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那可真是亲情陪伴，既是亲情也是亲情。德哥呀，德哥在咱直播间啊，几乎都是风雨无阻的，到现在支持咱们这个直播924天了，是不是？茶壶经理啊，九胜搏击俱乐部李女士，满天星女士，酸甜苦辣，是吧？还有在外面收听节目的雨涵大姐，祝雨涵大姐身体健康。三姐夫，这真是，这三年如一日、太了不起了，感谢各位。代号337说，我都90天了，我现在是不是啊？哎，张明月924天的一半，二分之一德哥。刚才我还更正呢，人张明月自己说的，我是德哥的一半。我说不对，我说不能瞎说，你是九胜的另一半。啊，咱们继续呗，朋友们。那还有啥可说的？必须的。

0: 人到。
1: 话说呢，说咱们，哎呀，国人的妈妈呀，哎，这真是中国妈妈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为什么神奇呢？你看，他们呢普遍反对儿女早恋，但是却热衷于催婚。咱们老话讲吧，到什么时令赏什么花。孩子们呢，你看偏就不这么听，他不这么干呢，他偏不听，这以父母也是没招。但是话说回来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哎，这日子呢有一个时代的过法。你说现在咱是生活好了，所以说呢人容易想得多。想当年咱吃不上饭的时候啊，还想这个吗？就想这个吗？哎，先得护。

能活着，这是关键。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啊、哦，咱就没有必要说为现在的人以及未来的人去操心，你操心关键没有用、啊。说前几天呢，这睡不好觉，半夜呀总是被惊醒，怎么回事啊？有一次呢，就忽然看见远处有一点红光，哎呀，心想着坏了，怪不得这，你看这半夜怎么被惊醒？这红光到底是啥呀？啊，如此的神秘啊！心想是不是忘关电源了？这地方忘关电源，那就用手给它摁灭了，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哎，于是走近前儿，用手这么一摁，原来哎，这是没烧完的蚊香啊，烫得嗷嗷直叫。这小红点儿哈，这眼睛怎么的？是这么近视吗？说呢，这个异地恋的恋人，那女孩啊就觉得这男孩对她太冷淡，于是把电话打过去了，就是一顿骂：“你咋的？你咋的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结果呢，电话那头非常的淡定：“我咋不爱你啊？啊，我为了接你电话。”俄罗斯方块我都放错地方了，还不够爱你。不行，这男的过于理性。哎，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吗，感性的人挺好处，理性的吧，就关键啥呢，就理性这人你分析他，哼，人家把你分析的明明白白，你分析人家，那你人心隔肚皮，分析和分不出来、啊。哎，非解剖不能分析。

0: 说强烈建议长得帅的、长得好看的，都把微信二维码印在自己衣服后边，
1: 给彼此一个机会呗。

那小两口啊，周末逛超市，结果是超市里太大了，找不到收银台了。哎，然后呢，俩人就揣着菠萝呀，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哎，不知道怎么的，绕到超市外头了。找了一个保安，举着菠萝还问人家：“哥呀，收银台搁哪儿啊？”保安当时大哥一激灵，不是，哎，你咋出来的？这就尴尬了。这证明安保系统还有疏漏。哎，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朋友们啊，就是所谓的非员工勿进那种。是不是、啊、哎，闲人莫入之类的，里边有没有消防通道了？哪那么听话，不让你进你就不进呢、啊、你没事你探个险呢、啊不行啊，不，这不能照着学啊，对不对？不让你进，你进罚款。这有一天坐出租车，哎呀，这一坐上有小孩也是啊，我这一个小学生一到车上就睡觉。咱坐车有时候也是，那车程长一点，是不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呀，坐的这个舒服。

睡一觉吧。有这么一天，这位也是啊，在路上瞌睡了一会儿，平时30块钱的路程，结果呢一睁眼睛80。结果这小伙当时非常大气，老豪气了，人说一句，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完事儿，司机开始到处看钱去，钱搁哪？钱哪呢？哎，小伙儿，钱哪有钱？钱哪去了？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下车就撩。哎，这时候呢，下车之后跟司机说：“大哥，我不说了吗？不用找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着啊，这么个不用找了。哎，你说做事都得讲良心，诚信赢天下，是不是？这你说你这长这不赔了吗？啊，双子座说，妈，还有不用送了呢，不用送。那是人家要追他吧。感谢李女士分享直播。

说一个小伙子路过池塘边，哎，池塘边的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知了叫不叫不知道，看着一个妹子就搁池塘边呆站着，好像搁那思考着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小伙子好心过去了提醒他，妹子你搁这站着吧，危险不说，你说万一要是有人把你抱住了，这样占你便宜啊，完了还说还说再救你。妹子的脸腾家就红了，挣扎着说，啊，这就是你抱着我的理由啊，我撒开。你这是明知故犯呢。

0: 北京时间这可要到点了，眼瞅8:15了啊！今天呢是咱们端午节之前最后一期节目，但也是圆满的收官。端午节呢，祝愿大家伙端午安康，多陪伴家人。这是一个缅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的节日。这个，那是一种精神，那是一种爱国的极致浪漫的精神。也希望大家吃粽子的时候会想起他，想起咱们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人，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是吧？众人皆醉他独醒，哎，这也是这我目前也是这状态。最近酒我都戒了，众人皆醉我独醒。动之后再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啊，我们的老歌呢，为您带来的是许美静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今天呢是我们端午小长假啊，这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在这儿呢，我们提前的祝愿各位端午安康，同时呢，这个端午节呢也即将迎来的是父亲节，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前的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那今天许美静的专场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单曲，如果你喜欢她的哪一首歌，欢迎你来到抖音哈，在抖音呢，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哈，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而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叫《都是夜归人》。

0: 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

0: 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0: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3: 妈妈。
1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4: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5: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6: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0: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首歌叫《遗憾》。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哈，小长假，希望我们所有的老歌听友端午安康。而这首《遗憾》呢，也要送给我们所有喜欢老歌的朋友。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老天哈，他不会让你同时拥有着福禄寿喜财。好，当然凡夫走卒，包括帝王将相，也都一样。如果说你什么都要的话啊，既要有钱，也要有权，更要有名，是吧？还要追求生活的清闲自在，内心淡泊宁静。那对不起，这样的人生没有。
1: 无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
0: 所以说呢，端午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祝别人，祝身边的啊亲朋好友，同时更加要祝自己安康啊，平安健康。今天呢，我们的许美健的专场哈，每一首歌都比较歌词都比较好哈。接下来呢，想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快乐无罪》。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聆听这首经典的老歌。

0: 快乐无罪。遗憾终归有，但是快乐是无罪啊。许美静很多歌哈、啊、都是我的心头好哈、啊、一直珍藏着很多年她的歌。有的时候到 KTV 去飙歌呢，也会去唱一些这个类型的歌，因为歌声有的时候真的会解一个人的心慌哈。其实天之道嘛，是吧，叫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去平衡的时候，老天就会帮你取舍。就是每个人哈、啊、就顶好的生活，它也不过就是接近完美吧，就是上天给每个人都留一个缺，你想不想要，你承不承认，那个缺它就在那里。所以叫智者既满，是吧，甚至主动求缺。大家应该能知道哈，了解过。嗯，曾国藩他就为自己那个书房取一个名叫求缺斋啊，这个就是渗透了那句话叫小满胜万全。所以说如果你要拥有的太多，那肯定要准备失去一些了哈。相反，当你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的时候，那就是开始你要慢慢开始得到的时候。所以希望所有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啊，我们在中年的这个年纪，迎来送往失去太多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双手去迎接，迎接属于我们的一切
1: 快乐。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明知道》。

近些日子高考的成绩，也快出来了哈。相信很多家长可能比孩子还要忐忑，是吧？四海之内吧，没有一马平川的路，当然也没有这个不起波澜的海吧。其实，我们经常说哈，说罗马。但是你知道，有的人是一出生他就站在罗马，通往罗马的这个路确实很多，可是无论你选哪一条，都是会有这种坎坷和崎岖。如果说有人一帆风顺，那请你相信哈，那一定是因为他曾经跋山涉水过。北京时间的8:55，往事回头看，老歌咱们回头听。别说什么如果怎样啊就会怎样，要是如何就会如何，其实人生哪来的如果呀。你走过的路都是唯一的路，包括你遇到的人也是唯一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悦纳这个世间所有属于你的唯一，这个才是幸福的秘诀。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里面的歌词希望我们能够共勉。无论是我抖音直播间的听友哈，还是我老歌音乐电台的朋友们，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提前祝你们端午小长假安康，我们端午长假过后回来不见不散咯。最后一首歌，只是这人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今天这个过完之后，明天咱就又都放假了哈。哎，这个是不是下一个放假之前的最后一个节日了？说的话一点毛病都没有。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七月、八月、九月到十月，七八九十还有四个月哈，四个月之后才能再放假了。中间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放假的节日了吧？你说这人有的时候其实挺奇怪的，放假的时候呢，哎，我想上班，因为你在家待的时间太长又觉得没意思，然后你上时间长了你就觉得我想放假，于是乎就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什么时候想上班就上班，想放假就想放假就好了。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服务，有信息要发布的听友继续拨打38159393818169939，依然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且还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啊，这是咱们节目正常时间，但是遇上这个法定假日的时候就会进行串休了啊，就按照法定假日走。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打开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面去搜索蹒跚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即可。同时呢，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多次长期每天发布，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接下来我们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想招聘。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招聘一名力工，男力工。
0: 男力工，嗯。
1: 对，然后还招聘一名男下料工。
0: 和下料工，嗯。
1: 对，下铁料什么的，都要求会电动工具。
0: 嗯，好的。
1: 然后咱们下料这个工人，他是计件工资。
0: 嗯。
1: 然后大概一个月能挣7000-8000吧。
0: 计件。
1: 然后是一件一结。
0: 嗯，好的。
1: 然后力工一名，这两名，工作地点在汉新附近。
0: 好的，
1: 然后留下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50。
0: 嗯。
1: 4277。
0: 嗯。
1: 3119。
0: 150-4277-3119是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哎，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房屋出租。
0: 哎，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嗯，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嗯。
1: 对。
0: 好的，介绍一下。
1: 是一楼，然后那个六十平左右吧，然后那个就是热水啥的，完了都好使。
0: 水电气齐全，
1: 热水器、空调都有。
0: 哎，好，
1: 设备齐全。
0: 嗯，
1: 完了那个价格面议
0: 可以。
1: 嗯，完了电话是134。
0: 嗯。
1: 7018。
0: 嗯。
1: 9710。
0: 1347018971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那个有一个单室房间想出租。
0: 哦，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劳动局大厦后面那栋家属楼。
0: 兴隆台区劳动局后边，后边是指东西南北。
1: 就是它的北边，就是紧挨着劳动大厦下，紧挨着劳动大厦后身的那栋。
0: 好，兴隆台区劳动局北侧的楼房是吧？
1: 对。
0: 嗯，多大面积大概？
1: 我那个单室是，朝南的，带阳台。
0: 啊、
1: 大20多平吧，25平左右。
0: 好的，可以。咱这是几楼？
1: 步梯的3楼。
0: 步梯的3楼哈。
1: 嗯，
0: 好，可以。您自己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没有？
1: 月租金400。
0: 月租400哈。
1: 然后不包水电。
0: 不包水电，嗯，好。
1: 然后需要留个联系方式吗？
0: 对，是的。
1: 嗯，159。
0: 159。
1: 0427。
0: 嗯。
1: 9715。
0: 15904279715是吧？
1: 对，姓刘。
0: 刘女士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刘女士啊。
1: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好，3815-939-3819，继续为您开通。生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同时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都可以。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那么将近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还有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非诚勿扰。电话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

0: 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供吃住，两个人的月薪为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1: 曾经多少次
0: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要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田家临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找李女士。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义乌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妮，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1: 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嘞，您请讲。
1: 啊，就是那个某云汤招聘那个男工两名。
0: 男工两名，某、
1: 啊、
0: 某什么某云汤。
1: 云仓
0: 啊，云仓啊，我听的云汤。
1: 啊、
0: 好，某云仓招男工两名，好嘞，有什么要求？
1: 啊、那个，就是能干点体力活就行。
0: 哦，好的，可以。
1: 啊那个，早九晚六，师姐。
0: 早九晚六，哎。
1: 啊，然后加班一个小时20块钱。
0: 加班每小时20块钱哈。
1: 啊，要求能长期干的。
0: 能长期工作的，没问题。
1: 啊，然后中午我们休息一个小时。
0: 午休一小时。
1: 啊，留个电话吧。
0: 地点在哪个区域的？
1: 啊，地点在太平物流园。
0: 太平物流园，好的。
1: 啊，
0: 电话是
1: 18818417542150。
0: 18841752150是吗？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先别打热线，等广告回来的时候再拨打，要不然还是在线上等候啊。曾经多少次是其他朋友也是在广告之后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同时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2: 你好，丹妮啊。
1: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那个上午好啊。
1: 上午好。
2: 我咨询一下，刚才你播那个说招两个力工，那个电话号码我没记住。
1: 是在太平物流园这个工作这个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1: 188。
2: 188。
1: 4175。
2: 188-4175。
1: 2150。
2: 188-4175-2150啊。
1: 嗯，是的。
2: 我再重复一遍啊，188-4175。
1: 嗯。
2: 2150。
1: 对。
2: 是吧？
1: 对，是的。
2: 那好了，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会。
2: 喂。
1: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两名箱货司机。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1: 开4米2箱货，能吃苦耐劳，送酒水和饮料。
0: 好的。
1: 月休4天。
0: 嗯。
1: 工资面议吧。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1-3275。
0: 嗯。
1: 4275-3458。
0: 电话是151-4275-3458，对吧？
1: 对。工作地点在上班地点在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哈。
1: 嗯，
0: 行，给您标注好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我想要怒放的生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在哪里？
2: 在西红台休息台。
0: 哎，好的。
2: 内上网。
0: 内上网。
2: 装修完毕。
0: 装修完毕，好。
2: 价
0: 格名义。
2: 价格商议。
0: 好嘞，没问题。
2: 联系电话。
0: 多少？
2: 159。
0: 哎。
2: 4276。
0: 嗯。
2: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2: 对对，在西红台。
0: 好。
2: 好。
0: 嗯，给您发布了啊。哎，不客气，
2: 好。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盘山县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在雷家附近有一处，这个呢面积是在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啊是在杨圈子的王塘村，这个呢面积是将近60亩的，有意向的话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号码是1394274，1394274，1394274。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然后是供吃住的，两人月薪为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仓库的保洁小时工，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去小路。
1: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为3300到3600元，再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的，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呢是17

0: 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任你好。
0: 你好。
1: 哎，啊，我想卖台车。
0: 嗯，介绍一下。
1: 啊，10年的起亚狮跑，自动挡的，2.0的。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就是，那什么，那个就是价格面议吧，车况是挺利整的。
0: 嗯。
1: 啊，
0: 好，
1: 完了，价格就是1万来块钱儿，
0: 嗯，
1: 1万块钱吧，啊，
0: 嗯，
1: 哎，完了，有心买的给我打电话吧，
0: 好，
1: 啊，啊，那个16165，
0: 哎，
1: 4278，
0: 嗯，
1: 9977，
0: 1-65-4278-9977，车身是什么颜色的？
1: 车是黑色的，
0: 黑色的哈。
1: 啊，对，完了那个车贩子就拿车商就给我打电话了。
0: 车商务长，啊，好的。
1: 哦，对，卖个人的啊。
0: 嗯，行。
1: 哎，好了。
0: 好嘞，再会。
1: 谢谢啊，哎。
0: 嗯，不客气。
1: 哎。

接下来这条信息呢，是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建筑，价格面议。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

0: 百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我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器。
0: 出售烤玉米的机器。
1: 啊，对呀、
0: 啊，
1: 广播，
0: 嗯，可以，您说，
1: 那个就是奶香芝士那种烤苞米，自动烤的，一回穿八根儿那顶炉上烤，
0: 自动烤，然后一次能烤八根儿的是吗？
1: 对，完我再教技术啊。
0: 哎，好的。
1: 完了，那个给我出售广播，
0: 啊，
1: 给我出完我就出售了，差不多就出售，那时候买货3000多，差不多给两千我就卖了。
0: 原来买的时候是3000多是吧？
1: 嗯。
0: 哦，现在差一不二就卖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行，可以。
1: 嗯，完我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88。
0: 188。
1: 4278。
0: 4278。
1: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1: 哎，对，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啊。
1: 好
0: 嘞，
1: 拜拜，
0: 再会，哎。
2: 梦境中。
0: 刚刚这条信息重复一下，因为这位朋友的信号好像不是很好，断断续续的。他是想对外出售一台烤玉米的机器，是新型的，然后每次里面能烤八根，带教技术，就不会的话他可以教你。买的时候是3000多，现在这个价格呢肯定比原来要差一大截，差一不二，他说就卖了。所以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842783952，18842783952来联系。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啦，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同时也是端午节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节目之后呢，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啊，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咯。

0: 在盘山县有两处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那一处呢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还有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咱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4 139-4272-44 139-4272-44。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招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都可以。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品夫妻宫，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联系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下一条信息呢，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在家工龄工资，在家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东风，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 158-427-1188 158-427-118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你好，与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门卫了，看看场地了，保安了，或者是停车场了，就是最好是公事公路的。
0: 嗯，好的，没问题。年龄告诉我一下。
1: 59周岁。
0: 59周岁哈。好。
1: 还有就是用夫妻看个场地了，或者工厂什么的了，用夫妻工那种。
0: 嗯。
1: 就是没什么太大体力活那种。
0: 无重大体力活的。
1: 对对对，我那种也用的话，我也可以。
0: 哎，好的，没问题。
1: 好了，我留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嗯。
1: 0493。
0: 嗯。
1: 3763。
0: 嗯，1590493-3763。然后，如果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工资大概要求是在多少左右可以接受？
1: 啊，不用太高，一般就行吧。
0: 那大概有个数啊？
1: 3000-4000就行。
0: 3-4000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两个人6000-8000元呗。
1: 不是，两个人的四两个人，两个人的话4000-4000左右已经两个人。
0: 两个人4000左右就可以啊。
1: 对对，就是没有什么体力活那种。
0: 反正就是轻巧点的，工资低点也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就那个意思。
0: 哦，那行，那我明白了。
1: 啊，好了。
0: 好嘞啊，好，再会。嗯，
1: 再会。

添加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00，175-0427-9900，175-0427-9900。

好，看时钟9:56，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啊。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呢，这三天就是休息了。咱们发布信息的听友，在22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参与节目。啊，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啊！这几天呢，我们的餐桌上是不是多了粽子呀？我特别喜欢闻这个粽子叶的味道，特别的清香。端午呢，是藏着顺应时节、守护安康的生活智慧。端午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拿一束艾草挂在门前，因为呢，它有这个去除蚊子，然后还有散湿的作用。而且呢，我也比较喜欢这个艾蒿，用它艾蒿水呢，用它来洗脸的这个味道。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姥姥活着的时候啊，快到端午节都会给我们做那个用红布扎一个小桃，里边放点棉花，搭配上绿叶，然后呢做一种

小扫帚，嗯，也是可以挂在这个衣服纽扣的这个扣眼里的，嗯，还会在手腕上、脚腕上、脖子上拴上五彩绳。那么等端午节过后的第一场大雨呢，会把它剪掉，然后放在雨水中让它冲走，寓意着我们这一年的疾病呢都跟随着雨水冲走了。那自然餐桌上呢也会有。粽子，那我们北方的粽子呢，基本上就是黄米的、糯米的，最多放一颗枣。后来呢，发现哎，南方和我们北方的不同，他们会有肉粽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样馅儿的，里面裹着的都是我们的生活的清甜。而江河之上呢，会有龙舟竞技，虽然在北方很少见，但是在南方呢还是可以看到的。如今是自媒体发达的这个社会，我们更可以在自媒体上看到很多。端午同样是怀念先贤的日子，我们的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留下了《离骚》千古绝唱。而千百年之后，我们吃粽子竞渡，不只是延续仪式，更是传承那份赤诚忠贞的家国情怀。岁月流转，传统民俗代代相传，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三餐有味，四季安康，阖家团圆，万事顺遂。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来，我们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巴区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

啊，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的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0: 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呐、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86，3686838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86，0427-3686838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86，0427-3686838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

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

0: 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嗨不嗨？北京时间10:3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是能力重要一些还是学历更重要一些？它真的不是那么绝对的。你就比方说我啊，别看学历只有三本，但我还是我们家族唯一一个大学生。我跟你说，清明上坟，就我这个学历可以站到 C 位。之前站 C 位的是我上大专的表哥，我来之后，哈，他只能站我后边。他不甘心啊，既升专何升本，想跟我站一排，你知道吗？他就只能专升本了。但我的 C 位，我跟你说啊，就算他后面有考研又怎么着的，我的 C 位他根本抢不走，因为我们家族看中的是第一学历。说实话啊，我的高中挚友跟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啊，但是呢，他没有去上，他复读了两年，两年来把自己的成绩从270分提高到了330分。但是随之提升的还有学校的分数线。就这两年吧，我跟你说，他这个分数线呢，是你追呀我赶，你追呀我赶。如果他一直能复读的话啊，我们学校没准啊就能成双一流了。报到那天呢，我去接他，我就安慰他，我说哥们儿，没事儿啊，没事儿，对的人迟早会遇见的。啊，朋友们，我感觉那就是我们的乌托邦啊，在这里永远不会有自卑的啊。开学那一天，我就问我们宿舍的3号床啊，我就问他，我说有人要考研吗？我说，这还是咱们200多分的好兄弟吗？

有时候人你活得合群儿，你说你200多分来的，你还研究考研，就咱这个分数就不应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吗？同样发出疑问的还有五号床啊，他说啥是考研呢？我说姐们儿，你这是自己人呢？我跟你说，大学的丰富生活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的室友呢有一个就在宿舍里喜欢养宠物啊，如果蜘蛛算宠物的话，最开始他在宿舍养蚕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啊，因为大家都想吃蚕蛹，对不对？现在也贵，60-70块钱一斤啊。但后来养蝎子蜈蚣全是我们不爱吃的。我们宿舍呢就是那种浓缩版的。

啊，有人就突发奇想说，我想咬条蛇。啊，蛇，我说为什么想蛇呢？我想说，我想活到大三呢，我想说那三本的命它也是命啊。还问他了，那蛇在宿舍蛇吃啥呢？他说吃老鼠。坏了，当时啊就这一二四六号床都数数了。

当然说实话啊，我去都想学笛子了，开始啊，养蛇之后呢，没人敢查宿舍，我们宿舍呢就是一个禁忌之地，下课呢大伙儿也不敢回宿舍啊，就在教室里待着，都有点后悔。我就说当年高考其实就差了这条蛇。而且呢我还很愿意参加大学的活动，大一的时候参加辩论赛，赛前老师让我们看视频学习啊，看国际大专的辩论赛。我说咱们三本就没有必要学习大专了吧，那有国际二本的辩论赛吗？是吧？后来才知道，嗯，是国际大学生专业辩论赛。当时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辩论啊，抽到的辩题是大学的重心是恋爱还是学习，很不幸抽到了反方。大学的中心是学习，这真的太不幸了，真的啊，对我来说有一点难了，这真是有点难度了。上网就开始搜资料啊，嗯，我就说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到了辩论场上，对方的一个问题就把我击溃了，他说你的期末考试成绩是多少呀。完败，真的，真就是完败了。搜集了资料，他们做了背调，确实我们也不会辩论啊。我们这些人辩论嘛，朋友们，没有技巧，全是感情。说实话，讲逻辑礼貌没有人讲的呀，那就是纯骂呀啊！你谁来了他也不敢插嘴。当场唯一使用的辩论技巧是啥呢？发誓。是发誓，你知道吧？我跟你讲，我们都这么说，我说对方二辩，我要骗你，我是狗。当时说实话啊，哎呀，这个大学时光真的是 so easy。后来呢，辗转反侧到了不同的城市，家人说能找到工作，但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互联网工厂。哎呀，然后当时很多大学室友都快崩溃了。说你说他怎么就去了互联网大厂呢，这怎么着轮椅也能上高速啊。我也想，你说这算不算是大厂的一个惠民政策呢？当时呢我是先去实习的，那会儿啊对实习生的要求也还很低啊，就挺稳定的，实习三个月。我说别，用不着啊，我能实习一年。HR 就说那你能确定吗？我说我骗你，我是狗。但刚去公司还是觉得挺不适应的，那种公司就不是我们的乌托邦，而且那公司里吧都是大牌的什么大学毕业的啊，就老问你什么学历呀，总有人问你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就说我这个大学配不上您用您这个字儿。啊，你可以问你这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转正之后呢，当时、啊、人事的人说你呀、啊、要珍惜你现在的就业机会，你是咱们公司最后一个三本。听起来就很像中国最后一个就是伺候皇上那旁边小跟班啊，人家都还天天收到天天回复的，我们回复啥是这。学历不好，干的工作也很基础，查发票啊。然后当时跟我一块儿查的还有一个英国的留学生，他毕业于帝国理工学院啊，我都曾经替他鸣不平，就这么好的学历你不应该就去英国王室查发票吗？就是你得这么查，说威廉王子你这个专车不给报啊。就是咱这个工作最多那只能报优先。

痒，对不对？但还是挺开心的。别人问我说你在互联网大厂干什么，我说就跟帝国理工干的一样，但后来业务熟练了，安排我帮老板就做那个会议记录啊。高考200多分的人要帮一个高考600-700分的人做会议记录啊，小画家这不变司马迁了吗？我说我都不知道，我都不如给老板画一素描，你知道吗？而且接了之后发现那个老板的发言真的是很跳跃，就像一个精神病人，有的时候我看他我就想他不会也是惠民政策进来的吧。会议记录发出来呢，同事们都在夸说哎呦老板真有逻辑，我说那不是我有逻辑吗？2、3、4点他都没说呀，那是我自己结合我自己给补进去的呀。就有的时候你绝对想不到一个千亿市值的公司背后的老板是一个300艺术生，他在苦苦支撑，所以怎么样，世界是需要学历更低的人的。

有的时候人的命啊，三分天注定。就有的时候我观察一下自己，真的就是干这行的这块料。你身上有很多奇葩的特征是别人不具备的，就你天生当中有这个命相，你知道吧？人家都说了，女人手指短，不缺吃和穿。我就一看我这个手指，真的，我推我们单位的这个直播间的键盘，我有的时候都把轮椅往前蹭一蹭。但是男人要是娘娘腔，那祖业就得败光了。手心有痣，金山银山啊，脚底有痣，一步登天。你们都对号入座一下。六，这有福之人是六月生，无福之人六月忙。你们都对号入座一下啊。人说有福之人两腿毛，无福之人毛两腿。你们啊，都对号入座一下。啥事都嘱咐到，找对象千万得记住啊，北方人找北方人，南方人要找南方人啊，穷搬家富挪坟，不穷不富挪大门，猪来穷狗来富，猫来了那是皮笑布。红衣不配白鞋啊，白衣不穿红鞋，不要穿全红全白。住院得记住了，不要发朋友圈，买衣服不要买双排扣，这都是至理名言啊、嗯！就在这儿，你啥都能明白。有十万个为什么，在我们这都能解决了。你知道古人他也上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2: 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新玛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元民，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这节目不单有意思，都是知识点。接下来啊，李小猫给大家普及一下怎么和异性交往，这是一个难题啊。就是一个结构性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你能揣测他的心理，你想想这有多么的难，怎么能做到感同不身受？看似特别简单的问题啊，那你要想约人的话，你得先约饭。对不对？要想了解一个人，你要了解他爱吃什么，离心最近的器官是什么？是胃呀。你胃疼不？你能不能满足他的心，取决于你能不能满足他的胃。看不见他的心，你就看着他的胃。只要抓住他的胃，就能抓住他的心。好了，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啊，如果你想约一个你自己心仪的异性吃饭，约谁呢？就假如吧，你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啊。真没有啊。那你是约午饭，你还是约晚饭呢？还是约这个什么夜宵啊，还是早饭呀？我跟你说啊，这里边有一个原理叫猫眼效应，就是说人的魅力就像小猫的眼睛。各位想一想，小猫的眼睛它是一个时间的函数值，白天了黑眼珠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少？天黑了黑眼珠就黑眼球特别特别大。所以人的魅力也是这样的，你想想，你大清早的你把它喊起来，那个眼睛都没睁开啊，它是眯眯的，它可能吗？我们的魅力到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就是达到一天的一个低谷。中午的魅力是最低的，千万不要约在中午吃饭。一个心仪的女孩子约自己心中的小帅哥吃饭，中午一起吃饭，吃一个兰州牛肉拉面，对吧？特别热的拉面，吃的过程当中你还得吞了那个大鼻涕，你拿纸咔嚓一下，哎呦天哪！你说全毁了。所以呢，具体来讲啊，半夜的魅力最大。午夜的时间约饭啊，就这个点儿，如果不是午夜怎么办呢？找一个昏暗的地方，约个烛光晚餐，把灯闭了，然后再点两根蜡烛，又省电又增加魅力，对吧？大家看过去，那个经典上怎么说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采采溪水，蓬蓬远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倦君，共饮长江水。这就一定要一个昏暗的烛光晚餐，哎，你们的感情才能升温的越来越快。

不住了。大家呢可能对我们这样新节目啊，有的时候呢是觉得很熟悉，就像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呢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呢我还有必要向更多的陌生人介绍一下自己。我呢叫李小猫，来自东北，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东北的，语速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属于什么呢，一个 I 人吧。其实呢I 人啊，在东北生活还是挺费劲的啊。在东北，你甚至很难表达害怕，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呢，你自己都很纳闷儿。你说，就这个性格，还能在东北就这么一个遍地都是狠人的地方，然后你还能正常生活？哎，自己想了一下，其实 I 人，这里边括弧一下，也就是一个内向的人，这个概念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词儿，就专门形容我们这种性格的，叫腼腆。但是呢但是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家的长辈们吧，他都不认识这两个字儿。就不认识，太好笑了，你知道吗？从小到大，他们就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就说跟人家说，哎呀，咱家这个猫吧，这个孩子怎么说呢？挺缅甸的，挺缅甸的啊！就这么介绍完之后，我就一下觉得挺缅甸的。我天哪，这不就是东北狠人吗？就一下就狠人了。Break, break, break, break.

我在当节目主持人之前呢，曾经在一个物业公司上班啊。这物业公司这个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工作吧，在东北这边它是挺稳定的啊，但是办公环境不太稳定啊。怎么说呢？就是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的时候有玻璃，有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知道吧？能理解是不是？没有玻璃的时候呢，那就是不满意。但有玻璃呢，也不代表他满意。有可能还没有找到砖头子呢。有的时候吧，就业主的要求你真的永远都满足不了。之前有个业主就打电话啊，说让把那个小区里边所有的感应灯都给换了。他说他害怕啊，就他说灯亮的时候吧，就感觉鬼来了。哎呀，灯灭了呢，他又不知道鬼在哪儿。你说这愁人不？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大哥，我知道，不知道鬼在哪儿的时候呢，一般来说，鬼吧都在你后边。这么解释你能理解不？就这人就跟灯过不去了。后来让我们把那个电梯里头那个灯，他说电梯里边能给我换成紫外线灯不？我要把病毒杀死在我家门口。紫外线确实能杀菌，但那玩意儿长时间照着它容易致癌呀，就给人留了一身特别干净的癌细胞。好吗？所以后来就没有给它换。咱们也是害怕，你知道吧？你要是杀不死它的话，你会让它变得更加强大。你说这可咋整啊？秋天也不好干了，一到秋天东北那边就开始晒秋菜了啊，晒大白菜，晒大葱啥的，家家户户嘛准备过冬了啊。但是呢，晒大葱就存在一个问题，啥问题呢？就是丢大葱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物业呢，就是给找大葱。天天电话接起来就说啊，你们物业都没有人，那能有人吗？都找大葱去了。真的，就前一阵一个业主打电话说帮他家撬门啊，撬门什么的，他说他把家钥匙落车里了，哎，然后呢车钥匙落家了。你说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个咋整？你就得找专业的小偷了，对不对？要么你往家里放会大葱你试试呢，是不是？那待会儿可能就没准门自己就开了。那个时候在单位啥都干，那个时候还让做工资，但我跟大伙说啊，做工资其实就是做减法，那就是在作孽呀。咔咔的就是给人家扣钱。之前有个同事休了几天丧假，按照公司这个规定吧，就给他发了300块钱的慰问金啊。到月末呢，老板让我给他勾回来啊，然后呢月末就得扣他500块钱的满勤奖。真的，这工资做完我自个儿都懵了。你说人家办事儿咋还咱挣200呢？除了做工资，那个时候还让我收物业费。现在收物业费的这个活儿经常能得到业主的肯定，他们一来的时候就说，你们收物业费的时候啊挺认真的。你说你反映问题就反映问题呗，对不对？你夸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其实吧，物业这个工作呢，怎么说，就是这个工作吧，它跟踢足球差不多，哎，就是你不需要有啥技术，能扛得住骂就行了。能扛得住骂就能挣钱。有的时候吧，那人都不知道是业主啊还是球迷啊，啊，上来那家伙的，就有的时候就像球迷走错场地似的，呼啦来一帮人，当时把球门就给踢开了啊！我们花了钱啊，养你们这帮废物。这明显是走进球场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但我们老板能扛得住骂，他就跟我们说，你说没事儿，你让他骂吧，以后骂咱的人多了，你知道吧，咱还能接着广告呢。他说以后要开个直播，然后让各位老铁就把那个废物打在公屏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一次不说错，真是本事啊！

接下来呢，小猫跟大伙说啊，民国时期有这么一个人，他呢前半生吧是红尘中最那种就像一个纨绔子弟一样啊，有一个传奇人物，前半生是那种潇洒自在的风流才子，后半生呢就是洞入空门，看破红尘，成了得道高僧。那文艺界呀，也是博大精深的才子，人生巅峰时刻看破红尘啊，成为了佛门当中最严于律矩的得道高僧，他就是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人生呢，从灿烂繁华到寂静，他的一辈子应该说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留给世人的人生八然，你品，你细品啊，字字珠玑，就越扒的嘴你就觉得越有味儿啊。第一然是啥呢？来世偶然。咋是来世偶然？那是啊，谁也不是一个投胎小能手，你瞅准了爹妈才来的，你只不过是跑赢了那个千军万马而已，对吧？所以你啥时候生，生在哪儿，爹妈是谁，你没得选，那不就是偶然吗？连你自个儿都弄不明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说你这一生遇到的所有人，那不就是都是偶然吗？谁也不能陪谁一辈子，车到哪站谁上来谁下去都是过客啊！所以说这是来是偶然。第二然是啥？去是必然。人生呢，它就是一个单程票，有来无回呀。来的时候好好的啊，回不去了。无论是平民布衣还是王侯将相啊，到点了该走都得走，该下班都得下班，该打卡都得打卡。你不走你试试，你对号入座一下。这个世界上啊特别公平，谁也没有特权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第二然。第三然，得之坦然。你所得到的所有的功名利禄，你一定要放在阳光下，无愧天地，无愧人心啊，坦坦荡荡，正大光明光明。只要是这么得来的，你根本就不用胆突突，你可以心安理得，坦然接受，是吧？第四然，失之泰然啊。人都是这样的，得到的时候欢天喜地，一失去捶胸顿足，你就这么想，凭啥好事都给我呀？你有没有那么嘚瑟，就是所有的好事都奔你来的时候，凭啥好事都给我了？但当你不得意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凭啥好事都是我的，对不对？一个人该着啊，你的人品有没有好到让那个好事天天追着你的程度？咱就是个普通人，一辈子好事真没少干，但坏事咱也干了不老少啊。百因必有果，厚德才能载物，对不对？你就像天平一样，你这边德不够的时候，物这边就会少一点，这天平它也是平衡的，它就不会翻车。这个好事呢，就是再有什么人刀郎小哥哥说了，咋说的来着，说未曾走到绝境处，彼岸花不开，对吧？人生就没有白遭的罪，遭着事儿了，弘一法师告诉我们什么，你该吃吃该喝喝，能拿得起来你还能放得下，对吧？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说，还有一个然是什么？

土之泰然，这是第五然。第五然是争之必然。你说人生在世有啥好争的？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人弘一法师所说的争，不是去跟别人去争这个抢那个，而是生而为人，你要力争上游。就像《道德经》里边曾经讲到的，君子以自强不息，对不对？第六然，尽其当然。前几句好理解，这个尽其当然啥意思呢？凡事尽人事，听天命。你能做的就是三四月平整好土地，七八月自然有结果。该你做的，你抡圆了膀子，你卯足了劲儿，万事你一定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全力以赴啊？第七然，忙时井然，再忙也要井然有序。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你看有些人家不管咋忙，人家一件一件都给你捋得顺溜的。比方说北方做饭，你看人不紧不慢，条条就是那个稳稳当当的，一桌子菜就给你整好了，还有沏茶倒水的。做饭这功夫，地板都给你擦干净去了。你看啊，有的人做饭呢，哇，那整个厨房都已经就飞了天了，根本就进不去人，那厨房就像炸了锅一样。要不然怎么叫井然有序呢？人呐，身体忙点没关系，心不能忙啊。只要这人心一忙乱，准会出昏招。接下来呢，生活就会，你就是按一下葫芦就起了瓢，那且得折腾呢。第八然，闲时自然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听雪。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看淡得失，往事不追，来者不拒，如此安好。很多呀，漂泊于茫茫红尘当中，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作为局中人，如果你能够参透弘一法师这个八然，定然在我们今后的人生当中，你是畅通无忧，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人是在烟火当中，来之不易，春回大地之时，热爱生命，珍惜拥有，你就是幸福的那个人。生命呢，从生到死的过程，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会遇见死亡。与其忧心必然要来的结局，想方设法的增加生命的长度，不如现在你就开始丰盈生命的宽度。往事不可追，来者亦可惜。每一个今天都是生命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每一个当下都是手边最能够把握的时光。不刻意的追逐，不盲目的攀比，做正直的事，走正见的路，远近相安间才是自由的呼吸。就像86岁的琼瑶阿姨能够翩然离去，对吧？这个笑声我应该收回来了，不好意思，是碰到的。还有尽其当然，古人说过，时也运也，非吾之所能也。茫茫世间，人算不如天算，天下的事尽力做好，拥有的人且当珍惜。毕竟谁都不能预料明天啥情况。有句话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人就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生活就有阳光。一个人以高尚的品行去识人待物，福气就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佛家说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如果你种善因就有善果，种恶因就有恶报。你在得到某样东西或者是某种成就的时候，应该得到坦然接受，问心无愧。既然努力了，得到也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失去的时候，大家啊，真的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些事物不会一辈子为你所有。那为啥老话还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呢？有人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虽然无奈，但该做的

不做了，实在不行没法了，只能说问心无愧就好。很多东西我们都曾经拥有，年轻、美貌、财富、权势，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世事的变迁，他们终会离我们而去。但失去了就失去了，明天的生活你还得继续。只要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态，生活依然是美好的，就啥样的心情有啥样的好。

才中间是不是插了一个问题，古人上班吗？上，真上。他们那个时候吧，古代的公务员每天其实都在上班，一周也有休息。中国那个封建王朝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有83个王朝，559个帝王，人真多哈，皇上快干了600个了，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这个期间呢，相伴君王的大臣只会更多，每天上朝跟皇帝商议天下之事，只要皇帝不早朝，没有官员大臣不上班啊，要不然治你罪呀。不像咱现在，你说你不打卡你迟到了或怎么着的，你可能通报批评一下，那个时候是治罪的。古代上班有不同的叫法啊，到公堂衙门上班叫上衙，衙身上职，中央高级官员去皇宫上班开会那叫上朝啊，朝臣。相对应的下班有散衙、放衙、散职、散朝、退朝、放班儿，叫法也挺多。古代当官的上班就是参与皇帝主持的相当于现代早班会的朝会，朝会有大朝会、小朝会两种啊，小朝会是长会，每天例行早班会，时间不会很长，一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盘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县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端午临近，在石新镇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近日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盘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周期间，我县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扎实开展了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让科普惠民暖民心，以科技赋能促发展，在全县掀起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宋书进农家，科技助振兴。日前，县工信局联合东郭街道开展科技下乡送书籍活动，将500余册最新科技书籍发放到当地群众手中，内容涵盖农业种养、农村电商、健康养生、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工作人员还热情地为群众讲解书中的知识要点，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进一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东郭街道东郭村村民韩晴：
2: 刚才领两本书，我翻看了一下书里边的内容，很实用，对我们老百姓种田有很大的帮助。咱们老百姓想要种好田，科技是第一位的。
1: 东郭街道东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大力：
3: 为我们居民送来了最新的科技书和科技讲座，我们社区也非常欢迎。
1: 健康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最新的种养殖实用技术也适时送到了农户们的温室大棚里。在科技活动周期间，依托农村科技特派行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养基地和田间地头，开展走访查看、技术实操指导、资源对接、集中答疑等服务，解决农户生产痛点难点。在沙岭镇沙岭村，聚焦花卉种植户技术薄弱、品质不均、效益偏低等痛点，辽宁省农科院与盘锦市科技共建花卉栽培团队团长、花卉所副研究员刘树斌精准对接省农科院花卉专业技术资源，定点结对种植大户，开展全方位的定制化技术帮扶，从根源上破解散户种植凭经验、缺技术、无标准的产业难题，为当地鲜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4: 下一步要继续引进新品种，提高百姓的种植技术，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
1: 2026年

0: 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紧扣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我县于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成功举办了2026年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各相关单位及各镇街联动发力，同步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科普行动。年初至今，已累计开展科普宣讲、技术帮扶、科技服务等活动五场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3000余份，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奋力开创了蹒跚“十五五”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新局面。
1: 记者张鹤鸣报道。书香袅袅，诗韵悠扬，端午佳节临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涵，6月16号，由中共蹒跚县委宣传部、蹒跚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蹒跚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在锦绣花谷景区华彩启幕。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古典舞礼仪之邦拉开整场活动序幕，舞者们一袭华服展风姿，一舞尽现礼仪魂，跳出了华夏礼仪之邦的雍容气度，也舞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诵读端午雅韵似经咏怀，寻着先贤的足迹，从诗经的蒹葭水畔到论语的修身堂前，从道德经的上善若水到离骚的九死不悔，道尽了中华文化的风骨与智慧。汉唐古舞《象鹤歌》在铿锵的古典与灵动的舞步中展现汉唐盛世的昂扬气象，读诵生死之交，让现场观众重温了伟大爱国者屈原心怀家国九死不悔的精神风骨。独舞一梦惊鸿，天若惊鸿，宛若游龙，灵动舞姿将东方古典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诗言志，歌咏言，舞尽意，朗朗书声追忆了屈原的高洁风骨，悠悠诗韵重现了端午悬挂菖蒲龙舟竞渡的千年民俗风情。台下观众沉浸在诗词的海洋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蹒跚县文艺志愿者程云芝：
2: 我们不仅是在诵读诗词，更是在与先贤对话，与历史共鸣。看到台下观众专注的眼神，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明白了文艺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名文化轻骑兵，把经典送到基层，把文化带进万家，用声音传递力量，用艺术温暖人心。
1: 蹒跚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3: 从古典舞到经典诵读，从汉唐古舞到深情传唱，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与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让经典文化走进百姓生活。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把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送到群众身边，用文艺凝聚人心，用文化滋养精神，让文明之花在蹒跚大地常开常盛。
1: 诗以言志，文以化人。本次端午主题分享会以诵读传文脉，以经典润初心，以文化聚合力，为我县群众搭建了感知传统、品读经典、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华经典诗词的博大精深，更将端午节蕴含的爱国求索、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深植于群众心中。此次分享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县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创新活动载体与形式，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县域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记者吴小曼、王恩浩报道。端午将至，艾草幽香，在石心镇这里的端

0: 午节更有时代韵味。当铺村的包粽子擂台赛擂鼓震撼，赵木村的孝善文艺展演唱得响亮。村民们说，端午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把人心聚在一起的日子。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去感受那份粽香里的乡情，歌舞中的感恩。早上8:30，当铺村文体广场已经热闹起来。一张圆桌上摆好了糯米粽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今天这里要举行一场包粽子比赛，消息一传出，村民们踊跃报名。我包了20多年粽子了，今天可得好好露一手。一位村民撸起袖子，跃跃欲试。9:00，哨子一响，比赛开场。第一轮晋级赛，16人抽签分成 AB 两组，每组8人，限时10分钟。只见参赛村民手指翻飞，粽叶在掌心一卷成斗，糯米填得满满当当，丝线绕上2圈，一拉紧，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跳到了桌子上。围观的村民比参赛的还急，有的扯着嗓子喊加油，有的伸长脖子数个数，还有的专门盯着谁包的粽子露了馅儿。一番指尖上的较量后，8名选手闯入总决赛。10分钟的紧张比拼，前3名脱颖而出。1等奖得主孙文燕拿着积分卡换了鸡蛋、豆油、大米和面粉。石新镇当铺村村民孙文燕：
1: 我包了20多年粽子，今天获得1等奖，谢谢村上组织的活动。端午节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我们念着祖先、念着家人、念着咱村这些年一天比一天好。
0: 在赵木村小广场上，粽香飘满赵木村，孝善温情暖万家的主题展演正热热闹闹地进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村两委成员带头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台下不少老人跟着哼唱，眼里闪着光。安屯李燕芝舞团的大秧歌扭得欢实，昆家军娜娜舞团的舞蹈串烧北京的金山上跳得带劲儿。一支支舞蹈跳出了村民对眼下好日子的满足。人群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99岁伤残军人马世昌老人看得入神，一边跟着节奏轻轻拍手，一边喃喃感叹。老人说，这光景当年想都不敢想。石新镇昆家军娜娜舞团团长魏坤：
2: 生在中国比蜜甜，我希望我们的后人子子孙孙都能传承这个传统节日，不忘先辈做出的贡献，感谢祖国，感谢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人民必能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一天，让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0: 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从当铺村到赵木村，记者看到了真实质朴的基层图景。村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传统，也用这份守护温暖着彼此。一片粽叶包裹的是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一段秧歌扭出的是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粽香飘进家家户户，人心拢得更紧更亲，这就是咱基层最动人的端午故事。记者吴小曼报道。端午节临近，东郭街道欢喜岭村一场以粽香传情送祖国、书香润心迎端午为主题的端午活动火热开展。在欢喜岭村农家书屋，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从端午节的由来讲到如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台下村民们听得入神。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节目主持人、辽宁省第5届最佳读书人获得者胡东带来的诗朗诵《端阳怀屈子》，表达了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缅怀。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手指翻飞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被装入盘中。盘锦的芦苇株高茎粗叶大，苇叶历来是包粽子的首选。东郭街道地处辽河口湿地，苇塘连片，村民们从小就在苇塘边长大，对这片土地上的芦苇有着特殊的感情。咱们盘锦的鲜苇叶包粽子别有一番味道。一位村民一边捋着苇叶，一边对记者说：随着现包的粽子依次下锅，端午主题知识问答同步进行，答对的村民领到一包刚出锅的粽子和茶叶蛋，笑得合不拢嘴，答错的也不恼，上前表演一个节目。东郭街道欢喜岭村村民李玉华：
3: 我今年77岁了，包了大半辈子的粽子，今天和大家一起包，感觉不一样，大家朗诵诗歌，唱红歌。

0: 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这个端午节过得很有意义。
1: 近年来，东郭街道依托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红色教育、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这个端午节，文化振兴的种子伴着伟业清香，在东郭街道生根发芽、向阳生长。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2: 农家书屋不只是看书的地方，更是咱们传承文化、凝聚人心的阵地。把端午民俗请进书屋，让传统节日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红枫宣讲团的初心。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话说1939年4月22日，有个叫吉田的日本大队长带着他的800多日军以及500多名伪军，由河间县城出发，杀气腾腾，趾高气扬，要同贺龙的人马决一死战。这个吉田呢，小个不高，充其量1米5左右，长得有点横宽，饼的脸，小眼睛，嘴角往下耷拉着，脸上长着青须须一脸连绷胡子，是标准的日本人形象。这家横，在没出发之前，他向司令官下了保证了，我一定要消灭土八路和贺龙，但我有个条件，我要大功告成之后，希望长官能给我们全体官兵提升。司令也下了保证了，行，如果你能做到，每人官升一级，奖励大大的。所以这个吉田带着800多日军，还有几百名伪军。这个伪军呢，咱得多说两句，中国人人也多，汉奸也多，这伪军就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中国人。这些人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也没有啊，有奶便是娘，因此起到帮虎吃食的作用，真是可杀不可留啊。哎，连日军在伪军有1000多号，由河间县的县城出发，奔八路军就杀过来了。此时呢，贺龙正带着120师的部队在齐会地区整训。齐会位于河间、大城、任丘、沧州之间，是冀中敌人的心脏地带。此时120师又补充了2支部队，独一旅和独二旅。独一旅的旅长名的姓高，叫高士一，原来他是个开明的地主，后来因为保护共产党，参加抗日活动，日本人一怒之间烧了他家的房子，抓了他家的人。高士一一看呢，房子不是被你烧了吗？看那样残垣断壁，还没烧利索，他一气之下放了把火，又烧了一回。一边烧，他一边发誓：“小鬼子，你不是烧我的家吗？你没烧干净，我自己烧。我下定决心抗日，跟着共产党干，我绝对不会被你们所吓倒。”所以高士一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自称独立第一旅。还有独立第二旅呢，旅长姓魏，叫魏大光。据说呀，他原先当过警察，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出于义愤，把自己原先

帮哥们儿拉起来抗日。共产党听说了他的抗日举动后深受感动，主动找上他帮他改造队伍，使得原先呢他们出于义气跟着为了光抗日的哥们儿们讲明白，他们不是为了弟兄而抗日，而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抗日。这支队伍思想通了，因此也有战斗力了。这魏德光的是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抗日，他的番号是独立第二旅。贺龙来了之后，他们一起投靠了贺龙，现在归贺龙统一指挥。咱们单说贺龙，听说一帮狂妄至极的敌人又来了，什么虎军，哎，他马上召开大会分析敌情。据侦察参谋报告，吉田大队现在在齐会以西30里的30里铺宿营，估计明天就会到达。贺龙听完了，思索了一阵，巴嗒巴嗒紧抽他的烟斗啊。敌人这次来绝对不只是吉田大队，所以打援要和歼灭吉田并重。他扭回头对高士一说，老先生麻烦你了，魏德光同志也麻烦你了，你们二位带着独一旅和独二旅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能把敌人放过来。俩人没听太明白，又问贺龙，师长我们主要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呢？贺龙说，你们负责敌人打援，就是吉田大队来了，他后头肯定有援兵，你们把援兵给截住，你们就算完成任务。高士一他们听完之后连连点头，贺师长你放心吧，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不过这高士一老头啊还有点担心，跟贺龙又说，师长啊，这日本鬼子本来就厉害，这回他们的虎军开过来了，更加厉害，您可要多加小心呐。贺龙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高老先生你们放心，你们就负责打援就可以了。吉田大队不是号称虎军吗？我们716团是铁军，他要是敢咬，我们先崩掉他2颗门牙，您看怎么样？那妥了。高士一和魏德光看贺龙这么有把握，就下去准备了。然后贺龙把716团第3营的营长王祥法叫过来了。祥法呀，你们第3营可是716团的主力部队呀，这回把你们放在齐会村，你们要装成咱们师的主力，把敌人务必吸引在齐会村，我带着师部直属部队给你们做预备队，你觉着怎么样？行，师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就算我们营的人全拼光了，也不会让敌人进了齐会村。好，下去准备吧。贺龙全都交代完了，又把716团的团长黄新亭叫过来了。新亭啊，这回打吉田大队你们是主力啊，等敌人开始进攻，你就带着1营2营给我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打，听见了吗？是。黄新亭也下去准备了。当天晚上，贺龙对全体部队的指战员做了个总动员，他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又派来吉田大队来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面的30里铺，明天就会到达齐会。你们知道吗？这个吉田大队是鬼子当中的虎军，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双手都沾满了我们同胞的鲜血，我们要坚决把他们消灭，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这下队伍的士气高涨啊，都纷纷表示要和吉田大队决一死战。有那么句话，两军相遇勇者胜，这士气那可了不得。到了第二天，吉田大队就到达了齐会村的村。

外，这齐慧村呢，房屋众多，四周啊均是树丛、坟地、土丘，地形复杂，而村外地势平坦，所以齐慧村不失为是一个固守的好地方。敌人先进行了一阵炮击，这是他们一贯使用的战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山炮火炮一起开火，直打得硝烟弥漫呢。炮击之后，紧跟着小日本鬼子扇子面型就开始了进攻啊，哗！哎，奇怪的是，他们发现齐慧村里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敌人眼看要冲到村子口了，突然之间冒出来五挺机枪和百十支步枪，这些枪不停地喷吐着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同时，天上落下来的手榴弹跟下雨差不多少啊，地雷也响了。敌人被这下打得是蒙头转向啊，赶紧缩到八路军的射程之外，空留下100多具尸体。吉田大队长一听进攻受挫，也冲着底下几个中队长大骂：“八个丫头死了死了的！”骂完之后，自己亲自上阵是指挥战斗。别说是他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八路军也不怕，远了用枪射，近了用手榴弹炸，再近了就用刺刀，直杀的敌人是尸体遍地呀。此时敌人又派出了增援部队，可各路增援部队走不出20里就遭到了独一旅、独二旅的截击，被迫又撤回到据点去，因为他们负责打援嘛。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此时716团的一营和二营已经迂回到敌人的背后了，到了他们的屁股后头，一声令下去发起攻击。齐慧村这边120师直属的炮营、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也全部投入了战斗，吉田大队的伤亡是越来越大呀，已经呈现出四面楚歌之势。吉田大队长已经处于疯狂状态呀，八个丫头，也不知他说些什么。他命令手下的日军开始到处放毒气弹，要做困兽之斗。可是他哪里知道，716团的一线官兵早已听说日军会使用毒气弹，所以每个人都带着一块毛巾和一点水。毒气一来，战士们就把毛巾装上土，浇上水，然后捂住口鼻，是继续作战。此时贺龙正在指挥部里指挥作战，他的指挥部离着齐慧村的4公里，地点是大朱村。没成想敌人的毒气弹也在这里爆炸了，咚的一声爆炸之后，贺龙就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并且呼吸困难，眼前一黑，扑通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医护人员一看，呀，师长受伤了，都吓慌了。这要是师长有个3长2短，战友们非扒了鬼子的皮不可呀。此时的医护队长是谁呢？正是伟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医生。白求恩呢，医术高明啊，他本来是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的队伍，立下卓越的功勋呢。他一听说师长负了伤了，赶紧过来查看。不过此人医术高明，心到冷静，他一看别的伤没有，赶紧命人用担架把贺龙抬到安全地带，马上进行抢救。几针打过去之后，哎，贺龙终于醒过来了。医护人员一看师长睁开眼睛没事了，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呀。贺龙啊，还觉着脑子里头昏昏咚咚，心里头还有点闹心，但是还挺得住。
贺龙艰难地说。

别管我，快快把警备连也派上去，狠狠地给我打，快去执行命令。警备连马上也补了上去，前线战士一听师长负伤了，都发了疯似的向前冲。此时吉田大队已不足百人，眼看就要束手待毙了。没想到这老天爷给吉田还帮了个忙，天上开始刮起了沙尘暴。这沙尘暴这玩意儿太讨厌了，我军处于下风头，整个受的侵害，眼睛睁不开，气儿喘不上来。小日本子一看机会来了，趁此机会冲开一条血路逃回河间。可是逃到河间之后，这吉田看看身边左右就剩下不到30人。吉田心中暗想，我这个自诩为天下无敌的名将，如今失败的这么惨，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同事，有什么脸面向司令官交代。最后的牙一咬，心一横，是吞金自杀。其实这是罪有应得的。齐会这一仗共歼灭了日本人700多人，汉奸500来人，一时之间1210是威名大振。齐会战斗之后，随着庄稼长成了青纱帐，八路军就利用这个做掩护，更加神出鬼没的到处打击敌人。敌人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八路军，可是总挨打。这时候就到了7月份了，雨季来了，河水开始上涨，小日本鬼子开始玩弄最阴毒的一招，决堤放水，把大堤给挖开了，结果造成冀中地区是一片汪洋啊，成为百年没有的大水灾，受灾的面积达30多个县，淹没良田17万顷，200多万群众是流离失所呀。贺龙关向英住的这个村庄也被洪水给淹了。从7月到10月，3个月之内大水不退，敌人想利用大水带兵困死冀中军民，然而算盘打错了。贺龙就不怕水，当年他和红二军团的指战员常年战斗在水乡泽国洪湖，惯于敌人在水中较量。今天贺龙关向英立即号召部队节约粮食，调派部队协助地方政府救济，帮助群众渡过灾荒，发动群众和部队赶制木船木筏，把陆军变成了海军，把冀中变成了洪湖。当时冀中的百姓和敌人中都传说贺龙是龙，龙行之处必然有水呀、啊。鬼子决堤放水，使贺龙这条龙是如龙得水，更能呼风唤雨了。直到现在，冀中百姓仍然传说着贺龙是条神龙化身。贺龙指挥八路军在水上打游击，与敌人的汽艇交战，接连取得胜利，鬼子的阴谋破了产。可惜独二旅的旅长魏德光在与敌人交战中壮烈牺牲，魏德光牺牲之后，贺龙派廖汉生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时国民党啊，又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毛泽东致电贺龙，要求贺龙把在山西活动的359旅调回陕甘宁边区。贺龙带领120师在冀中的部队转移到359旅所在的横山地区。贺龙一看电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马上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调动。吕正操一听说贺龙要走，心里翻了好几个个啊。他对贺龙说，贺老总啊，八路军这套东西我还没学会呢，我还需要你帮助呢，你怎么就走了？贺龙笑着点点头，哎，

0: 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你不都是在学吗？这就是你的老师啊。贺龙又说，有事儿多向聂老总和区党委请示报告，冀中的事情会办好的。吕正操就说，贺老总，哎呀，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啊，离开了你我心里就没有主心骨了。贺龙也长叹了一声，是啊，哎呀，不过中央的命令必须得执行啊。我跟你说，冀中是个好地方，平津的门户、华北的粮仓，将来对鬼子实行反攻，这是最好的基地，部队从这里一捅就把鬼子捅出关外，赶过鸭绿江啊，你们要好自为之吧。就这样，9月19日，贺龙、关向英带着部队奔赴晋察冀边区的横山地区。在冀中的8个月时间里，贺龙把部队由6800多人发展到28000多人，并且作战116次，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呀。单说贺龙率队到达北岳地区以后，还没等歇歇脚呢，就传来了敌情。敌独立混成第8旅团，旅团长水原义仲少将带领日伪军1500多人企图袭击陈庄。为什么敌人要袭击陈庄呢？原来抗战以来，陈庄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根据地，边区政府、公安总队、抗大二分校、灵寿县人民政府、八路军第120师供给处都住在陈庄附近的村庄里，因此这个陈庄就成了敌人历次扫荡的重要目标。敌人这次扫荡是打听好这里的主力，120师的359旅的旅长王震调回陕甘宁边区去了，才加以行动。他们认为这是有机可乘的好机会，可万万没想到走了个王震，却来了个贺龙。贺龙听说水源要打陈庄，马上亲自带人要核实陈庄附近的地形。他发现陈庄啊，位于太行山的山区，从太行山外到陈庄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而且过了陈庄还是这条小路继续往里伸延，看来伏击敌人不成问题。贺龙马上下令地方部队负责诱敌，716团和独一旅以陈庄为中心布下伏击圈，等敌人一进伏击圈就来个瓮中捉鳖，其余的部队呢准备打援，一切就绪，就等着敌人到来了。再说这个水源少将这次率队突袭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还新设计了一个山地讨伐牛刀的新战术，就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他反着个使。更加明白的说，就是集中大部队偷袭八路军的小部队，用水源的话讲，杀鸡也用得上牛刀。所以水源先派了一部分部队大张旗鼓地攻下了陈庄镇前面的慈玉镇，八路军的地方部队抵抗一阵以后撤退了。敌人攻下了慈玉镇以后，不但没向前推进，反而自己又退出去了。这时候有些指战员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就请示贺龙，师长要不要趁敌人撤退进行追击。贺龙一摆手，别，敌人这次攻下慈玉镇只是试探性进攻，大型的战斗还在后边。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小日本子的水源部队占领了慈玉镇。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又下令让部队退后，把镇子又给腾出来了。我们有许多指战员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敌人打了胜仗反而跑了？着急呀，请示贺龙要不要追击。贺龙多老练，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打仗了，那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贺龙啊一笑，敌人这叫牛刀小试，这叫老鼠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他是试探性的进攻，看看咱们的部队有多少，火力配备如何，咱呢就来个按兵不动。一会儿他的大部队就开来了，咱要吃就得吃大口肉，喝大碗的酒，你们就做好了准备吧。大伙儿一听贺龙这么说，心才放下来。果然不出贺龙所料啊，这水源一看八路军没有出动，就断定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撤干净了，这儿没多少人，因此收起了牛刀子，带着队伍是大踏步的进了陈庄。陈庄啊，驻有八路军地方部队的一个连，打了几枪之后也自行撤退了。这小鬼子水源进了陈庄后才发现，陈庄是一座空城。根据他的经验判断，不好，中了空城计了。可他也明白过来了，为时已晚呐。居高临下的八路军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八路军是全线开火，水源一见只能龟缩在陈庄里发电求援。各处的敌人接到水源的求援电报，急急忙忙拼凑了4000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相救，可是不管哪一路来的都遭到了八路军打援部队的截击，始终未能前进一步。贺龙他们并没有急着围攻陈庄的敌人，白天是摇旗呐喊，夜晚时不时的还放上几枪，只要敌人出来就迎头痛击，敌人只要不出来，战士们就轮流着呐喊放枪。结果这些敌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啊，一点安宁都得不到。打来打去，敌人的弹药就不多了，精神也非常疲惫。最后水源看了看陈庄周

围的地形，发现两边的高地里，左边的高地有个制高点，只要占领了这个制高点，那么突围就有了希望了。所以水源集中了没有受伤的600多人，准备和八路军争夺这个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上驻守的有一个连，敌人600多人往上冲，八路军还真有点顶不住。贺龙在望远镜里看见，当即下令马上调炮迎接我，轰！命令刚一下，几颗炮弹就在山坡上咚咚哒哒就炸开了。水源少将可倒了霉了，正好一颗炮弹正砸到他脑袋上的，水源是当场阵亡，其他的部队就乱作了一团。这时候八路军是全线出击，将敌人一举全歼。这一仗啊，歼灭敌人1200多人，八路军仅阵亡了100多人。陈庄战斗之后，敌人还想报复，结果雁鼠崖一战，八路军歼灭敌人600多人；黄土岭一战，敌人又损失了800多人。旅团长阿布圭秀也横尸在黄土岭，敌人的名将也阵亡了，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之后，贺龙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晋西北。为什么要开赴晋西北呢？原来啊，晋西北出现了一支新军，这支新军的领袖人物叫徐范廷。徐范廷早年曾经跟孙中山一起革命，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被派到阎锡山手下。可这徐范廷跟阎锡山不一样，他知道这些旧军队的战斗力不行，除了欺负老百姓之外没别的能耐，所以他就着手组织新军。这支新军是纪律严明，组成者都是爱国的青年，战斗力自然比阎锡山的晋系部队要强得多。阎锡山呢，不想让这支新军给自己造成麻烦，他要想收编新军，可徐范廷不同意，反而愿意和共产党合作，因此和阎锡山的矛盾是越来越深。就在这时候，党中央决定让120师回晋西北，一方面帮助新军进行改编，另一方面要恢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经过一年的努力啊，120师顺利帮助了新军进行了改编，并打进了阎锡山企图消灭新军的反动行为，晋西北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恢复。时光到了1940年了，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开始了。这百团大战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敌人呢，在华北推行着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使用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蚕食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对敌人的交通线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换句话说，你日本鬼子不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吗？我们就把你的柱子给拔掉，把你的链子打断，再把你的碉堡群炸毁，看你凭什么分割我们的根据地。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动用了100多个团，所以历史上称作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规模破袭敌人的交通线。贺龙的120师的任务是重点破袭太原以北的同浦路，同浦路是山西大同到山西蒲州的铁路，打破这条路就可以让本来可以袭扰陕甘宁、东援华北的日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贺龙自是不会给敌人留这机会了，
他率领幺二

列车数列呀，汽车数十辆，另外还有船只数艘。与此同时，聂荣臻和刘伯承带领冀中部队和129师破坏了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铁路，北平到汉口的平汉铁路的北段，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是陷入一片混乱。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歼灭敌军，可是敌军呢，此时已经开始做出反应，所以八路军的战果不大。贺龙指挥第120师和新军共进行了战斗55次，击敌1700余人，破坏铁路30余公里，公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12座，缴获大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等堆积如山。两个阶段的百团大战把敌人在华北的交通打了个稀里哗啦，敌人当时火冒三丈，马上令下调动了20000多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着空前规模的扫荡。敌人这次采取了三光政策，对根据地居民进行屠杀，破坏八路军的有生条件。敌人把群众绑到柱子上，让新兵做靶子练刺刀，或者集中起来用机关枪扫射，多少民众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敌人的主要目标是兴县，这里是八路军120师的师部所在地。此时贺已经接到总部的命令迅速撤退，于是贺龙集合师部的工作人员及警备连、特务连迅速撤退。八路军撤退没多久，敌人就进驻了兴县。进兴县的这批敌人呢，是第213大队，大队长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被贺龙120师打死的那个水原义重少将的侄子，叫水原次郎。自从他叔叔被贺龙打死之后，他一直对贺龙和120师是恨之入骨，所以他听说贺龙的师部就在兴县，而且身边部队不多，于是他就带着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气势汹汹地赶往兴县，没成想扑了个空。水原次郎一看贺龙跑了，他一怒之间把老百姓全都集合起来，他操着一口蹩脚的汉语就说：“你们的，谁的，知道贺龙的，他到哪里去了？啊，不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底下还有汉奸帮腔说呀：“太君问你们了，你们知道贺龙跑哪儿去了啊？知道的赶紧说，说了有赏，不说死了死了的。”老百姓恨透了鬼子和汉奸，就是不说。水源一看急了，当时在第一排当中拉出了一个年轻人，刷拉把大战刀拽出来架到年轻人的脖子上：“你的，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这个年轻人把眼珠子一瞪：“呸，我说你娘的粪。”哎呀，这鬼子可急了，一刀把这青年人给砍死。可青年人的母亲在人群之中一看儿子人头落地，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了，结果被两个日本兵两次刀把老太太也给扎死了。水原次郎就说：“你们的，谁的不说，统统死了死了的。”老百姓还是不开口，水原次郎当时大怒，命令机枪手要开始大屠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啪啪啪啪。旁边的伪军队长连忙向水原次郎说：“太君，八路来了。”水原次郎拿着望远镜看看，只见来的八路军不多，他就对韦队长说：“你得带人把支那这些猪的统统赶进土地庙的干活。”然后水原次郎指挥部队准备防守。来的八路是谁呢？就是贺龙。原来贺龙啊，带着部队走了30多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咦，
把马匹带住了。

他心想我们这么走可不行，我们走了敌人非得学习兴县不可呀，那老百姓不就是苦了吗？于是他马上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是返回兴县。这时候旁边骑在马上的关向英说话了，现在的关向英身体可不行了，咳嗽病啊，日夜的咳嗽，关向英咔咔咳嗽了几口，就说胡子你要干什么？返回兴县救老百姓。他咳嗽了一大阵儿，额角上冒出来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说，总部可是叫咱们尽快转移呀。对，但要是群众的死活都不顾，咱们120师以后怎么在西北立足啊？马上回兴县。这时特务连的连长王业过来了，师长您不用亲自出马，您把任务交给我吧，拿不下敌人我提头见你。好，你把警卫连也带上。贺龙转头看看关向英，向英啊，你的咳嗽病可是越来越重了，大夫说了你得的是肺病啊，不行啊你就回延安去治疗一下，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关向英又咳嗽了一阵儿，没事没事，能在这儿打鬼子我的病就好了一半了，甭管我，你快指挥战斗吧。特务连连长王业带着特务团和警卫连赶到兴县村口，双方就接上了火，一时之间打的是十分激烈呀。里面的百姓一听见外面的枪声，知道八路军回来救他们来了，也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跟鬼子拼啦拼啦，男女老少当时轰一下就往外挤呀，一下子把压他们的鬼子和汉奸给冲散了。最里边的几个汉奸当时被活活的踩死，日本鬼子一看不好，赶紧把机关枪一掉头扫射老百姓，结果不少的老百姓都倒在血泊之中。外面的八路军听见里边乱了套了，马上发起了冲锋，敌人的机枪又得顾村里又得顾村外，火力分散，八路军只用了十几秒的时间就冲到鬼子的面前，展开了肉搏战。战士们看见村里的百姓血流成河，眼珠子都红了，敌人的战斗素质再好也挡不住这支为人民而战的队伍，防线马上就土崩瓦解了。水原次郎一看不好，手拎着大战刀和八路军就站在一处。您还真别说，这水原的刀法还真出众，一伸手就砍倒了两个八路军战士。连长王业一看急了，手捂着大片刀就冲上来了，跟这水原就斗在一处，一个是武士刀，一个是大片刀，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毕竟水原的刀法不如王业，王业受过专门训练呢，大片刀使得厉害，最后一个泰山压顶，也叫力劈花山，咔嚓这一刀斜肩铲背，把这水原就劈为两半。水原次郎这一死，日本是军心动摇，至于伪军那更没有战斗力了。结果这一仗下来，八路军两个连歼灭了日军伪军各100多，还俘虏了100多伪军，但是百姓也死了100多人呢。贺龙来到村里，亲自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并且在牺牲的战士和民众的坟前种了几棵树。敌人的扫荡并不是在兴县受挫，八路军各部都在进行反击，再加上日军屠杀百姓，弄得自己给养不足，最后日军补给不足，死伤惨重，不得不结束扫荡。长期的积累使关向英的肺病是越来越重了，已经到了吃不下东西的地步了，可他还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

0: 贺龙是紧锁双眉呀、啊。他一看老朋友这身体越来越差，就劝他：“老关呐、啊，不行啊，你得回延安去休养一阵儿吧。”哎呀，不用，不用，在这里工作，我不用上医院，这就是医院，一所抗日的大医院呐、啊。关向英说着，又一阵疯狂的咳嗽，结果用手帕捂住鼻子嘴。等把手帕拿下来一看，沾满了血迹。贺龙一看，眼睛就瞪圆了。警卫员，两个警卫员进来了。师长，你们赶紧找副担架，把关主任送到延安去休养，今天就走，越快越好。两个警卫员不敢怠慢，转身出去找担架了。关向英马上对贺龙说：“胡子，我没事儿。”别让警卫员忙活了。向英啊，你别怪我今天对你使性子啊，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等到了延安治好了再回来嘛。胡子，你别忙活了，我一定不走。这时候两个警卫员已经把担架准备好了。贺龙对警卫员说：“你们俩再带上几个人送关主任去延安，他要是不去，你们就把他绑在担架上也得去。”两个警卫员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按着贺龙的话去做，把关向英硬是架上了担架，又找了几个做帮手的，硬是把关向英给架走了。就在关向英回延安治病前后，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几件大事儿啊。首先，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派部队在皖南的云岭地区袭击了新四军的军部，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向英被叛徒杀害，9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只有2000多保存下来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也在此时发动了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各方面反共势力都活跃起来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封锁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妄图困死饿死共产党人。可是共产党人们一点也不怕敌人的威胁，他们在根据地全面展开了大生产运动。贺龙一方面带领120师在晋西北展开大生产运动，一方面致电王震，让他们359旅听中央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也开展大生产运动。359旅开展大生产的地方在哪儿啊？在延安的南泥湾。这南泥湾是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延安县的境内，但是几乎没有人烟，凡是老百姓到这儿都裹足不前。为啥呀？一是怕吃柳根水，小孩吃了这种水之后就变成了柳拐子，婆姨到这儿不生孩子；二是害怕霜害，庄稼成熟的时候这就下霜，一下霜庄稼是颗粒无收啊，就这么缺德；三是怕土匪和野兽糟蹋，南泥湾树林子里头的野猪豹子是时常出没伤人。就是这样一个鬼地方，王震带着359旅就开进南泥湾。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

0: 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测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 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卡呆了您了吗？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这个开头的开场语基本上都形成肌肉记忆了，都不可能出错，今天不知道咋整的也卡带了，谁上来又整个佛得脚啊，又啥玩意，我都说了不唠的世界杯跟咱们没啥关系。哎，咱说心里话哈，你坐在家里搁这家伙嚼舌根子的都不是真正的球迷。真正的球迷那就不管谁哪个队，那是上去就是一顿摇旗呐喊，你都去。哎，

冒着枪林弹雨也去，都叫人抢劫了那也去，哎，这叫劲头，哎，咱可家这家一会儿这个赢了那个输了的，咱这都是伪球迷，是不是啊？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包括我也在内，我啥都不懂，老让我说，你说我这个人吧，嘴还损，你说我这有时候说的话吧，好得罪人，不招人听，完了吧，你还老让我说，哎，得罪人的活儿让我去干去，你们说那个话骂人的话，完了也让我往出念，你知道吗？这什么？美国把伊朗的第三场比赛安排在离他们地方200多里的，这些咱就不唠了。西方人办事就那样，多少年前了，我们那些公知说，哎呀，西方人有契约精神，这回你们都知道了吧？他们有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啊，西方人什么待人什么呢？待人接物，都是彬彬有礼。这回你看着了吗？啊，拿枪指脑门子上，这回你就知道了吧？哎呀，就是听人家说吧，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啊？啊，你到那看看你，过去的时候为啥他能唬住咱们？过去没有快手啊，他说啥就是啥，你不知道，你翻书上也没有，是不是啊？那咋整？那就听他约约呗。这回呢听不着了啊，咱们自个儿直接看了，完了他们又不吱声了，那叫信息差，哎，信息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啊，就这回你啥都知道了，还让人家忽悠，就这个劲儿是真难练呐，这个就被忽悠这种执念啊，就爱被人忽悠啊，就是好像这不被人忽悠，就好像对哥们不够意思似的。谁说这 K 哥还是茶火买猪吧，吃猪肉吧？你看那，咱这个听众就是一听说吃就瞪起眼睛来了，咱就说吃的吧。今天端午不是今天的，明天哈，明天端午节了。首先在节目里祝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得说端午安康啊，不能说端午快乐了，因为啥呢？说今天明天啊，纪念屈原啊，屈原呢，是不是爱国主义诗人啊？听说楚怀王死了之后呢，听说他这个噩耗，然后呢，抱着大石头就沉江了啊，投了汨罗江，完了给咱们引申出来这个吃粽子啊，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个屈原用他的生命啊捍卫了什么这个当时楚国的尊严，完了还那什么呢，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今天的吃粽子啊，虽然那个时候是乱世啊，但是呢也能那时候也有好人啊，就是吃的按吃的，你说这多少人给咱留下了这么老多吃的，诸葛亮给咱们留下来馒头啊，有人说这诸葛亮那时候 就有馒头了啊，这都是生搬硬套，诸葛亮那时候小麦还不会磨成粉呢，哎，何况说馒头了，还不会发酵呢，但是人家一说，你也别跟人犟。首先犟，你得有真凭实据啊。诸葛亮那时候咱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说这为了纪念，不是纪念啊，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个历史的罪人啊，让我们千秋唾骂，秦桧，我们发明了油条啊。像类似这样的食物啊，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出处啊，为了纪念这个法海和这个谁白娘子，这个许仙他们仨这个恩怨纠葛，汤圆，哈哈，这谁说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东坡肉啊，苏轼那个东坡肉那个的确是

这个东坡肉该说不说啊，这个我吃了一口没尝出啥味儿来。当然了，在宋朝的时候啊，他那时候送神宗送哲宗啊，他是乌台诗案嘛。苏轼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嘛，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什么，现又贬到什么黄州啊，又是惠州，黄州就是哪儿那个，啊，湖北那个黄冈啊，然后又贬到惠州去了，岭南，啊，到那去就因吃，哎，心大，哎，是不是啊？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哎呀，那送哲宗送神宗，一听说，这小子整不了他了，贬，给他贬到儋州，儋州现在的那个都到海南那边了，那过去是燕瘴之地，蛮荒之地，啊，一般谁到了去就必死无疑了。哎呀，这小子活着回来了，苏轼真厉害，是不是啊？那你看人写那玩意儿哈，哎，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吧？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不是啊？东坡肉，我上杭州那吃东坡肉，湖州什么黄那个杭州，是不是在哪都待过？哎，那东坡肉，我说来一份，便宜啊，48。我说这玩意儿咱们红烧肉还得68、78呢，是吧？来东坡肉。是不是啊？哈家伙，完了不大伙上了一块肉，我寻思啥玩意呢？我就咣咣就几个人，没好意思吃，就一块。那谁吃了？我也没尝着，我也没好意思跟人抢。就我们去7、8个人，完了，后来我都快吃完了，喝蒙圈了都。问那服务员，我们的东坡肉呢？这你们都吃了哪呢？哪盘菜是啊？这刚才吃的一块那就是，哎呦，我这苏东坡发明的也是，那个时候物质条件比较匮乏，那一天能吃上一块也就挺好了。我就看看，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完了我搁那五马长江还背呢，我是啊，什么这个苏轼的诗词啊啊，完了这家伙这人家说的老 K 的会这么多啊，我说我唯独不知道这个东坡肉，我们都吃完了才不知道那是东坡肉，还不知道，你说说，就是古人因为这些吃的哈，给咱们流芳千古的、流传百世的，挺多呢啊，数不胜数，是不是啊？那个叫什么、啊、给咱留下那个豆腐那个淮南子吧，淮南王就留啥刘安吧，豆腐那小子搁那炼丹，炼不好好炼出豆腐来了，哎呀豆腐，那谁说要说实惠还得是吃东北菜，是不是？那不咋的，那吃啥玩意都有讲究，是不是、啊、端午节都吃粽子，粽子那玩意不好消化，一般都是糯米的，像咱们东北的有什么什么白米的什么米的，反正不好消化，黏米的，哎，我们那边一般都是大黄米，现在的改良了，又里边包大枣，又包肉，包咸鸭蛋黄，包啥都有啊。粽子里边包粽子的，哎，是那好吃，但你光吃那吃多不行啊。古人云：“美味不可多贪。”这谁说应该骂苏东坡整那么点小块肉？他能活着就算不错了，还整那块小肉。苏东坡这小子老跟王安石对着干。跟王安石变法，待会儿知道青苗法。哎，咱这个节目里别谈这玩意儿。

一谈这玩意儿就睡觉，你说你谈点历史啊，就该说哎呀妈要睡觉了，困了，快唱歌吧。那个鸭蛋黄的太恶心了，你吃就行呗，有卖的就有买的，是不是有做的就有吃的？那你说这吃的多了，你说是这么多人，是不是啊？你发明的，但是你吃你不能多吃，但是多吃了之后呢，我们有一种方法，这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传留下来的，哎，那边我们老家那边山东人多。山东多呢，就是端午节前一天两天的哈，大家可以学一学。我现在开始正式授课了啊，开始现在开始要听的，一个人交两块八毛钱。现在听啊，从现在开始，你要想听那个秘方的，我这是秘籍，哎，在五木遗书里都有，在永乐大典。是不是啊？这里边都有记载，啊，天工开物这里边都有记载的。你们要是听的话，就现在交钱；不听的话，赶紧就取关。端午节前夕呢，想什么呢？现在不是想什么去了？你家里有大米哈？那只有大米，必须得大米哈。大米，把锅里不搁油，什么也不搁，小火，非常小的小火。慢慢炒，炒炒炒啊炒啊炒啊，炒出一泼，炒出一香辣酱来，阿香婆香辣酱。这个谁呢？你们别打岔行不行？你们还是王安石也是诗人，同行是冤家，那可不是。那里分改革派和守旧派，你不懂跟瞎跟那掺和。掺和给我都掺和蒙圈了，把这大米炒啊炒啊炒啊炒，炒它七七八十一天，炒到微黄黄不溜的了，盛出来啊晾着就行了。然后呢，锅里再搁上水，烧开了之后，不要搁凉水下锅，烧开之后把炒好这米再放锅里煮。煮什么时候煮到这个米都开花了啊？你不能炒时候直接炒成花啊、哦！什么时候煮到多添点水，煮成开花了，哎，这个时候就行了。搁点里边搁点白糖，条件好的话搁点白糖，条件不好的搁点甜蜜素什么的，搁点白糖，然后呢，里边呢你还可以打几个荷包蛋，啊，这鸡蛋吃多了，煮鸡蛋吃多它也不容易消化，啊，还有粽子吃多了也不容易消化，这是消食化瘀的，哎，你这个比什么消食片什么好使多了，我这秘方，现在刚才听完了，现在把钱都交下来，里边的。打几个荷包蛋，家里有能吃几个吃几个，打几个荷包蛋啊。喝这个水，这个水健胃消食。这个秘方啊，给谁听呢？应该给富贵儿。哎，富贵儿他也不听我，这个秘方绝对好使，因为你吃的好东西吃特别多啊。为什么我们东北人发明了酸菜呢？那过年杀猪的时候搁酸菜炖呢？酸菜那么吸油。啊，化解你的油腻，啊，那个谁说可以说没听明白吗？就这么几句话都没听明白？哎呀，你上课时你学啥了你？我讲话，我在上面讲，你们在下面讲，你们都有教师证是咋的？把大米先炒了，炒到微黄，然后盛出来。锅里添上水，烧开了之后呢，把这米放进去，慢慢再熬，熬什么时候大米开花了，就炒好这米开花了，哎，这就成了。里边打个荷包蛋也行，干喝它也行，搁点白糖更好喝，哎，条件好的搁两个大枣，啊，你这是秘方，我这个你可以看《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0: 第六十二页，《本草纲目》第六十二页，李时珍和老 K 共同编撰的。这谁说搁点葡萄干也行？你是啥玩意都搁葡萄干咋的？那谁说粽子是糯米的好吃？
1: 白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啊！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问那明天不吃粽子的话适合吃啥呢？你扎脖，你咋那么矫情呢？你不得应景吗？端午日是不是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哎，故人已不见，心知万里外。你这，哎呀，跟你们探讨这玩意儿，真的简直我都是白瞎我这点存货了。那谁说62页有啥呀？你说这玩意儿 你听不懂啊？你们这真是啊，那叫什么？那叫学而时习之，不耻下问呐！哎呀，这古典的诗句让你们用的这淋漓尽致啊！这个问呐，不钉钉把壳。

说本草纲目呢，我都活吃了。我也是听别人说有本草纲目，李时珍你整的，还翻到62页了。你那是小人书吧，翻到62页了。你那62页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谁老问你戴帽子干啥，不戴总戴帽子干不热吗？我热呀，我愿意戴呀，武汉。那谁说老 K 一点也不见老哈？吃唐僧肉了吗？那谁说62页没有你说的内容啊？你怎么看的都是盗版的？你看的是《水浒传》吧？跟你这玩意交流不了。那谁说的啊？可以说是锅巴吗？真能犟。那就直接糊点饭嘎巴喝点水就得了呗，那能是一个玩意儿吗？我们中国的美食就讲究火候，懂不懂？懂不？哎呀妈，太紧了，节目上不了了。我强烈要求那什么，那个转岗。那谁说总吃唐僧肉能老吗？总偷着吃，那唐僧今天早上早事儿。惠民市场的早市，那家唐僧肉卸了唐僧一个肘子。那谁说我也找了？不对呀，嘿，你这你认字吗你？你告诉《本草纲目》咋写的？你能认着这四个字儿，那就算不错了。端午节是不是、啊、今天呢明天啊，明天这什么咱这边没有这个习惯。一说就说到什么了，说到那个法海了，法海和白娘子白素贞和许仙。人家那个谁他俩那个1000多年前就结下了冤仇是吧，结冤仇了，急眼了。嗯，人吕洞宾他们上八仙，搁天上说咱们得下界，下凡的下到凡间，渡几个人去。嗯，吕洞宾呲楞家下来了，吕洞宾渡了好几个呢，那铁拐李是他渡的吧？嗯，渡完了都到西湖边上了，就在西湖上，是不是？断桥，啊。搁那卖汤圆，其中有一个汤圆就是他做好的灵丹，哎，吃上之后直接就渡劫成功，是不是啊？少修行1000年。完了，这家伙，这就搁那西湖边上卖汤圆。完了，那个法海是个圆啊，大乌龟啊，大老王八就那种，嗯，他是转世。然后呢，白素贞是白蛇嘛，都等着搁那是吕洞宾度化，就等他的那仙丹呢。完了，许仙呢打着一把碎花小阳伞，搁那溜达，正好哎，吕洞宾扑棱一下扒拉掉一个带仙丹那个，他俩就抢，没能抢着，那个谁动作有点慢，王八慢呐，乌龟。慢，蛇快呀！那家伙电光石火之间，王八一伸头没够着，这许仙搁旁边过，汤一脚就给踢下去了，把那个汤圆掉地下了，踢湖里去了，啪嗒，哎，正好掉到白素贞那个嘴里，嘴白素贞吃去了，哎，妥成仙了。法海就恨他了，过了多少年转世，啊，他来报答这个许仙来了，报答许仙呢，完了那谁就不让。法海就不让，恨他呀，法海多费了1000年的功力呀、啊、法海恨透了，就不让他成，哎，就让他端午节那天，就是端午节，就明儿啊，就今儿告诉许仙呢，明

天呢，你给你媳妇儿喝下这个雄黄酒，你看看啥样？杨明说：“他这我们这是中国古老的古四大爱情悲剧传说，说这个对爱情这种忠贞不渝，根本就不是。那许仙那小子鸡贼，这小子看不上了，鸡贼，人家跟嫁给你了，还不相信人家，完了，这小子你看鸡贼嘛，说这信了法海了，完了就给那个谁偷着娘子啊，今天过端午节了，咱们出出晦气哈，咱们喝点这个雄黄酒。那个南方西湖那杭州那边、扬州那边、湖州有这玩意儿，咱这边不喝呢，咱这边喝烧刀子，到现在没有一个现行的，那不管用。”那这个就给喝上了，完了睡到半夜，这一翻身，我的妈，一个大白蛇身上盘着呢。许仙完了死了，这赶紧救吧，是不是啊？头顶三花，是不是啊？已经没了两花了，剩一花了，就剩一口气了，搁那吊着。白素贞到昆仑山啊，力战所有大仙，是不是啊？什么狐狸、黄皮子什么的啊，什么袍子啊，野鹿，力战倒回来灵芝草，完了给许仙吃去了。许仙那要吃去，他救活了，救他一命啊，那是啊。像那许仙说的，你看媳妇救你一命，你不管是不是蛇是人呢啊，人家为了爱情历尽了九九八十一难，说给你拿回来灵芝草，你是救你一条小命，你不得感谢人家吗？这小不的，这小忘恩负义，狼心狗肺。吃完了说咱离婚吧，完了就急了，那就最后的谁要水漫金山嘛，是不是啊？法海他俩就磕起来了，叫着谁给压在雷峰塔下了。后边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去过杭州那个西湖，那个雷峰塔那儿，看没啥什么许仙的白蛇，没啥。我看法海，我也没看着。我寻思到那看看于谦墓，看看岳飞墓、岳武墓，岳大帅的。那天正说维修，我没去上，你瞅瞅，给我气的。秦桧我也不稀得看他，是不是？你看看岳飞，看看于谦哈，看看于谦是不是在他的墓前，是给他深深施上一礼，爱国英雄，对不对？岳飞岳大帅是不是？那你看看人家。那真有样啊，咱说心里话，什么什么自古什么两少宝，人间使得有西湖吗？岳飞岳少宝，于谦于少宝啊，到那看看去，没看着，到将来都试试，我都还得看去。那个谁秦桧都踢湖里了，人那是铁的，这到那都得吐秦桧去。秦桧这小子也是，秦桧这小子，再看看秦桧，说到那去吐口吐沫去，干哈？其实这帮人都是借这机会到那吐痰去了。你随地吐痰的话罚款，你到那吐，人还对你给你竖大拇指。吐那个埋汰呀，也是那愿意秦桧啥，那都是高宗赵构，是不是？愿着赵构，他要杀了岳飞，岳飞也是那个降头，成将，非得让人家那个赵构让他立处军，
这生孩子。

0: 照顾搁那个金国往回跑的时候，尼玛杜康王嘛，正睡觉呢，这来劫营来了，吓跑了，一下吓的，从此以后不孕不育，你他非得让人要孩子，那不接人短呢？这谁说的？明朝于谦是不是死的挺惨的？哎呀，明朝死的挺惨的有俩人啊，一个是袁崇焕，一个就是于谦啊。那袁崇焕，关宁锦，关宁锦大战的时候，大战役的时候，立过大功。后来那谁，那个朱由检吧，崇祯帝。完了给人家活剐了，那北京人都恨那个于谦儿，就给这一也不是于谦儿，那个袁崇焕，一片一片肉往下拉，3600刀，完了人都花重金去买那肉，完了回来喂狗，有的自个儿吃。那按历史书上写的，我不知道。前两年雷峰塔又新建了，说在基础垫底下挖出的蛇皮了。那边蛇多啊，你不用搁雷峰塔，你随便找个窟窿就能挖出蛇来。蛇皮蛇蜕那叫蛇蜕，有的是。那边竹林也多啊，是不是啊？哎，那蛇满地出溜。有名说宁远大捷，那倒不是，他是关宁锦，锦就是现在的锦州，宁是宁远啊，就是现在的兴城，还有这个关就是山海关。于谦是北京保卫战。这个东哥说端午户户争粽忆蛋香，门前爱侣拂晨光。柔炉裹米凝清味儿，细线蚕丝系旧章，楚水悠悠思致仕，烟波渺渺念衷肠。闲斟前酒逢佳节，静品流年岁月长啊！今天都得查爱好，是不是啊？哎，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叠那种纸葫芦，明白不？叠完了之后搁嘴噗一吹。就是个葫芦啊，带两个耳朵，用那个五彩纸叠的，完了拴到那个艾蒿上，再插到房檐上。现在没有房檐了，没地方插呀，那楼那老高上不去。这得早上三点多钟，天刚放亮，那个艾蒿得带着露水。得带着露水，有避秽驱邪的功效。你不是早晨带着露水踩那个，不管用，过期的。那谁那葫芦不是咱们小时候玩的吗？对呀，那葫芦就是一吹，那不是金元宝。你这啥话？你那不是给死人烧的吗？你家端午节是得烧那玩意儿，这呸！你这小彩用彩纸叠的，完了拴成串，完了那个挂到艾蒿上，艾蒿插到房檐上，哎，这都是过去我们这个习俗啊。完了呢，小孩那胳膊上呢，都是搁那彩线啊缠上，好看，哎。说这端午节之后下第一场雨，就把它摘去扔那壕沟去，哎，一般都舍不得摘，后来那彩线都变成黑线了。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藏在那心里，只顾一时痛快，嘴上耍狠，不知不觉。

以后还得给大家多唱歌哈，那唱少了，有的歌时间长了不唱，都忘却了都。这谁说的？袁崇焕被使用离间计给弄死了。对，那个皇太极呀、啊，皇太极这家真厉害，嗯，打不过，打不过袁崇焕。完了呢，崇祯皇帝呢是问袁崇焕说的，你得多长时间能给我收复？嗯。我这个这燕云十六州这边啊，往这个山海关往北，五年吧，啊，袁崇焕就那么一说啊，崇祯皇帝当真事儿了，啊，那时候真打不过呀，咱关宁铁骑那相当了得，哎，啊，那这小就使个离间计上北京，啊，就给他到处撒传单呢，什么传谣言。说的那个谁，那个袁崇焕跟我们是一伙的，嗯，崇祯就把他给弄死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那谁说 K 哥，你问问杨金芳，不得给你多邮点粽子？这些黑呀，我们那时候就没成了，他得给我包粽子，还。这不是跟你初一呀、啊！我都给他，他都给我煮鸡蛋吃。咱这边现在没这个习俗了哈，端午节都得煮鸡蛋，哎，煮几个鸡蛋吃，嗯，说这滚滚运，哎，滚滚运，完了说这驱除这个邪秽之气。俺现在也不吃了，我看一个个也都挺精神的。你到南方了，人都讲究这些习俗，咱这边也不讲究那玩意儿，包饺子。不管啥节，清明节那边上坟呢，这边包饺子。

就说 K 哥，我一听歌懵了，这是原唱吗？真塞，你就夸我就夸我得了呗，还拐弯抹角的。我这反应不快的话，我不知道是你夸我的。那谁的袁崇焕跟咱们是一家人，岳飞不是。你岳飞怎么就跟你不是的？你是哪一伙的你啊？那岳飞是河南省汤阴县的，大鹏金翅鸟转世，你是啥转世啊？小时候就听过岳飞传，完了还听串台了，是不是啊？那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只不过都是完了分地盘分的太细了。你到咱们这边就分什么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藩邦，是不是啊？七十二丹邦。你到中原那边，反正是那个。

你等到宋朝到南宋了，夸夸夸一路往南撤，撤撤撤，一打我就跑，最后大宋朝最后是不是啊，也实在没地方撤了，撤到海上了，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死了。文天祥留下了一个千古名句，叫做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待谢归。哎，那谁说岳飞是打咱们的，东北是大金，这岳飞是打咱们的，这家呢，那历史都要你学哪都学，历史都要你学嘎拉哈上去了，打咱们的，那是不是有你吗？那你从，那你要那么说可完了，那从汉朝那就一直没消停过，一直打咱们，什么五胡乱中华，那不都是咱们？咱们这边多了莫赫，什么柔然，什么突厥、匈奴，什么金辽、契丹，什么满女真、鲜卑，你说这是哪一支子？哎呀，这一听是要。跟你们在一起唠嗑，真的真能增长我的阅历。那谁 K 歌唱首《珊瑚颂》，歪啥呀？那谁探零零羊啊？过那是过零零羊啊。零丁羊里探零丁啊，那个惶恐贪钱说惶恐，零丁羊里探零丁。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这是他去那个江南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大宋朝已经变成离宫了，就是都搁海上飘着。你等大金呢，大金呢，他这边都是是不是逐水草而居的啊，马上民族，他到海上不灵啊，不灵那就往海上跑呗，跑，最后崖山最后一站啊，从此再无大宋。这谁说的啊？明末皇帝从下令到什么，等会儿啊，到杀有八个月时间，一直犹豫，最后还是杀了袁崇焕，中了离间计。这不刚唠完吗？皇太极使个离间计吗？那个崇祯皇帝呢，这个人呢刻薄寡恩，并且这个人呢还是猜忌心特别重啊，瞅谁都悬得愣的。他把所有的这家伙自个家那东西都拿出来给袁崇焕作为军赏军饷开出去了，开出去完了袁崇焕到时候整的没整好，在家那时候反间计。这一系列的因素成了压死谁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谁说 K 哥你这帽子戴的最少年轻八岁呀、哎呀，那我还得多整两个呢，我一直戴到幼儿园毕业。哎，还唱歌了哈，珊瑚颂是不是、

0: 所以说这说是鸡头，你吃烤鸡头的时候，鸡头好好给它扒拉一扒拉，里边的脑仁好像就是秦桧跪着的秦桧，啥搁哪听着的，一天天。上辈子那个谁，岳飞是金翅大鹏鸟，是不是？如来佛祖殿下的金翅大鹏鸟护法。那个谁是那个铁背裘王啊？是不是啊？还有那个莫西谢啊，还有秦桧的媳妇儿大南京，嗯。不用唠这个了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当中的端午佳节。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感谢大家的热情收听。我们端午节之后节目里再见，朋友们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

0: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 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

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

0: 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想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成文字啊，就是描述的这个细节点啊、哦，多说点你的想法和要求。不仅聊车，聊聊你自己，你有什么想法？你看上啥车了？你纠结到哪儿了？咱们好好说说、啊。
1: 有好多车分明好多人在买，
0: 嗯，
1: 但恰恰你不适合。
0: 对，
1: 所以说你问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是好的，
0: 嗯，
1: 但你买可能不适合。
0: 对，
1: 或者说完全相反，
0: 嗯。
1: 那你要说说你的想法、要求、用车环境、兴趣爱好这些简单的表达一下，
0: 对，
1: 我们也好猜呀。
0: 啊，停车环境不好，隐形车衣的作用大吗？分车型的车的价格，
1: 停车环境不好的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对，肯定有用。
1: 因为你这个，或者是说周边环境，
0: 风沙呀，
1: 对，风沙呀，树啊，对。还有的就是停车乱，这个车位乱或者车位小，
0: 刮蹭啊，
1: 经常性的刮蹭，这些车衣还是能保护一些的。
0: 现在车衣价格不贵了，
1: 不贵。其实车衣这种东西，你没必要迷信那个
0: 大品牌太贵的啊、哦。
1: 我觉得通常四 S 店赠送的可用，
0: 嗯，
1: 然后他告诉你加1500，我就给你上个高级的。
0: 哎，
1: 这个1500呢？这个高级的就不是赠送了，它1500是连人工带材料就都够了。
0: 对，
1: 你想想，
0: 嗯，
1: 是不是应该就要赠送的
0: 啊就行了？
1: 嗯，
0: 他敢赠送，咱就能用，
1: 不是不能用的，赠送你的一定是能用的。嗯、
0: 对你升级的肯定是更好的，但是你这个这不就背离了赠送这个概念了吗？10万能买二手迈腾，还是买个新的性价比高？10万买二手迈腾，
1: 你喜欢迈腾的话可以买二手的。
0: 对呀、啊，
1: 那10万买2021年的挺新的，
0: 嗯，
1: 没问题。
0: 连连线吧，刚才谁打字要连线来着？连线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擅长生气这位，我们来连你。来，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250以内，
0: 嗯，
2: 就是250以内，
0: 嗯，
2: 然后20款的 S450，
0: 嗯，
2: 典藏版和。2021年或22年的 S400选哪个呀？
1: 选400就够了。

0: 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就没办法了。
1: 但是就是怕后期维护保养这一块。
0: 奔驰 S 事实上维护保养还算简单，这车还算非常稳定。你正常的话，一年10000多公里，我觉着跟50万买个新车，保养起来相差不多。
1: 如果是后期维护保养那一块儿上，21年的 S 400和2020年的 S 450是就是哪个比较，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故障这样的东西？
0: 其实我建议你买21的新款。我建议你买21的新款，因为毕竟款式新，就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你这个还喜欢大柏林，这个，
2: 平时就很喜欢音乐。
0: 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就整体差不多。
2: 但如果让推荐，
0: 第一代的这个 S 四百也是3.0T，后来变成了2.5T。其实3.0T 的跟你那个450是一样的，发动机都一样。
1: 好，谢谢你。
2: 好，参考啊。这是有点自己的小偏好。然后呢，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建议，不同的声音。
0: 其实你看看，选车从哪个角度看车的都有，它从音响的角度，它既然能这么单独把音响拿出来，应该是对这方面有第一个有偏好，另外也有体验。
2: 对，
0: 这个要有体验，那就得满足自己。
2: 来下一位啊。润健，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李总。
2: 你好，
0: 哎，你好，
2: 问题。
3: 你好，我看一个那个2026款那个新上的2.2V4缸两驱那个精英那个丰田那个，那个车现在中买吗？
0: 中买，丰田永远都中买，就看价格就行了。价格多少钱？
3: 加置换14个以内。
0: 行，可以。可靠度没得说。
3: 他那个是开10年以上没问题，
0: 你10年一年不超过50000公里都没问题。
3: 哦，行，
0: 好吧，
3: 没问题，
0: 踏实的买了。
2: 怎么说服父亲不买普拉多？你说说你不想买不让他买的理由。
0: 对呀，你为什么要说服父亲？
2: 对，你先说说你的理由。
0: 对呀，
2: 我们看看这个，然后车是谁买谁开，然后你不让他买的理由是啥？你先说说。
0: 对呀，
2: 比亚迪很多车，什么？哎呦，好吧，
0: 给我买的，是他说的吗？
2: 是他说给他买。那你想买什么呢？你不越野是你一句话打一起打过来，然后你想买什么车？你可以说一说啊。
0: 父亲是想着，我估计啊，这里边第一个，父亲对这个普拉多这个品牌，它的可靠度，他是很认可的。
2: 对。
0: 另外一个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开个3几年以后？
2: 变成他的了呢？
0: 对，你这个未来生活有变化了，这个车就下放到给父亲了。父亲正好中意普拉多。
2: 自己看的560E，父亲想给你买普拉多是吧？那你看看，如果这台车纯是以你用的话，是可以的，是支持你的，我们支持你的。
0: 普拉多是适合父亲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大多数人的一种小的生活追求。还有这个年龄段人的内心藏着这种小梦想。跟他切合度高，但如果是单纯给你买，未来也是一持续的给你用。
2: 对，
0: 你可以把今天的这些话
2: 对话
0: 对。传给父亲。其实年轻人，我觉得他如果不需要普拉多这类的车，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需求
2: 场景。
0: 对，建议还是560E。
2: 对，来20万左右，什么车有排面有面子？你考虑二手吧，然后看一看你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要面子。来，我们连线啊，怎么连？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啊。25款的 GL8路上公务舱纯油，25万落地，性价比高吗？
0: 25万落地，路上公务舱，那是啥配置？好几个配呢，这差不多，差不多啊。
2: 特斯拉这两个电池差别大吗？
0: 没差
2: 别，各有优势。
0: 买哪个都行，
2: 对，
0: 就别去研究了。
2: 研究它干啥？
0: 当你不懂的时候，请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交给更专业的品牌。
2: 对，
0: 特斯拉还不专业吗？
2: 然后这两个里边选择的时候，可着你需要的续航来买就行了。
0: 对，
2: 来下一位，你好。
4: 啊，你好。
2: 你好，说您问题。
4: 啊，你好，刘老师，我是有一个预算是15万左右，想买个插混，然后现在考虑那个 亚迪。

0: 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领克十 EMP， 是完成20万级别的，
1: 就是领克10和比亚迪汉，
0: 还有一个风云 A9L，
1: 还有一个什么车？
2: 风云 A9L，
1: 风云 A9。其实在我心目中的排位，如果是我来选的话，领克10排第一，然后是比亚迪，然后是那另一个。
0: 李老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新人买第一手车，然后那个也考虑油车，但是就是可能现在考虑买油车的话，可能感觉体会不到那种电车带来的科技。
1: 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话，你上个，尤其是年轻人买个
2: 有电趣有乐趣，
1: 买个领克挺好的。
0: 您建议买领克，
1: 领克排第一，然后是比亚迪，然后是另一个，
0: 比亚迪汉的话，买那个就是 DMI 第五代，然后245尊贵，你建议吗？
1: 建议。
0: 他现在就是六月份是不是最佳买的时机啊？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新能源这种产品哈，就什么时候买才是什么时候是时机，因为这个东西它技术迭代更新也挺快，那你没办法等。
0: 对，
1: 没办法等。
0: 李老师，还有个就是担心的话，就是感觉那个插混用起来每年的那个用车成本是不是比纯油的要贵很多呀？
1: 为什么要贵呀？插混会省钱呢，你充电就不用油钱了。
0: 但它的保险什么的会多吧？
1: 保险多也多不了太多，整体来说如果你能充电它还是省钱的。
0: 那它那个最后的折价是不是就是假如我这一辆车肯定
1: 你这个最后是几年以后？你估计十年以后我们不计算了，能开十年就不计算了，这个车的寿命肯定都能达到十年，如果想开十年或者说你坚持开十年就不计算这些东西了，因为第一个我们喜欢，第二个你体验到了，第三个能省一些油钱，最后即便是折价折得多，我相信油钱也能补回来，至少不吃什么亏。那体验也好了，对吧？
0: 行，
1: 看看多看看领克。
0: 好嘞，
2: 好嘞。家用纯油 SUV 一年10000公里，预算20到25，锐界 L， XC60， 领克09，
1: 沃尔沃，
2: 买个 XC60 吧。连线点连线，有人打字说连线啊。下一位，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3: 那个最近看了一下那个理想那个 i6。那个车就是可以上吗？
1: 可以上，没问题。这20多万的价位里边，如果你喜欢这个形状或者喜欢这个配置，是可以买的，没问题。
3: 但他那个好像是有一个什么3年免息、5年免息，那样不懂啊。
2: 你想贷3年贷5年？
1: 对，你需要吗？
3: 没研究好啊。
2: 不用研究，他没有占便宜这一说。你就是我需要分期3年，还是需要分期5年？每个月我还多少钱，我自己是舒服的。
1: 对。
3: 哦，
2: 你贷5年的话，每月还的不就少吗？
3: 我也是最近才了解，我想就是你们来讲讲呗，就是如果了解车，
1: 车本身没问题。如果说3年或者5年的话，你比如说25万，你是5年的话，就是分60个月，60，25万除以60。如果是3年的话，就是除以36，你每个月的得出来的得数就是你应该还人家的金额。就这么简单。
3: 那他那个两种电池，就是一个是什么希望达呀，一个是什么？
1: 都一样。
3: 都一样呗。
1: 都一样。
3: 行，
1: 别在这方面计较哈。
2: 对，好嘞，
3: 好，谢谢你啊。
1: 电池这种技术，
2: 不研究它。
1: 对，我们如果说电池的话，就是我们稍微了解点的，落入到我们这个平常人这个非专业人士的眼里，那只有这个，那叫啥来着？
2: 大品牌的，
1: 对，大品牌的
2: 宁德，
1: 只有宁德和强，
2: 然后呢？那怎么办呢？别的不买了吗？
1: 对呀，那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都是宁德，这宁德仅仅是品牌大、规模大，
2: 是
1: 对吧？
2: 肯定有优点，
1: 对，
2: 你大家伙不能说我们买哪个东西的时候都把这里边每一个小细节咱都研究得非常透，
1: 对。
2: 最怕的就是咱研究个一半只
1: 看电池买比亚迪，其实也是这样。比亚迪呢也是说自己好，宁德说用了好多其他。
2: 对呀，

0: 为什么？
1: 嗯，
0: 想过没？
1: 嗯，
0: 途乐八到四点零，普拉多帕杰罗的九七，途乐八到四点零，
1: 最好开的是八到四点零，
0: 乐八到四点零，
1: 最好开的是八到四点零，
0: 乐八到四点零，
1: 最好开的是八到四点零，剩下你自己来选，哪个都开不坏。
0: 好，一汽悦翼零八能上吗？
1: 哎呦，不了解，
0: 原因是啥？对，您说说。嗯。
1: 我看这个直播间里头好像激动不少问题哦。
0: 嗯，我们来看看啊，2022年11月份的2.00上豪华35000公里，64000贵不贵？
1: 22年的64000，5万公里豪华可以。
0: 嗯，
1: 昨天一个5万买的22年的、
0: 啊，
1: 是咱们昨天节目时候，我说你买的便宜吗？
0: 是啊，
1: 它是零上的另一个名叫啥来着？
0: 零上亚洲狮，
1: 亚洲狮，
0: 嗯，
1: 对。
0: 2012
1: 价格是正价啊，
0: 嗯，2012年的别克君威2.0自吸6万公里可以买吗？
1: 可以买，
0: 嗯，
1: 1万块钱多一点，别买贵了。
0: 东北小县城家用第三台车想买台皮卡，5.7的坦途和3.5TT 的福特 F150，买哪个合理啊？
1: 如果你没有这个 V 八情怀的话，果断买 F150，开起来乐趣比5.7的乐趣多得多
0: 啊。好，3.0 Q7和4.0酷路泽买哪个？
1: 买 Q7 吧，
0: 买 Q7 吧。
1: 嗯，
0: 来，咱继续连，朋友们，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2: 文佳老师，
0: 来，您好。
2: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嗯，您说。
2: 就是我今天去保养的时候，发现这个变速箱它漏油，变速漏油。因为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0: 嗯。
2: 我现在正在去四 S 店路上。我怕他，因为我质保就没过，我现在这1年半8万公里，我怕他不给质保啊。
1: 不是，你不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吗？什么车呀？
2: 比亚迪天安路。
0: 嗯。
1: 他是不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啊？
2: 是。
0: 你不是哪项都没超吗？
1: 对呀。
2: 但是他有一项，换言说是那个1年不能超3万。
1: 哦，那你是，如果你这你有这个约定，那他肯定就不给你质保。
0: 对呀。
2: 嗯，明白明白。
0: 你现在多少公里了？
2: 1年半8万了。
0: 哦，
1: 那你也有单独约定，你没办法了。
0: 嗯，
2: 他有这个，他好像是这样，就是你1年不能超过3万，你如果超过3万，就不享受这个终身质保了。
1: 哦，
0: 那你这不还是在合理的正常范围质保的之内的吗？
1: 这个汽车的强制三包法，通常我们理解为3年10万公里。
0: 对，你是不是哪项没超吗？都
1: 你都没超啊？
2: 完事我去的这是第二家四 S 店，完事我去第一家四 S 店，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四 S 店保养？我说我不想在四 S 店保养。他说那你的变速箱油保没保养？我说我没保养，超了2万公里。我说但是我变速箱油没换，不影响我这个油封漏油呀。
1: 嗯
0: 嗯，没毛病啊。然后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那意思就是说不想给我弄，不想给我质保。我说那你要不想给我质保，我就要打北京112123投诉了。他后来他就客气了很多。
1: 嗯，对。这是一个渠道，
0: 是眼神都清澈了许多。
1: 对，
2: 对对，立马就很客气了。
1: 嗯，对，
0: 那就按照这个正常方式，因为我们没有违规，就都是按照合理的要求之内，年头、公里数我们都没超，那就是符合正常的三包法。
2: 行，明白了。好的，谢谢老师。
0: 啊，不用担心，去聊啊。好嘞。
2: 哦，好嘞，谢谢老师。
1: 320T的轿车越野，轿车也行，越野也行，80以内落地，推荐什么车？轿车也行啊，原 SUV 也行
0: 哦。
1: 轿车30T的，给你推荐个宝马740，
0: 嗯，
1: 看看，
0: 挺好。
1: 嗯，也可以考虑一下奥迪 A8。
0: 嗯嗯。大越野呢？
1: 嗯，越野的话买个路虎运动吧。
0: 行，
1: 卫士也够了。
0: 嗯，
1: 就是越野的话纯粹一点。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

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2: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3: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4: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按照这个车没有事故的这个完全的车，市面能值多少钱？它通常给到这个价格，我们用户一般也会接受，因为等于是也没吃亏。回过头是换个新车还是换个同等的二手车，我们也都能做得到。嗯，我认为如果这个车能赔个40或40多一点，你不吃亏了。
8: 说事实，他那个车不是保险公司给我的，他专门修车的。
7: 我知道他是算修车等等这些东西，我明白。嗯，我明白，他是连保险带车都给他，他给你40。
8: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7: 然后剩下的他跟保险公司交涉，明白？
8: 哎，对对对，
7: 你想他去交涉，是不是？
1: 嗯，为什么会交涉呢？
7: 对，嗯，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这个东西要在于谈。这个保险呢，人家有谈判专家，
1: 嗯，
7: 你跟保险公司谈，你也可以要50，
1: 嗯，
7: 但是不行49，实在不行48。
8: 50不可能嘛，我还自己知道。
7: 那不可能，你试一下嘛。嗯，
1: 咱这有的谈判是咋的？比如咱心里边底价45，
7: 高开低走吧。
1: 你不可能上了你就说45吧？
7: 对呀，
1: 啊，你不得给一个谈判的空间吗？
7: 对呀，啊，你就说嘛，你说那不写着50吗？我也不懂啊，那你写50不就得赔我50？
1: 对呀，啊，然后他找各种理由，可能咱可以心里边的底价是45。
7: 他说了，我得按市面价格赔。那你说哪个条款写着我保50按市面价格赔呀？
1: 嗯，
7: 对呀。
8: 好的，那我就长话短说，也不打扰他下面那买，就是我现在呢还没跟保险公司谈。
1: 嗯，
8: 就是说我先跟保险公司谈，其他那些跟我要出价的，我就先放一放。
7: 明白了，你这个至少有40人跟兜底了，至少从现在看的话是人兜底的，那就跟保险公司多要点吧，
1: 嗯，
7: 因为我们有50的约定。
8: 谁高就给谁就行了。
1: 对，
7: 对，就这意思。
1: 嗯
7: 嗯。
8: 那行，
7: 兜底的也不吃啥亏，
1: 对的，
7: 嗯，
8: 哦 ，OK，OK，okay, okay, 感谢，
1: 嗯，
8: 感谢，
1: 好嘞，哎，就这样啊，嗯
8: 嗯，
1: 慢慢谈判嘛，
7: 对，因为这个法律人士说的也很专业，因为我也追了好几期，
1: 嗯，
7: 但这个专业他说的倒是比我们专业，但是我们仅供参考吧，
1: 啊，
7: 如果有这个方向，岂不是更好，
1: 嗯，
7: 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约定啊，
1: 是
7: 合同有约定啊，
1: 嗯嗯，皇冠陆放2.5双擎四驱，这车怎么样？1年3万公里，在黑龙江。
7: 买就完了，
1: 嗯，
7: 皮实耐用。
1: X3 低配版可以入手吗？在黑龙江裸车价格多少？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
7: 就买X3吧，挺好的，现在30以内落了。
1: 嗯 ，X60 和X T5，
7: 沃尔沃。
1: 嗯嗯，来连线，瑞放推荐啊。来，你好。
9: 你好，老师。
1: 你好，有些问题。
9: 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让您推荐一款车，我想买个电车，20以内。然后我一年跑不了多少，纯市区的话就6000-7000，高速2000，
1: 嗯，
7: 就18000公里呗。
9: 对，18000公里。然后想买个插混吧，因为有长途玩的需求。你有推荐吗？
7: 嗯，SUV 啊，还是轿车
9: 啊
7: ？SUV 呗。
9: SUV 最好是中型或者中大型。
7: 越大越好呗，是不是？
9: 对。
7: 泰西看了吧？
9: 看了。
7: 泰西和猛龙，还有再下边一点也可以看看这个别克的E8。你喜欢哪个？从外形上、风格上，因为别克E8跟那个泰西和猛龙是俩风格，那个泰西和猛龙是方盒子越野车造型。
9: 嗯，还是喜欢方一点的吧。
7: 啊，嗯，那就泰西和猛龙里选一个。
9: 啊，行，
7: 嗯，你如果这两款都一样的话，我建议你上猛龙。
9: 啊，行，我有个小问题啊，因为那个我是没有办法安充电桩，因为我是在外地工作。
7: 啊，
9: 我是前年跟您连线，然后买了个本田的英姿泰，当时雅阁和英姿泰，您说哪个便宜买哪个，我就买了英姿泰，开了2年没啥意思，
7: 啊，没乐趣，
9: 对，就是个移动工具，反正，
1: 嗯。

0: 我就是想买个电车，你看我这种情况适合买电车吗？
1: 就是
2: 适合你，你让给自己带来情绪价值，自己正是自己想要的，又有乐趣，那旅途上增加好多乐趣。如果你开硬式派，你可能都没有想出去玩的
1: 心情
2: 心情了，但你有这个车你就有了、
1: 嗯、
2: 对吧，你觉得你跟那个风景就差一台车，这不是吗、嗯、
1: 对，
2: 有这台车就啥都齐了，值得。
0: 对，但是我没办法安充电桩。
1: 那你平时是想要出去充啊，还是说压根就不用电呢？
0: 我大概一公里有个快充的一个场地，
2: 那就快充，你就花钱充也划算。第一个还能省点油钱，第二个体验也好。
1: 嗯，
0: 那您说是买插混还是买纯电的呢？
2: 那要我是你就买纯电。
1: 对，反正充一回，我能多停几天。
2: 啊、对呀、啊，
1: 要不然公里数少啊，总充总充。
2: 长途旅行也没问题，你
1: 够用。
2: 对呀、啊，跑个三四百一充电没问题，三百公里充电刚刚好。
1: 咱咋的不也得歇会儿？
2: 就是、
0: 那在高速上充的话不方便吗？会
2: 方便倒方便，就是贵点，不省钱了。
1: 对，这但感受好了。
0: 那钱不考虑，
2: 高速基本一块五一度电的很多，还有甚至有一块八九的。
1: 嗯、
2: 那你百公里要是二十度电以上的话，基本上四五毛钱一公里。
1: 嗯，就和油车价格一样。
2: 是。
0: 那按照您这个思路，纯电的您再给推荐一款呗。
2: 纯电的这个价位啊。
0: 嗯。
1: 找二十一里呗，
2: 二十一里，领跑 C 幺六应该有纯电的吧？刚刚这几款，泰奇有纯电没？泰奇好像没有。
0: 泰奇纯电贵，二十出去了。
2: 嗯，领跑 C 幺六应该够了。
1: 你看领跑的。
0: 行，我看看领跑。
2: 看领跑。
0: 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有没有就是这么一说，就是已经做油车或者做很多年的，做油车比较出色的这种。车企做电车也同样比那种新势力要强一些。
1: 这
2: 是这样啊，他新势力啊，我们可以从表面上浅显的理解，他注重这个数码逻辑。
1: 对，
2: 做传统汽车的，他注重车身和底盘逻辑，并且在车身和底盘逻辑上有经验。
1: 嗯，
2: 你能理解吧？所以说你要的不见得是车身和底盘，你可能要数码，
1: 就是屏，
2: 那就
1: 互动。
2: 对。
1: 你要注重交互这个过程，
2: 但是对我，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我买这个新能源，我一定要找一个
1: 车企的
2: 有售后服务保障的，
1: 因为无论是油还是电，它都总是我们买台车，
2: 对我们是买台车，
1: 嗯，
2: 这个企业要有责任感的，这一出现问题就往外推的，这个我多少钱多好多吸引我都不会买。
0: 比如呢，您能推荐两个负责任的品牌吗？
1: 有 SUV 吗？
0: 对 SUV，
2: 刚刚人说了 N78 你看了吗？日产的。
0: 哦，不买日系了，我那硬式派开着挺没意思的，我喜欢日系。
2: 嗯，
1: 你当年考虑硬式派和雅阁的原因是啥呀？
0: 那个老师说了省心耐造嘛，那我现在有这车我就
1: 觉得不需要，
2: 太省心了。
1: 对，
2: 我找点乐趣。
0: 是，
2: 嗯，
1: 大众的也可以考虑 ID 系列
2: ，ID 的。他不见得喜欢，你喜欢不上来。
0: 刚才老师您说的别克，我看了一个E7，我感觉还可以。
1: 那也行啊，
2: 行啊。
1: 那E7纯电不是吧？
0: 是插混。
1: 对呀，它插混啊。
0: 啊，就您觉得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觉得这个
2: 行，你试试E7去。
1: 嗯。
0: 啊。行，好，谢谢老师。
1: 好嘞，
2: 啊，有人告诉你了，大众别克。首先从这个车身到底盘的话，我觉得他们至少是有经验的。
1: 是的，开起来的感受还是会
2: 猛龙漂亮。确实，
1: 嗯，
2: 我也觉得猛龙漂亮，因为猛龙吧，怎么说呢，风格更粗放。
1: 嗯，
2: 泰奇呢有点城市化。
1: 是，
2: 嗯，这猛龙你给它放在这个荒漠里边，我觉得它很大。
1: 嗯，再考驾照，后面想买一个2万-3万的预算二手车。有推荐吗？
2: 在考呢是吧？
1: 嗯，
2: 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帮你解决。
1: 嗯，
2: 好不？嗯，
1: 带驾照来啊。
2: 嗯，
1: 新款的途岳 L 混动值得等吗？值得入手吗？探岳混动啊，
2: 探岳的 PHEV
1: 版本啊，等来看看再说吧。
2: 看看再说吧。
1: 嗯，
2: 通常续航都贼低，就没啥意义了。
1: 对呀，
2: 现在这个说心里话啊，我觉得你。如果想省一点油钱，
1: 嗯，
2: 你的又不那什么，你就别去买这个小续航，你要买大续航的。
1: 对
2: 对，你是百八十续航的，我觉得
1: 没啥意思，
2: 对，没有意义。
1: 就从盘锦上到沈阳你都不够，
2: 嗯，
1: 去锦州都不行。

0: 你说悬崖太低不得劲儿。
1: 对，
0: 嗯，5万以内能买到哪年的卡罗拉和雷凌双擎二手啊？
1: 能买到20年的。
0: 嗯嗯，在网上刷到有保养套餐、脉冲清洗积碳，那个不会有啥副作用吧？
1: 不会有啥副作用。
0: 嗯，
1: 但是你有啥？
0: 你啥症状？
1: 对呀，你是有啥症状吗？嗯，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太建议。
0: 对，有症状咱们再研究。
1: 对，
0: 啊，说
1: 你想想，
0: 嗯，
1: 20岁的年轻人有吃保健品的吗？
0: 嗯，对呀，
1: 嗯，
0: 肯定没副作用。
1: 但我告诉你，我吃，我吃氨糖，我运动，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但20岁的很少吃。
0: 哎，
1: 嗯，
0: 你看看呗，
1: 就这道理。嗯，
0: 说你俩专业两个维度，一个心理，一个车。
1: 嗯
0: 嗯，大家买车。得让自己心里得开心嘛，
1: 就你车就是服务生活的。
0: 对，
1: 我们又不是什么技术论坛
0: 啊，
1: 对吧，技术论坛也我们也上不去。
0: 对，
1: 我上不去那组合。
0: 对，0283这位，我们来连0283，没看到你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Hello， 各位老师，
1: 你好。
2: 啊，你好，我是在贵阳这边，然后我今年是24，我预算的话就是3万到4万之间，
0: 嗯，
2: 想买一个代步的车。我现在的车型就是看的斯柯达的明锐和大众宝来，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2: 我看了一款宝来 1.2T， 然后它卖4万3，
1: 四万三得是19年或20年的，
2: 二零年的
1: 是吧？合理，
2: 43800，
1: 合理，可以买。这车开的挺好的，
2: 就是我没有车，我现在是骑那个摩托车。
1: 嗯，
2: 我买完之后，这个车大概一年的用车成本是多少？然后我卖的
1: 一年多少公里？
2: 一年也就1万公里。
1: 1万公里，这车基本上8升油，市区啊，市区8升油，
0: 嗯，
1: 那就7000块钱的油钱。
0: 嗯，
1: 然后保险2000，这就9000。
0: 保养
1: 两次算800，9800。嗯，然后对呀，
0: 换个香薰，凑1万块钱吧，
1: 就是，一年1万块钱。如果你一年折价的话，基本上折个5000到6000吧，那就是
0: 成本1万5，
1: 1万5差不多了。
0: 成本啊，
2: 一年1万5，
1: 嗯，
0: 就是算是折损都
1: 算折损了啊。
0: 嗯，不算折损的话，你就是再往外买完这个车，你再额外花的钱就1年1万块钱，1个月1000块钱。
1: 我说的保险是不含那个车损险的，就不要保车损险了。
0: 嗯，对，
1: 因为这个车配件也很便宜，就保个第三者责任险就可以了，
0: 嗯，
1: 交强险，懂吧？
2: 了解。
1: 嗯，
2: 我现在就是主要是做婚礼这个跟拍，婚礼拍摄这个。
0: 嗯，看到您的名字了。
2: 啊，对。
0: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淡旺季特别明显，就主要是10月份和过年前的这些旺季来收购。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就是去乡下呀，或者去这个各个地方的去上门给他拍摄服务，然后就我这个情况之下，什么车型比较适合我的？
1: 我觉着，这个车行，要是再贵一点上个 SUV 也行，但我觉得这个车就对于你一个新手来说完全够用了，
0: 对，
1: 没必要花太多的钱，
0: 而且
1: 并且这个车很好开，还省油，
2: 1.2T
1: 的挺好开的。还很省油，
0: 又很稳定，
1: 对，
0: 维修起来又方便，价格也便宜。
2: 我又喜欢那个斯柯达的那个新锐，那因为它是个掀背，
1: 嗯，
2: 挺好看的。然后还有那个速派，对，那两个车特别喜欢。
1: 速派和新锐啊，你这个宝来对应的是明锐，
0: 嗯，
2: 对，
0: 明锐更大，
2: 对应的是明锐，
1: 嗯，
2: 明锐它是掀背，我看了一个2015年的明锐，它卖23000。
1: 2015年明锐是1.6自吸的吧？
2: 自吸的，
1: 开起来没有这 1.2T 的好啊，差的挺多。
2: 我去试驾了，它没有什么动力，但是发动机有点抖。
1: 不是抖，就是动力弱，就感觉就这样。
0: 得带增压的啊，
1: 嗯，
2: 得买代替的。
1: 对，代替的开着舒服。
0: 别小看这一个 T， 完全就本质就不一样了。
2: 我买 1.2T 合适还是买 1.4T 的呢？
1: 这不纠结，碰到哪个算哪个，可是你车况看着顺眼，还有你的预算舒服，看着这两项来。
2: 嗯，买20年以后的宝来都可以闭眼买吧？
1: 闭眼买。
2: 好，看车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
1: 看车的时候你再找我吧，
0: 先找车。
1: 你争取在这个节目时间段你来连麦，然后视频看车，我就不、
0: 嗯、
1: 我给你破个例给你看一次。
0: 对，你把车找着。
2: 没事，今天外面下雨，等明天去看车。
0: 行，
2: 明天看。
1: 明天。

0: 不行了，明天我们放假，
1: 放假等我们上班了、啊，你关注着。
2: 好嘞，我
0: 没问题。就是我们节目是2:50到3:50，
1: 对
0: 你这个车，如果在我们节目中间，我就破个例，看用视频帮你看一下。
1: 嗯，
2: 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就下。
1: 好嘞，哎。继续，
0: 这个虽然是破个例，但如果啊、嗯、有特别需求的，我也是
1: 可以
0: 再破个例，
1: 可以、
0: 啊、但你得靠谱，整准，整啥都整准，
1: 对、
0: 嗯，只需要我一看就 OK 了，
1: 对，
0: 甚至你和这个卖方
1: 沟通，
0: 对，沟通方面存在障碍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可以，我都可以帮你一下。
1: 你别刚进这个汽车城你就把摄像头打开了，嗯、
0: 对，
1: 你就带我逛一逛啊，
0: 对。
1: 这家行不行、啊？这家进去不？啥聊聊那个足球的是吗？
0: 下一届世界杯、
1: 啊、
0: 这时候
1: 啊，
0: 能上吗？
1: 嗯、
0: 下一届是哪一届？大约是下一届，
1: 大约下一届，
0: 对吧？
1: 嗯，下一位吧。这快点儿，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哎。
3: 我有两个问题。
0: 嗯，
3: 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感觉电车还不太成熟，想不想换？
0: 嗯，
3: 我对象开个 Q2，
0: 嗯，
3: 然后跑了5万多公里，
0: 嗯，
3: 然后手里有个 S400 吧，
0: 嗯，
3: 然后我想给他换一个 Macan，
0: 嗯，
3: 然后我在 4S 店看了两款，
0: 嗯，
3: 我打算是这个 Macan 开4-5年之后，电车稳定了再换电车。
0: 嗯，我觉得马看倒是比 Q2 高一个级别啊，
1: 嗯、
0: 理论上高一个级别。那、嗯、从品牌上他们是平齐的。其实，马看是跟 Q5 同级别的。那你如果啊，你们两口子心怀梦想，喜欢保时捷这个风格，买没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3: 啊。
0: 对，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想花钱，那你就买个再高级点，买个往上。
1: 对，
0: 我上买一买，你马看也不便宜，本身
1: 马看不便宜，然后空间吧，确实是。
0: 对、嗯，我觉得小吉普又换个小吉普，
1: 对，
3: 嗯、
0: 大众的又换个大众的
1: 高端大众，
0: 大众雪原的，嗯。
3: 然后，我看一下新车，我不打算买新车
0: 啊，
3: 还是想看二手车。
0: 那行，
1: 那二手更从容
0: 了，那
1: 行，那行，那行。
3: 然后18以前的我不想看，小毛病太多。
0: 是改款的，嗯，明白。
3: 然后20款的和。23款的，它俩公里数差不多的情况下，差了6万块钱。
0: 那就买20的。
3: 20和23，它俩差别大吗？
0: 差别不大。你就是开几年嘛，你少6万就少亏点嘛。
3: 我就是开4-5年，然后电车稳定了再换电车，还是要换电车。
0: 明白，你那个何以见得4-5年电车就稳定了？
1: 稳定标准是啥？
3: 啊，那倒是。
1: 喜欢这个可以，
0: 我们先开着看一看。
1: 对，边走边看。
0: 对，
3: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哈，
1: 嗯，
3: 我是 4S 店看好一些，还是说是去二手车店看好？
0: 都行，都行，
1: 到正规的地方。
0: 对，能卖保时捷的店，实际上诚信程度各个方面都是 OK 的。
1: 嗯
0: 嗯，我不知道在哪个地区啊，就找、这个、
3: 大连地区，
1: 大连
0: 地区能卖保时捷的都还是都是靠谱。
1: 对，找大店。
0: 嗯
3: ，OK， 好，谢谢老师啊。
1: 嗯，好嘞。一年1万公里是吗？啊，这是想买一个宏观的陆放，四驱尊贵的新车。价格呀，下一位，
0: 10年内40豪华原版原漆，多少钱值得买？要26万，感觉有点贵。
1: 嗯，稍等啊、哦，
0: 裸车这车不超26就可以买，25.8万到26万吧。
1: 嗯，来，你好，
4: 喂，你好，听得到吗？
1: 哎、可以，
0: 您说。
4: 啊，你好，我两位老师好。
5: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6: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5: ，Welcome to 东北超。
6: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7: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6: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7: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6: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1: 为热爱疯狂，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小兄弟，
10: 嗯，
11: 他买个8万公里的，
10: 哎，
11: 也是，他当时说想买个路虎上新疆，完事他看我这个说这个是上新疆行不行，我说行，那他就买了8万公里的
10: 啊。
11: 然后那天我拿过来开一下，
10: 哎，
11: 我咋觉得跟我的一模一样，
10: 没区别。
11: 我老司机呀、啊，
10: 哎，
11: 我可是老司机呀、啊，我体验一下发动机的声音、
10: 啊，
11: 还有回油的这个速度，就是老的发动机跟新的发动机通常是加油的时候反馈和回油的反馈有差别，
10: 嗯、
11: 啊，这基本没差别，
10: 哎。
11: 底盘质感，基本没差别，
10: 3倍啊，
11: 嗯，
10: 3倍的公里数。
11: 想想啊，想想如果正常保养、正常使用的，真的，他们后寿命很长，尤其是普拉多、酷路泽系列，
10: 嗯，
11: 这个应该说从这个设计到制作过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优化，这么多年优化，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做到极致。
10: 嗯嗯，这话说过很多次，很多次，
11: 是不是？
10: 嗯。什么啊？这还有一个什么？现在说李总，现在人生感悟大于车辆，有内涵有深度。
11: 哎呀，那就过奖了，那就没有那样。但是我毕竟还是经历了好多车和生活当中的故事。
10: 对，
11: 我有话题的时候是可以给大伙分享出来的。
10: 嗯，
11: 你刚刚说这个570这个事儿，就是我切身经历。
10: 嗯嗯，说李总，这个总的里程得开70-80万公里吧？
11: 我想想啊，
10: 嗯，
11: 哦，90年
10: 刚工作的时候，
11: 到现在是30多年，三十多年，
10: 36年，
11: 一年算15000公里吧，差不多吧，50万公里吧，
10: 对，
11: 50万公里吧，
10: 嗯，得有了，
11: 嗯。
10: 说这就是丰田开大众的，会感觉出这3万公里和15万公里的区别，
11: 对。大众的区别就很明显，
10: 嗯，
11: 丰田尤其是酷路泽系列，
10: 嗯，
11: 这区别很小的，
10: 是，
11: 可以想象。其实我以前给大伙总结过，就是曾经有一个建筑，
10: 嗯，
11: 当时是没有这个理论值是 OK 的建这个建筑啊，我这就不说哪个建筑了，大伙都知道，
10: 嗯，
11: 然后当时没有可参照的东西，那么在设计的时候，理论值是一的，我用3，用1根钢筋可以的，我用3根，
10: 嗯。
11: 我就联想到这酷路泽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我跟你们谁也参照不了寿命，
10: 嗯，
11: 我只参照
10: 做自己的，
11: 对，那就是加了双倍保险了，
10: 哎，
11: 所以寿命这么长，
10: 哎，
11: 这个不是一个螺丝一个支臂呀，啊，
10: 不是你能看到，
11: 这是一个体系呀，啊，
10: 对，就是绝对不是大家就是一查之后就那个，
11: 它不是多
10: 某一个点
11: 多什么什么人见人爱的车，但是在这一点上，
10: 嗯，
11: 我们得认可，
10: 对。CT5 正常保养能开入吗？故障率高吗？您
11: 没问题，
10: 喜欢 CT5，
11: 喜欢 CT5 赶紧上，
10: 对，
11: 性价比挺高的啊。
10: 0283这位，我们来连。
11: 喜欢就整，对，喜欢就整，
10: 喜欢太重要了。
11: 嗯，
10: 来，您好。

0: 两位老师好，
1: 您
2: 客气，说您问题。
1: 我对那个目前对那个新斯伯托界 1.5T
2: 啊，
1: 我很感兴趣，然后想让老师给把关，到哪个配置？
2: 配置
1: 那车怎么样？
2: 车肯定没问题 ，1.5T 的技术也成熟，然后。整体的这个韩系车的机械属性也很接近日系，然后比日系的优点就在于它设计更漂亮，配置更多，然后耐用性又不比日系差。我个人觉得你就买个中低配就行了。
1: 中低配，我家用一年不到10000公里，
2: 用二十年
1: 还是选电车好一点。
2: 20年都用不坏，
1: 20年就不用坏哈。行，老师，我还想问一下那个，我想买，目前想买一个过渡的1.5万的话，卡罗拉能买到几年，多少公里？
2: 15000的卡罗拉买很老的，因为卡罗拉这车很值钱，15000基本上能买到10年、09年、10年吧。
1: 公里数多少考虑？
2: 15年的15万公里、16万、18万公里以内的
1: 都可以。
2: 对，
1: 好，谢谢。
2: 嗯。
1: 哎，
2: 好嘞，
1: 来，
2: 喜欢当然还是第一，喜欢是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喜欢第一。
3: 对，
2: 嗯，
3: 要不然就叫任性。
2: 嗯，
3: 来，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你那声音
2: 不
3: 是很清楚啊？你是不是戴耳机了呀？或者蓝牙了？耳机蓝牙有没有？你来摘了呗，咱直接用电话说。
4: 怎么？我现在是。
3: 您现在说一下，我听听。
2: 8-2715W 整个行不？太行了，室内油耗高不？13-4。
4: 听听得清吗？
3: 你
2: 好，
3: 你说
2: 吧。
4: 是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的这个车，今天早上4S店拆的时候，说是要后尾板。
2: 嗯，
4: 一个切割，然后半年的新车，8000公里的，
2: 嗯，
4: 然后现在保险公司反正那边就认定只能切割，然后我想知道这个切割重新焊了之后一体化的车型嘛，
2: 嗯，
4: 然后后期会有什么影响吗？就在使用过程中
2: 影响，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后尾板的话是车身的一部分，但是整体的话车身的就是承受重力这一部分不在这儿，因为在两个侧面，倒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切割会断定为有切割是事故了，嗯，车会减损。
4: 不打算卖了，老师啊？
2: 那没问题，那就切吧。
3: 嗯，不是没招了吗？
4: 我在网上搜，他们说什么会什么，就是过3-5年生锈，
2: 你生锈是没处理好，处理好的话是不会生锈的。那4S店的这个处理标准应该跟汽车厂制作的时候的处理标准很相近的，所以说一般是不会生锈的。
4: 我能不能让那个对方的保险公司，因为是对方全责嘛，
3: 嗯，
4: 帮我把质保的时间从5年再加2年，他们出钱在4S店买质保？
2: 不能，
4: 因为我就担心后期
3: 出问题。这个
2: 不能。
3: 没有针对于这块的质保，
2: 嗯，对，没有针对于这块的赔偿，
3: 漆面的质保没有
4: 啊，
3: 你不像是机械部件的问题，
2: 嗯，我觉得这个不啥也不影响。你什么车方便说？
4: 小鹏新 P7。
2: 嗯，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影响啥，
3: 嗯，
2: 不会你影响车辆的协同的其他配件的寿命和它之间的这种落差，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这个车身不会耽误你的车的寿命。
3: 嗯，
4: 其实老师还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
2: 你还有一种办法，我们这叫这个数据复原，但我觉得后尾板这意义也不大。数据
4: 复原吗？
2: 对，复原，我不知道你们本地区有没有，就是做完了这个跟原厂数据是一样的。
3: 嗯，
2: 也就是
4: 数据复原是吗？
2: 对，钣金数据复原。
3: 嗯。
4: 行，那我跟 CC
2: 你可以，你如果，
4: 嗯，
2: 你们本地有这个技术，这个要求，
4: 嗯，
2: 保险是必须得支持的。
3: 嗯，如果有
4: 的
3: 话，
4: 好
3: 的，
2: 数据复原比切割什么的贵多了。
4: 哦，行，
3: 嗯，
4: 好，谢谢老师。
3: 嗯，好嘞，
4: 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3: 哎，
4: 谢谢。
3: 好嘞，客气。
2: 哎，六和 Y 该怎么选？喜欢哪个？我们推荐 Y 多一点啊。
3: 嗯。哎呀，最近对温界 M9 感兴趣啊，是等等带主动悬挂的加长版呢，还是早点提个普通版呢？准备80个左右的预算，
2: 嗯，
3: 那你赶紧等新的。
2: 嗯，
3: 你这预算，你这想法这么感兴趣，
2: 嗯， 越等越好。
3: 对呀、
2: 啊，这产品越等越好。

0: 南山南。哎，您好。
1: 哦，我刚跟您连过线，就问您那个二一款那个二手的 Q 五，然后跟那边谈的吧，你说17个左右也行。然后现在是这样，就是，我是想开 SUV 嘛，我媳妇儿她在那儿看那个 A 四，就是我们俩现在就看是买哪个车。然后 A 四它是20年20款40豪华的，
0: 公里，
1: 公里40000多，它是前杠跟右叶子板有喷漆没更换，然后其他的没啥事儿。
0: 那这车12万多。
1: 这玩意儿，他说他那边现在谈的，就我媳妇儿，我跟我媳妇儿跟人聊的是11.8万，
0: 嗯，
1: 合就看这价格合不合适，想跟他们
0: 合理。你那个 Q 五，我想起来，你是个45的嘛，当时说18嘛，我说高了一些，高了一些嘛，那你看谈到17，这就合理了。其实你当时没说18万多的时候，我想跟你报个16.8万，后来我就没说。我觉得这个17是
1: 17万，
0: 是这个卖车的水分太大了。这两款车选哪个都行，选哪个都行。从驾驶乐趣上 A4 更多，但 Q5 因为它是个 SUV， 空间呐、通过性啊会比 A4 方便一些。这个就看你未来谁主开。如果媳妇儿主开，
1: 比较高想开 SUV， 但是我媳妇儿她觉得开 SUV 可能她觉得太大，所以想看 A4， 然后就不知道 A4 价合不合适。所以
0: 你个超过185吗？
1: 我个正好1.85米。
0: 185差不多，我们俩都183、184。其实坐在 A4 里边还挺从容的，
2: 对，
0: 也不顶头，也不顶腿，
2: 不憋屈，
0: 因为这种品牌的车驾驶三角设计的非常合理，
2: 舒服，
0: 最多是占用后排空间，
2: 嗯，就是你后边坐人，
0: 但你开 Q5 也同样占用后排空间，
2: 对，
0: 我开570后边坐人都老难受了，
2: 嗯，
1: 哦，那就是说 A4 的话，就11万多这个价格
0: 合理，
1: 也合适，
0: 4万公里的是合理的，对，
1: 行，好嘞，谢谢
2: 啊，
0: 哎，
2: 好嘞，哎。嗯，这说啊，说等新款得10月份呢，
0: 嗯，
2: 这才4个月嘛，
0: 对呀，
2: 4个月80万啊，4个月呀，为什么不等新的呀？这种东西出新款
0: 太重要了，
2: 嗯，
0: 跟手机一样，
2: 数码逻辑啊，
0: 对呀，跟手机一样的，
2: 嗯，老的一下就便宜，
0: 嗯，另外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也是不断在优化自己，
2: 嗯。
0: 因为他们需要优化的地方也挺多，说心里话，
2: 还是加一点，直接上个仰望，想买个高端新能源开，那就买个最贵的。
0: 对，
2: 你这种想法就买最贵的，
0: 就是高端，所谓的高端就是贵才是高端。
2: 嗯，
0: 新能源，
2: 嗯，反正最后贵肯定是贵的。
0: 嗯，
2: 来，你好。
3: 啊，两位老师，你们好啊，有点紧张啊，就这样
2: 可以，
3: 就是那个威兰达中配的，
0: 嗯，
3: 然后大概多少那个这款车怎么样？就是那种智能钥匙的，不要那种带卡刷卡片的那个，
0: 嗯，这都没有问题，啥都不用担心。丰田给的技术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稳妥的，只要价格合理就行了。威兰达是跟艾瑞，
3: 嗯，对，有点偏贵，我感觉是它16万。
0: 那新款呢，它跟阿尔维斯是一样的，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阿尔维斯肯定要16万多呢。
3: 哦，
0: 嗯，
3: 然后还有一款皓影，
0: 皓影是本田的，跟 CRV 一样的，你就可着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说哪个预算舒服买哪个，从使用感受上到使用成本上相差无几，能听懂吧？
3: 这两款车都可以买是吧？
0: 对，从感受到成本上相差无几，耐用度上一个比一个耐用。
3: 嗯，行，谢谢两位主持，
2: 好，参考啊。喂，我们来连你啊。哎呦，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4: 我现在是正常就是工作用，如果说雷克萨斯的 ES200 和2324的迈腾怎么说？
2: 您现在开什么车呀？
4: 我现在开的是科斯图，
0: 你就那迈腾2324的迈腾就13万左右，那你那个雷克萨斯 ES200 不是更贵吗？
4: 嗯，新车22万多落地。
0: 对呀，那你就先买个12-13万的，先买
2: 个呗。
0: 对，12万能解决的事就没必要去花
2: 20多去。
0: 20多万，钱不花也是你的，不管是父母给拿的还是你自己的，都是你的未来，对吧？
2: 嗯，
0: 这可以这么理解。另外一个，你的职务、你的岗位也不见得就一定要开雷克萨斯，
2: 嗯，
0: 对吧？是。
4: 但是。

0: 就是行程比较多，每个月跑高速大概在5000到6000。
1: 跑高速，迈腾比雷克萨斯开起来，比它只能更省油，更好开。
2: 没缺点。
1: 对，
0: 没有缺点。对，
1: 对。
0: 但是新车的雷克萨斯是，8年20万公里免费保养。
2: 那免费保养，保养
1: 你知道保养一次多少钱？多少钱吗？
0: 350到400左右。
1: 就算800，你一年保养2次，算1600，
2: 除以
1: 10年才16000。你买雷克萨斯不得添10万的吗？
2: 那保养62次，我给你
1: 对
2: 算了实价啊。
1: 这个账不算了，行吗？你喜欢雷克萨斯，我们理解。但既然问到我们了，给你个省钱方案。其实跑高速，迈腾、帕萨特比雷克萨斯更好开。
2: 对你保。
0: 那现在的2023、2024的迈腾大概是在多少钱？
1: 12万多到13万，
0: 就是性价比就是特别高的，
1: 挺好的，挺好的，
2: 10万块钱啊！
1: 对，
2: 一个价咱算算账，差10万的时候，咱这个账咋算都那个合适
0: 啊。那好，那
2: 明
0: 白了
2: 啊，
1: 好吧，
2: 好嘞，
1: 啊，
2: 咱不能说这10万块钱无所谓，那个能帮我省一次保养，保养一次省一次能省600块钱。
1: 如果给的话。
2: 那行，咱要贵的，
1: 咱就宁可不好开点儿，
2: 我认了，
1: 就认，要个贵的，
2: 不是咱自己花钱吗？
1: 对。
2: 比亚迪大唐刚上市，哪款版本配置可以入手买？那就买，
1: 都能买。
2: 对呀，
1: 比亚迪还说啥了？
2: 是呢，
1: 就看定价合不合理。所以也相当于九系呗，大唐啊，这回对标九系应该是。比亚迪一直在运气呢，你凭什么呀？你们出这么多酒席，
2: 上来就正规啊？
1: 没我事儿啊，这桌咋没我呢？
2: 上桌了。捷达 VA 三朗逸500万怎么走？怎么选？走乡镇道路。
1: 朗逸啊，
2: 想买个智驾高端一点新能源，现在开卡宴就买贵的就完了，就不用研究别的了。你就这种条件，你买贵的。
1: 看刚才那位是吧？
2: 对，就没有啥合适不合适的。
1: 智驾都说特斯拉好用。
2: 不够贵是吗？
1: 好多好多新能源品牌，去特斯拉本土去测试完特斯拉的智驾，自己说我们比别人，我们比人家落后了，有代差了，
2: 这说。
1: 哦，他们这说的啊，
2: 不是我们说的。
1: 对，这有两个比较典型的这个新能源掌门人说的，说承认我们有代差了，那不承认的，这最多是嘴硬，
2: 对，
1: 知道吗？那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2: 对呀，
1: 是不是？
2: 22年的二手宝马 X3 和22年的二手特斯拉，买特斯拉吧，还是什么？2018款的哈弗红标 H6 白色2.0T 8万公里能啥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

0: 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 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朋友，加上关注。我们这两天的福利直播还是会比较多一些的啊！
1: 不比很厉害，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房子的消息，对，楼盘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楼盘又不太一样了。它第一呢，它是新楼盘，它不是二手房啊，清水房，新房子。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价格要远低于市场售价，就是我们太平的华发首府。其实，在太平的小伙伴啊，可能如果你在太平学摸买房子的话呢，你对华发首府应该是不陌生的。这在太平应该算是景下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啊，无论是它的整个的园区的这种绿化呀，包括整个楼的这种户型的设计呀，包括物业呀，方方面面嘛，都是翘楚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批房源啊，有一批房型，可以给大家做特价，1900起。但是你放心，没有说的啊，不是说我这个有什么说道啊，或者有什么出入啊，没有套路，就是给您正常过户，手续齐全的，正常给您过户，您就是房产证的房主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需要的朋友呢，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咨询和了解华发首府，电话和微信号18642712588。再说一遍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它这个楼盘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周边有实验小学，盘山实验小学嘛，华发高中，有好多家长陪读都在这儿。所以这个房子你买来的话，是其实你自己住也行，或者是你把它租出去，租给那个高中生陪读的家属都 OK 的。一年租金不便宜，好像是2万，然后是3年5万，是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然后包括周边的华发公园啊，锦绣花谷啊，离得也特别近。比如说我们要想养老啊，哎，住在这儿没事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溜溜弯也挺好的啊。环境也好，里面楼间距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全都有，还有什么球场。户型都是南北通透户型的，面积基本上是在100到166平之间，122、135的多，有那种一楼带院的2000多一平。然后有那个就是160多平的，是电梯直接入户的，带一个外阳台的那种的话呢，贵一点是将近3000。然后呢，像一般的就是1900一平起，正常过户没有说的，是不是很便宜很便宜啊？所以不管是我们想自己住啊，还是说出租给陪读都划算啊，因为你算呗，你一年租金2万，10年20万。对吧？10年20万，然后20万你这房子就回本了，10年之后你这房子回本了，然后你还有一套房子在你的手里面是资产。18642712588，那个华发新城，因为离我们单位很近嘛，然后我去看过了华发首府，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好，那里面很干净，而且是那种新中式园林意境的，整个的园区的风格曲径通幽啊，然后呢就是有中式的传统元素，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居住景观，都是层层递进的，特别特别的好，没有套路啊，正常过户18642712588。我再说一遍，18642712588，再说一遍啊，18642712588。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稍等一下啊，
3: 袁勋
0: 迪，哎，你好，你好，稍等，现在能听到说话了。好，15的朋友，你好，
3: 听一个那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啊，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0: 一溜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丁宝元。
0: 嗨，宝元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哇，今天是星期几，各位伙伴？今天是星期四，对不对？正常我们明天再上一天班，然后才能赶到周末。但是这一次呢，正好是赶上端午佳节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上一天班，这已经上一天了，眼瞅就下班了啊！再有一个多小时下班了，明天我们就放假休息了，端午小长假三天，周五、周六、周日啊，三天假期，对不对？哎，然后各位看看假期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呀，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给大家来定折扣、定优惠，3815939，3816939。祝福完的快乐长大，我来买一个。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多接一些热线啊，然后把热线呢尽可能多开一些，然后让大家可以定到您所需要的。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破天荒的对，因为已经很少很少有直播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破天荒的通过抖音来给大家同步直播。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有沟通互动的话呢，有问题想咨询，你又打不进来电话，您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好吧？来，我们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小，讲一下那个天龙珠宝的金珠。
0: 天龙珠宝的黄金小金球是吧？
2: 嗯，对。
0: 21号之前领取有效，纯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给您的，好吗？
2: 进得去也可以是吧？
0: 啊，可以的，可以的。21号之前，从现在开始到21号之前都行。
2: 嗯，好的。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姐，想订一下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哎，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我来买，你的肚皮更厉害呀。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大家呢，因为马上明天我们就是端午假期了啊，因为端午假期放假了干什么？难免是要有吃吃喝喝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安排家宴呐，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图省事儿就直接去饭店吃了。哎，你还真别说，就是我觉得啊，过去啊，我们安排家宴，其中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是觉得我在家里面吃能省钱，是不是？哎呀，出去上饭店多贵啊！但是现在还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现在我之所以选择在家里吃的理由，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哎呀，我在家里面的感觉更放松啊，我可以多吃一会儿啊，然后呢，我可以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会儿天啊，就是它可以拉长你的这个时间跨度，但是绝非是说我在家里面吃能省钱。因为说实话，现在的餐饮饭店的团购啊，什么折扣啊、优惠啊，一浪高过一浪，一家比一家拼得很，都在打仗下死手。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外面吃，或者是从外面买回来的那个东西，甚至比你在家里面自己坐着吃还要便宜的，这个是真的啊！大家你自己想一下，我就给你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羊肉串，正常现在羊肉串，你就算自己买肉穿得多少钱一斤羊肉？你就算是不穿，你就上那种什么封闭场还什么地方，你去买那个羊肉串去，得多少钱？得不得1块钱一串？我们前两天福街夜市给大家放福利，100串，在我直播间啊，100串羊肉串29.9块，而且真的啊，真的。就是正经的鲜羊肉给大家烤的，而且是大厦胡同那边开了30多年的才子肉串王的店给大家来烤的，就是那个老板才哥给大家烤的啊。包括还有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我说你赶紧到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里面去抢猪头肉的特惠，是一斤猪头肉9.9块，每天上午9:00新鲜出炉的，我们家都吃2回了。因为上一次放福利，他每次就放1000单，上一次我们家都就是已经买2回了。因为我是掌握了这个第一手动态嘛，所以这个视频一旦上线了，我立刻就团了2单啊，然后就吃2回了。这次这不又来了一波吗？哎，然后大家可以去下手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库存了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抖音吃不胖的晨曦上面去看一下主页后院。

0: 新的熟食，猪头肉是9.9一斤，然后是猪蹄子，满斤的猪前蹄儿是22.9一个，我还团了两个猪蹄儿呢。完了，我把那个盒箱码都发给我爸了，我说爸，你明儿去取去吧，我没有空嘛，让他去取猪蹄子去啊。然后猪头肉来一份，猪蹄子来两个，这明天俩菜，端午节俩菜就出来了。啊，所以大家到抖音上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翻主页里的各种福利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哦，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小金球。
0: 天龙珠宝的黄金小金球，对不对？
2: 啊，
0: 对。好的，之前领过吗？
2: 没有，
0: 嗯，四店通用的，然后呢是21号之前领取有效啊。
2: 嗯，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什么优惠福利比较吸引人的，有什么新的福利，什么熟食之类的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疯狂的想。我们最近新增加的店呢，有几个我是觉得很吸引人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天龙珠宝，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您就可以去天龙珠宝免费啊，免费领那个纯黄金的小金球。坦率讲，个头肯定是不大的，但是它真的是999黄金啊，真的是999纯黄金的那个小金球，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因为这是天龙珠宝29周年店庆给我们盘锦站听众放的福利。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看看，明天是端午节吧，后天是周六，周六的下午2点，我们还会去天龙珠宝直播，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直播。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福袋的方式去抢那个小金球，我们是全程不停的送小金球的。它那个小金球个头虽然不大啊，但是戴在你的手脖子上面，10个豆就是可以加上编绳，就可以做一副手链了啊，还挺实用的。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抢一抢，哎，我节目里抢一个，我直播间里面我再抢一个，凑两个完基本上就可以够穿个小手链的了。你要知道那可是黄金哦，积少成多呗。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那个天龙珠宝小金球，
0: 黄金小金球，是第一次抢吗？
3: 啊，对。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啊，21号之前去领。
3: 哎，好，
0: 嗯，免费送给您，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一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4: 哎
0: 哎，好嘞，再会。这个明天是端午假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会，如果安排家宴的话，可能会买熟食，出现在家庭的餐桌上面。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的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啊。昨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的福利，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福利，猪头肉9.9一斤，满斤猪前蹄儿啊，就那大猪蹄子22.9一个，就是你生的猪蹄儿，说实话都有可能买不下来啊。还有其他的椒麻鸡，麻椒鸡还不是椒麻鸡，哎，我跟大家安利一下啊，就是这个麻椒鸡和椒麻鸡是两种做法完全不同的鸡。椒麻鸡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有抢单啊，它是极鲜客的新疆椒麻鸡，它是把那个鸡呀，买的时候都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然后拿那个椒麻的汁儿煨着，它是煨在汤里的，瞅颜色看起来一点都没有食欲，白不刺啦的，瞅着也不咋好吃那样，不像好吃样，但是你夹一块放到嘴里面，你尝一尝，哇，那个味道麻辣鲜香，特别好吃啊！这叫椒麻鸡，极鲜客的椒麻鸡。而麻椒鸡呢，是一整只鸡，你买回来的时候它是一整只鸡，然后呢你就把它撕开也是撕成小条，那个肚子把它一破开，在这肚子里面哗啦哗啦啦就开始掉麻椒粒花椒粒什么的，辣椒哈什么的，然后你就给它 拌吧拌吧，它是干吃的，就有那种椒麻的香气在里面，也是个下酒菜啊。不知道你问的双台子区有吗？是有什么？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咱们打字尽量打完整啊，因为我说话语速也比较快，信息量过得也比较快，所以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趴。还有双鱼座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这里面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有人问天龙珠宝一个人能帮别人领好几个吗？绝对不可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要以为说我打电话厉害，我今天能打进去，我明天能打进去，我换号打，然后我到时候我换电话号码报，然后我去领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我这是我领的，这是我朋友领的，不好使。一个人只能得一个小金球，一个人只能领一个小金球，你不用去替别人领，不好使啊！因为你去了之后，店家会误认为你是你自己抢的，他是不给你付的，明白了吗？你只能是一个人领一个啊！不想要了的话呢，如果你懒得去，那就压根儿也别要了。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个万达的自助餐，
0: 盛江山烤肉自助餐，对不对？
1: 嗯，对，
0: 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对，我们接下来要说万达三楼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正常你在抖音上面你去看团购得89.几元来着，反正就是89一位吧，至少打进我们节目直播热线，直接砍掉40元，变成49.9元一位。你要知道他们家可有300多道菜，那老丰盛老丰盛了，吃的还有活的河蟹呀，然后各种贝类小海鲜呐、啊，大虾呀，冰虾呀，生蚝啊，扇贝呀，鲜肉啊，什么是好多好多好多东西呢啊！总之就是一票通吃，酒水全包括，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元一位。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比格披萨。
0: 好的，以前去万达吃过比格比萨自助吗？
2: 没有啊。
0: 啊，第一次是吧？
2: 对。
0: 好的，
2: 这个只能订一个人呢。
0: 一个人39.99元一位啊。
2: 那我要是再想订的话，我还得打这个电话是吧？
0: 哦，对的对的，或者是您那个人就可以去团购啊。
2: 哦，
0: 因为一
2: 天
0: 只有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
2: 哦，
0: 嗯，好的，再会啊。好了，我们现在要进一小段信息啊，马上回来。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啊，去在抖音里面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加上关注。我们今天中午啊，因为中午吧，很多人可能有点忙，然后我们今天中午的话呢，是有水煮鱼的福利，很多人还没有抢到，因为618，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些更多的优惠补贴。也可以更省一点嘛。那么如果中午没有抢到水煮鱼福利的，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可以蹲我的抖音直播间，晚上还有一波水煮鱼小龙虾的福利啊。今天晚上抖音吃不胖的晨曦水煮鱼的福利，然后呢等我们明天是有这个游戏币的福利，还有自助餐的福利，后天是天龙珠宝的一个直播，到时候直播间会给大家全程免费送黄金小金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哎，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到那送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那个天下豪情烧烤。
0: 天下豪情烧烤，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2: 哎，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然后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新增加的万达一下子增加了三个店啊，一个是万达三楼的韩盛啊，盛江山烤肉自助餐啊，盛江山烤肉自助，这属于大自助了。就正常一个自助餐有个一百多道菜，我们觉得就已经很丰盛了，对不对？盛江山是三百多道菜。哎，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有意思哈，就是现在很多办升学宴呐、办招待的朋友，原来不都是中餐馆子有几桌席嘛，是吧？然后那个像流水席的那种，哎，现在很多办升学宴的人去哪里办？去喊盛江山烤肉自助去办了，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是来随礼的客人，对吧？然后到门口他就会给你发券，发那个自助餐票啊。完了那个自助餐票的话，你就可以就一票通吃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人每一个人的口味喜好都不一样，对吧？我喜欢吃这个，他我就喜欢吃那个，你没有办法就是千篇一律的都是一桌子菜让所有人都喜欢。然后呢，吃自助的好处，三百多道菜，我喜欢吃这个，我就去夹那个去，他喜欢吃那个他就去夹那个去，哎，而且是不限量的随便吃喝，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就发现人们都比我聪明在前面哈，我是发现这种形象我才发现啊，这个东西挺好哈。所以将来我们家要是办点什么招待的话，也去自助餐，就上这种韩盛这种大自助，盛江山嘛。那我们这事儿不说了啊，盛江山自助，各位打进直播间热线的伙伴，49.9块一位吃自助，什么河蟹呀、海鲜呐、烤肉啊、中餐呐、凉菜呀、小龙虾呀、锅包肉啊，一票通吃啊！所有的菜品、所有的酒水全包括，非常非常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呢，万达三楼还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这个我们女生啊，或者是带着小朋友的，一般会比较愿意去。比格比萨自助餐的话呢，它说实话菜品可能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豪横，大概也得有上百道菜吧，但是以披萨为主，口味披萨的口味，大概得有几十种，就什么特奇特的都有，甚至还有草莓巧克力披萨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可多可老多样了呢。但是你还别说，都挺好吃，尤其是那个榴莲薄脆披萨，然后另外小龙虾披萨、荔枝披萨。对，就是披萨上面还加荔枝了，还那个我没吃，我不知道怎么样啊。还有一个披萨我挺爱吃的，叫汉堡披萨，美式汉堡披萨，它那个就是有点辣好好的口感啊、哦，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它特别适合小朋友，为什么呢？它有 DIY 披萨 ，DIY 什么巧克力塔 ，DIY 沙冰 ，DIY 冰激凌 ，DIY 汉堡什么的 ，DIY 华夫饼，然后小孩就可以连吃带霍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多少钱知道吗？39.9块。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关东老半只。
0: 关东老半只熏鹅，好的。
1: 去双台子店。
0: 双台子店，今天取，明天取。
1: 明天。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想订那个锦星的港子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锦星店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蓝莓
2: 派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有朋友问怎么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折扣呢？打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每天下午4点到5点，你只要是在路上开车，把你的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到 FM93.9，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不过呢，正常我们周一到周五是直播的，周六到周日是录播的。那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呢，也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参与。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939就可以了。然后你告诉我你的诉求，你说我要订个熟食，我要订个洗澡的，我要那个去个饭店，哎，你告诉我你有啥要求，然后我来给你挑地儿就行吗？我不订桌，我订折扣。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想订什么？
3: 订一份椒麻鸡。
0: 好的，吉鲜客椒麻鸡，咱们去哪个店？
3: 哪个店
0: 啊？对，它有汉新店，还有田家店，还有康桥店。您离哪儿近？
3: 双台区。
0: 双台区，那就离汉新近，那就给您订汉新店吧，好吗？
3: 好的。
0: 好的，
3: 谢谢。
0: 七折的折扣啊，椒麻鸡和配菜都是给您打七折的。
3: 好的。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账单我来。好了好，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大家可以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那么打进来之后呢，是导播先接电话，您把您的手机号留给导播就行了，导播会发给我，我会发给商家，能平麦吗？如果您去商家那儿，您订好了之后的话，去商家那儿就餐的话，只需要出示您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折扣了。还有啊，因为此时此刻有很多路上接孩子的宝爸宝妈，那端午假期，因为三天假嘛，神兽们放假了，我们带着孩子去哪儿玩一玩呢？万达三楼啊，新开了一个炫动星球的电玩城啊，玩那个什么各种电玩呢，大朋友大孩小孩都有玩的。然后各位，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热线订啊万达炫动星球的游戏币的福利啊，基本上照五折砍的吧，9.9元50个游戏币啊，这端午假期这些天都是可以使用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16的朋友，你好。

0: 你好，我听一下炫动星球游戏币。
1: 好嘞，炫动星球游戏币。孩子多大了？
0: 孩子9岁了。
1: 啊，还正是玩这个的时候。
0: 对，
1: 好，给您定好了啊。
0: 嗯，好的，谢谢。
1: 9块9，50个游戏币。嗯，那我们再会，拜拜。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听一下椒麻鸡。
1: 椒麻鸡，您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1: 康桥店是6，康桥店是7折，可以吗？
2: 可以。
1: 嗯，好的，给您定好了啊。
2: 拜拜。
1: 嗯，好，我们再会了。这个明天是端午假期了哈，所以我们大家看来都得想订点熟食好过节啊。都开怀啊。然后还有几个事儿跟大家分，今天终于热上来了，哎呦天哪，这个今年的东北我就觉得哈，这个天儿啊，就是冷一天热一天，猫一天狗一天，然后还老下雨，今天终于是阳光灿烂了，然后又觉得哎呀热得好难受啊，然后冷凉飕的时候说哎呀真是的不够热乎，这裙子还没有机会穿。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就是你已经把车窗摇上来了，你依然觉得那个烤得慌的情况下啊，我告诉大家是你的车窗膜需要换掉了。对，这个车窗膜的它其实是有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是可以起到阻隔热度的作用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福利，4个车窗户，因为我们开车包括坐在副驾驶啊，或者是哪儿，主要不就是你这个脸烤的话吗？主要是你离窗户特别近嘛，所以呢4个车窗户是比较重要的。你像那个后风挡我就觉得其实还好了哈，然后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把你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下来，100多块钱，给大家贴的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膜啊，而且是质保5年的。当然你说那我不想贴前风挡，我不想贴4个车窗，我想把前风挡贴上也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杰出汽车量子膜在盘尼已经做了14年的贴膜了，贴车膜贴车衣他们家是非常专业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圣江山。
1: 圣江山前两天是不是也是您订的？
3: 是啊，复数了吗？
1: 啊，
3: 这不超，你这一个电话就一个人，这哪个去不得2-3个人呀？
1: 两个人啊，一桌只能用2张券。
3: 是两个人。
1: 啊，您上次没订到2张券吗？
3: 没订上啊，这次差一张。
1: 哦，每桌只能用2张啊，多了他们店家会控制，好吧？嗯，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圣江山是不是？
4: 对呀，那个圣江山。
1: 好的，每桌最多能用2张优惠券，可以吗？
4: 就是我可以俩人去，是不是这意思？
1: 不是，可以两个人去，就是一个电话对应1张券，然后您最多能订到您订2个优惠一桌，好吧？
4: 啊，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啊。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为吧，主要是商家怕有一些朋友。怕你们打我们热线去团建去，你知道吧？他招架不住啊。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正在同步直播，同步直播的抖音号是主播晨曦，对，大家去搜主播晨曦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啊。反正要有事儿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声，但是反正也没啥用。这个好像这个号也没有啥太大用啊，你去搜索主播晨曦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大家想要享受福利呀，包括说今天晚上有水煮鱼的团购优惠呀，这些直播什么的，您可以要关注吃不胖的晨曦，尤其是熟食啊，因为明天就是端午佳节，然后马上又是父亲节，那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熟食还是家庭餐桌当中会比较常用的，凑个菜价格又不是很贵的，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哎呀，价格可是太不贵了，因为有了团购，大家到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去搜啊，主页应该一扒拉就能看出来，我们昨天发的视频就是后远星熟食给大家上的猪头肉9块9一斤，就是每天上午新鲜出锅的猪头肉，还有猪蹄儿22块9一斤啊，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能团的话你就赶紧团吧，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好便宜的，我们家都吃2回了，对，就9块9一斤的猪头肉一次，哎，整一大盘子，完过一阵儿完再整一大盘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这个不是一直有的嘛，他就上了能有1000单，然后就没有了，就抢没了就拉倒了。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啊，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烤鹅锦星店儿，
1: 好
0: 没
1: 的，
0: 有了。
1: 港子大叔烤鹅，我看
0: 锦
1: 看，
0: 星
1: 可
0: 店
1: 以
0: 儿，
1: 的啊。第二单您是6折的折扣，行吗？
0: 啊，行行，
1: 哎，
0: 明天去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这
0: 哎，好
1: 是
0: 嘞，
1: 端午节过节吃熟食是吧？
0: 哈哈哈，对，谢谢
1: 好，给
0: 啊，
1: 您订上
0: 好
1: 了
0: 嘞，
1: 啊。不
0: 哎，
1: 客气。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田家的那个三斤六两烤肉。
1: 田家的3斤6两，
2: 明天晚上去是不是也可
1: 可
2: 以？
1: 以，没问题，不含包房，菜品6-8折，好吗？
2: 好好，
1: 哎，
2: 谢
1: 好
2: 谢。
1: 嘞，哎，再会，拜拜。好的。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平时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没事的时候就把你这个频率啊，车载收音机打开，调到 FM93.9，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参与节目。你说啊，我没参与啊，我不会啊，我不懂啊，没关系，我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了，因为我们是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钱的，对不对？我们的口号就是。花的少，吃的好，干吃不胖，没烦恼。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吃饭找晨曦，好吃又便宜啊。现在今天韩胜胜江山烤肉自助已经都被抢光了啊，好像是，哎，我看看啊。我瞅一眼还有没有名额了，韩胜胜江山，因为他一天是四个名额啊，今天还有一个韩胜胜江山自助烤肉，还有一个名额，万达三楼的胜江山啊，300多道菜一票通吃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块一位，哎，这是我们的胜江山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哎妈，没了，马上就已经有人打进来了。还有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带着小朋友的可以去玩那个打电动了啊，9.9块50个币子，你就负责把50个币子打完，哎，就花9.9块，咱就收摊儿。完了呢，该吃饭吃饭，该干啥干啥去，好不好？哎，那么大家打热线，打3815939 3816939。

0: 有一位朋友问我说：“关东老笨之熏鹅说的是明天取，想今天晚上去取行吗？您是第几单呢？第几单得确定了？你是1615啊，还是9502啊？”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圣江山。
0: 韩胜，胜江山，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一个电话号码对应一张票，然后一桌最多只能用2张这个优惠券，好吗？
1: 好。
0: 嗯，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想订一个关东老半只。
0: 关东老半只，我看看啊，
2: 嗯。
0: 关东老半只今天应该，我看看啊，
3: 兔宝
0: 哦，还有，
3: 宝健康
0: 稍等。
3: 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7: 花甲金龙甲，泰国料理。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16的朋友还在吗？
2: 啊，还在。
0: 嗯，好的。啊，
2: 那个，
0: 关东老可以的啊，去哪个店？
2: 泰山的那个店。
0: 好的，今天取，明天取。
2: 哎呀，今天吧，今天吧。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3815939、3816939。然后我也在这给大家抽空盘点一下，看看咱们节目当中最近都有什么优惠信息。首先一个是买房子的信息，我说啊，买房子什么情况？就是在太平井下这块啊，我们单位。

0: 所在地这块有一个华发首府，这个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吧，景下楼盘当中的那真的算是 number one 了，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呢户型也特别的好，小区环境老好老好了。问题是得多少钱一平呢？我们有一些消息啊，然后有一批房型是1900一平起，不到2000块钱一平，正常的房子没有套路啊，给你正常过户手续齐全的。所以啊，带院儿的一楼带院儿的是2000多一平，然后像大户型160多的是将近3000一平，普普通通正常不带院儿的那种楼房啊，就是100多平的，就是100平以上的，就是1900一平啊，没有说到正常过户手续齐全。有兴趣的朋友，因为这块挨着华发高中啊，挨着华发公园、锦绣花谷实验小学呀、啊，地理位置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可以自己住，也可以把它出租陪读啊，出租给那个陪读高中生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有兴趣的自己联系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太平华发。华发首府，昨天啊，昨天我们有一个那个，我还那之前的舞蹈老师，然后说要买那个房子，我说你买房子你是要住吗？他说不是的呀，我要租出去，我都打听好了，那边的给个租金的话呢是3年5万。他说我租几年我这房子钱就出来了，完我还能剩套房子，他是做投资用了。因为这个价格非常难得，就有几十套啊，多了没有，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打电话问问好吧。18642712588。胃口都开花。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嗯，这个大吉大利。
0: 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1: 这个是在三城港那个。
0: 对，就是三城港那个大吉大利。
1: 移动旁边那个。
0: 对的对的。嗯。
1: 是全单的5.8折的。
0: 啊，对呀对呀。
1: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全单5.8折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这个大江户那个门票，
0: 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大家胃口都好，明天我们的节目就是录播了，对，所以明天大家不要再往节目里面打热线了，你想订什么的啊，你说我想明后天吃的，今天打啊，今天订，然后明后天去用，因为明天这个不是端午假期吗？这不属于3天小长假吗？我们的节目就是录播了，今天是正八经的直播哦。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哎，现在应该可以了吧？我们基本上到这个时段电话就会比较好打了，3815939，3816939。嗯，圣江山今天没有名额了，得下周一打电话了。现在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还有名额，比格比萨自助餐也没有名额了，然后火锅烤肉还是有一大堆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个韩之味。
0: 好嘞，韩之味烤肉全单5.9折的折扣啊。
3: 好嘞，
0: 嗯，好，我们再会。好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盘点，刚刚说到了一个是房子的特价房，是不是1900一平起的特价房。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杰出汽车量子膜贴膜的啊，贴车膜贴车衣的。杰出他家已经做了14年了，然后呢那个车膜车衣的质量非常好，然后贴的技术也特别特别的专业。然后我们大家提晨曦，您不用给我打电话啊，您直接跟店家那边联系啊。然后呢是 我看看啊，是什么来着？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好。你说我那是旧车，我原来有膜，我那膜都起泡了，我掉色了，没关系，把那个膜给您撕下来，一点一点除胶，整得净干的，干干净净的，净干太土了。然后呢，在无尘车间里面把新的膜给大家贴上，4个车窗，100多块钱啊、哦，而且还给你质保5年。它那个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

0: 以紫外线的这个功能，紫外线的隔绝率是99%，红外线是95%，然后呢，还有什么隔热？对，就是你去现场，你可以让他给你做那个隔热测试，你拿手去当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啊，大家就想知道，你知道玻璃它是特别吸热的嘛，因为我们那个车汽车玻璃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么如果你就是隔着汽车玻璃啥也没有，啥也不贴，你用手感受一下那个烤灯，哇，老热老烤的慌了。但是加上他家那个膜，一丁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所以它是对于我们车内的这种防止热呀，然后包括防止你的那些方向盘呐、前面那些操作台老化呀，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的啊！100多块钱就搞定了，1389872577，1389872577。有人问我圣江山抢一个不可以两个人用啊？一个号码对应一张门票，一个号码对应一张票啊。就是你一个手机号就是一张优惠门票。来买一个，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想问一下，火锅现在还有什么？313
0: 火锅
1: 还有吗？
0: 有啊，有。313洋装。
1: 啊，也有是吧？
0: 有的，有的。
1: 火锅现在信用卡有哪个没订出去的？
0: 火锅很多，所以你要给我的要求，你要细节一下。你想吃什么？你得
1: 不要那种四川辣的。
0: 不要四川辣的，有这个潮汕火锅。
1: 哦，
0: 嗯，你要吃潮汕火锅吗？还是像吃313洋装？
1: 313那样的。
0: 那就313得了吧。
1: 啊，
0: 那就直接去313呗。
1: 明天后天是不是后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啊，可以的。
1: 啊，313现在是几折啊？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嗯，
1: 菜品6.8折。
0: 对，酒水不包括。嗯。
1: 啊，好，行，谢谢。
0: 好的，哎，再会，拜拜。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
0: 哎，
2: 那个笨鹏鹏是
0: 全单68，
2: 全单
0: 跟郁香君是一样的，但是笨鹏鹏，我觉得你其实不如直接，哎呀，他还有没有了？前一阵子因为不是放了那个29单100
2: 券，
0: 对，
2: 那个券，
0: 对，那个券其实挺合适的。
2: 肉，
0: 对呀，那你去，你不主要吃肉去了？
2: 不，我一般还要吃青菜呀。
0: 哦，那你还得打全单。嗯
2: 嗯
0: 嗯，
2: 对，那我就来个笨鹏鹏吧。
0: 笨鹏鹏是不是？
2: 嗯，
0: 好的，笨鹏鹏潮汕火锅全单68折。好嘞，给您电话了。
2: 这个假期都可以是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嗯，
2: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提醒大家现在直播间的热线还有空线可以打了啊。这个刚才不老说，哎，我打不进来呀，你现在可以试试打了，应该能好打了，到这个点应该能好打了。3815939和3816939。小菜菜，我的亲爱朋友。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啊，我想就是熟食都没有了，我听说是不是没有了？那我就订个饭店吧。
0: 好的，你想要订什么？不是的，熟食的话，你看你得要订什么。当然，你就订饭店吧。你说吧，想要什么样的？
3: 不是熟食，酸套房那有吗？
0: 酸套房肯定是没有了的呀。但是我们还有港子大叔的烤鹅呀。
3: 港子大叔有哦。
0: 我看看啊，
3: 啊
0: 港子大叔的烤鹅，哎，没有了，港子大叔没有了。
3: 关东老半只呢？
0: 关东老半只也没有了。嗯，
3: 哦、
0: 还真没有了。嗯，
3: 那就来一个，就那个。康桥附近的有什么饭店中餐的？
0: 嗯，陈大厨、麻辣印象，这都可以的。
3: 还有吗？就陈大厨我去过。
0: 没有了，没有了。嗯，我们中餐很少。
3: 麻辣印象是什么？
0: 老店，老店，20多年的老店了。星河市场对面，就在陈大厨他们那一排上。啊，
3: 他主要是以啥呀？
0: 川菜，主要以川菜为主。
3: 哦，那你给我订个，他几桌？
0: 全单68。
3: 啊，好的，那我定、
0: 好的，
3: 麻辣印象哈，就明天，明后天两天都可以吗？
0: 嗯，对，可以的啊。
3: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哎，再会了，拜拜。我来买你的肚皮跟什么叫啥都抢没了不好打了吗？你主要是一些特别抢手的被抢没了，是不是？不用花钱的被抢没了。来，16的朋友，你好。

0: 你好，今天换西沙。
1: 好嘞，换西沙。但是你要正八经儿，你是想吃饭的话，咱们的店还有很多选择的。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0: 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万达三楼的震动星球。
1: 好的，孩子多大了哈？
2: 那个14。
1: 哦，14，哎，他能玩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游戏了哈。
2: 是。
1: 9块9，50个游戏币啊。
2: 好的，谢
1: 哎，
2: 谢。
1: 好嘞，我们目前啊，提醒大家，万达三楼新开的炫动星球还有折扣9块950个游戏币，现在还有3个名额可以打进电话抢。然后这个周末假期，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啊，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就可以去玩一下了。小朋友可以玩那种就是比较基础的那种小游戏，大朋友的话就得玩那个就叭叭叭叭叭，我也说不好那个东西啊，就哒就嘟嘟嘟嘟嘟嘟，挺刺激的那一种了。
3: 数不完的快乐找到我来。
1: 我们明天大家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对，明天节目是录播，下周一开始可以继续打热线啊，打38159398169939。15的朋友你好，啊不，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有那个万达附近的烤肉有推荐的吗？现在还有呢。
1: 你好，万达附近的烤肉没有了，现在只有韩胜相对近一点了。
4: 韩胜是在哪里？
1: 韩胜美第城，
4: 哦，就只有他家了哈。
1: 对的，对的，
4: 行，那订他家吧。
1: 去韩胜吗？全单7-8折啊，就是那
4: 哎，
1: 个，您知道韩胜是不是？
4: 对，
1: 哎，好的，那我给您订上啊。
4: 好好，
1: 韩胜，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拜拜。

0: 好了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一个是贴车膜的福利，大家可以打热线，不用打热线，您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贴车衣，我们家前两天是贴车衣，其实是换车衣，因为我们家那个车是刚买的时候就把车衣贴了，贴完了之后的话，现在已经是6年了嘛，然后到他的店里面重新换了一下车衣，2000多块钱就能给换下来了啊。然后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尤其是你那个新买的车，如果你那个车还挺老贵的啊，你听我的，一定要把车衣贴上。我有几个发现，因为我通过我们自己家那个车贴车衣，我发现的就是车衣它是没有胶的，你看太阳膜你贴到玻璃上它是有胶的，但是车衣是没有胶的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车衣它是有那种自我修复能力的，比如说小刮小碰啊啊，然后划痕啊什么的，有些轻微的划痕它自己就能复原，如果复原不了的话，你可以到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它给你免费换新，这样都是可以的。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先生。
0: 嗯，
1: 我订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去。你这咋两家全去啊？
1: 三天假期
0: 反正就不着家了呗。太羡慕你了。
1: 他上次上这个我后天可以去吗？
0: 行，没事儿，可以的。
1: 但是上次我去的时候，我是周五打的电话，完我周六去，完了我问他周天行不行，他说不行。
0: 啊，可以，我给你标上后天啊。好的。
1: 行，
0: 谢
1: 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了。
1: 再见。
0: 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烤肉。
0: 嗯，
2: 然后那个田家附近还有吗？
0: 田家附近没有了，田家附近没有了，兴隆台了，就得行吗？
2: 啊，兴隆台，
0: 兴隆台去韩之味儿吧，全单68折，还好吃。环境有要求吗？
2: 我去过他家，还有别人家吗？
0: 黑皮烤肉、齐齐哈尔烤肉吧，都可以的。
2: 那齐齐哈尔是几折？
0: 全单也是全单68。
2: 啊，那我订齐齐哈尔吧。
0: 嗯，他家去过吗？在泰山小区院里，小雷哥的对面。
2: 他家没去过，我之前你推荐那几家人
0: 都去过了，是不是？
2: 老听众了，是不？
0: 啊，他味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啊，行，我试试这个。
0: 啊，好的。他家有一个，我想想那个肉，哎，这是全单68还是菜品？他有一个肉叫什么来着？可香了啊！雪花肋条，雪花肋条。
2: 哦。
0: 嗯，特别香。
2: 啊，行，
0: 好的，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可能是比较馋啊，我就爱吃那个特别特别香的肉，就是我腌制的肉，我说实话我差着，我不是特别爱吃腌制的肉，然后那个有一些烤肉店啊，就说哎。

0: 啊，那就无所谓了。老班长，哎呀，老班长能坐下10个人吗？应该也有一个包间儿。国粮烤吧的话，就是地儿大，环境好一点，还能唱歌，是菜品6-8折。老班长烤串是全单7.5折，
1: 哪家味道好一点，然后
0: 都
1: 性价比
0: 行，
1: 高一点？
0: 都可以。环境要是论环境，国粮烤吧肯定是要更好一些的啊。然后它有大包房，对，然后因为它折扣不是6.8折，你要是不喝酒的话，你不就烧烤啥的给你打6.8吗？相当于，
1: 所有的菜品是吗？
0: 对呀，对呀，
1: 国粮烤吧在哪儿位
0: 翠
1: 置？
0: 南广场，就是体育场对面，
1: 行，
0: 他家都
1: 他
0: 开
1: 家味
0: 了，
1: 道还可以是吗？
0: 他家都开了20多年了，
1: 行，
0: 哎，
1: 国全单6.8折。
0: 菜品就是不包括酒水。
1: 啊，行，
0: 啊，是因为你要喝
1: 那
0: 酒
1: 个。
0: 吧？我刚开始考虑你10个人要是喝酒，你就找个全单的，喝酒多的话。但是你不喝酒也就无所谓了。那咱们就找个
1: 不
0: 菜
1: 喝。
0: 打折打得多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给您订好了啊。
1: 好，我
0: 哎，
1: 今天晚上就可以
0: 可
1: 去
0: 以
1: 是
0: 啊，
1: 吧？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哎，好嘞，
0: 哎，
1: 你好，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0: 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炫动星球那个9.95块币的，
0: 好嘞，炫动星球啊！以前去玩过没？带孩子？啊，
2: 玩
0: 玩
2: 过，
0: 过，怎么样？觉得怎么样？
2: 他那个种类挺多的，比之前那个多。
0: 丰富了，比原来那个，原来是不是大玩家？
2: 对，原来
0: 啊，
2: 大玩家。
0: 就那个位置啊，比原来那个更丰富了，是不是？
2: 比那个游戏机多。
0: 好，
2: 然后这几天有效啊？就这
0: 就
2: 个。
0: 是一周之内有效。
2: 那我去的时候怎么说？是
0: 说你
2: 说
0: 的
2: 手
0: 手
2: 机
0: 机
2: 号？
0: 号，说你的手机号，然后他就给你，因为他那边有记录，然后
2: 好
0: 他
2: 嘞，
0: 就会给你享受这个9.95块币子的活动了，好吗？
2: 明白，
0: 好嘞，
2: 好
0: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再接听的大家的电话了。提醒大家，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是有水煮鱼的福利直播的，明天有很多的福利直播啦，这两天都有很多福利直播，所以各位您就关注"吃不胖的晨曦"这个抖音号就行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行了。那我们就这样了，假期快乐，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心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0: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1: 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
0: 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

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纥文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

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

0: 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83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记住，永远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要答案。常言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作为成年人，我们一生中要经历各种伤害，被信任的合伙人背刺，被相恋多年的伴侣断崖式分手，被尽心尽力辅佐的老板一脚踢开。你痛不欲生，在深夜里把聊天记录反复翻，红着眼睛问自己，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他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我也经历过伤害，所以也懂得这种想要死个明白的执念。但今天我要用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脑科学的一些观点，一巴掌把你拍醒，当然也把自己拍醒。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刻在骨子里，永远永远不要向伤害你的人要答案。这不是让你假装大度，也不是教你逃避现实。且听我慢慢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在被伤害后会像疯了一样去索要一个为什么？有个理论叫认知闭合需要。人类的大脑是一个精密的秩序机器，当一段关系突然断裂，一个信任的人突然背叛，你大脑里的预测模型会坍塌，你的神经系统会陷入混乱，多巴胺断崖式下跌，皮质醇飙升。你去找他要答案，根本不是为了原谅他，是为了拯救你的大脑。你是想把那个残缺的拼图补上，让这件事翻篇。但真相是，那个伤害你的人永远不可能给你真正的答案。你去找他，就等于把脖子洗干净递过去让他砍第二刀。有个概念叫道德推脱，什么意思？一个人在决定背叛你、伤害你、算计你的那一刻起，他的心理机制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人类是无法承受自己是个人渣这种心理压力的，所以为了理想化他的欺骗，为了减轻他自己的内疚感，他必须在大脑里重构记忆，他必须丑化你。

那个伤害你的人，他会给自己洗脑，是因为你太强势了，是因为你太贪婪了，是因为你不懂情趣，是因为你毫无价值，所以我才不得不背叛你。听懂了吗？在他决定伤害你的那一刻，你在他的世界里变成了那个罪有应得的人。你觉得这时候你哭着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会怎么回答？他当然不会反思自己的卑劣，他只会把那套早就编排好的用来攻击你的说辞全部喷在你脸上。因为你本来就不够好，是你逼我的，这点事儿你至于吗？这种煤气灯操纵式的二次伤害会击穿你的心理防线，让你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你会真的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落得如此下场。你本想去要个答案，让自己得以解脱，你想好聚好散，想换来一个体面的结局，结果换来的是更深的伤口。别去要答案了，因为伤害本身就是全部的答案。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给你们分享个小故事。上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有一个叫拖拉机的土老板，他赚了点钱，买了一辆法拉利跑车，但他发现这辆跑车的离合器总是出问题，于是他亲自跑去见法拉利的创始人，想提点意见。法拉利的创始人连正眼都没看他，直接嘲讽：你一个造拖拉机的，有什么资格来对全世界最好的跑车指手画脚？被当众如此羞辱，自尊心被踩在脚底摩擦。如果换做一个拥有受害者思维的人，他会怎么做？他可能会质疑，在媒体上哭诉这个法拉利老板有多么不近人情。但这个土老板没有，他没有要任何解释，他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他回到自己的工厂，砸下所有的身家，挖来了法拉利的前工程师。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造出一辆比法拉利快100倍、甩1000倍的跑车，把你引以为傲的帝国碾个粉碎。几年后，车展上，一头愤怒的公牛横空出世，彻底颠覆了全球超跑的格局。这个造拖拉机的土老板叫费鲁吉欧·兰博基尼。这就是顶级强者的处理方式，他们遭遇了背叛、羞辱和伤害后，从来不去问为什么，他们只干一件事，把屈辱转化为愤怒，再转化成向上生长的核动力。

那面对伤害，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完成自我救赎？行为治疗大师给出了一个方法，激进的接纳，停止与既定事实的肉搏。你要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是的，我就是被骗了，是我自己幼稚。承认自己这么多年的真心就是喂了狗，没有苦衷，没有误会，没有不得已而为之。他就是单纯的权衡利弊后，觉得牺牲掉我对他最有利。承认人性的幽暗底色，当你放弃了从对方身上寻找闭环，你就把人生的控制权彻底夺了回来。你终将明白，在这个崇拜力量的世界上，眼泪是最廉价的贡品，倾诉是最无用的挣扎。永远不要在别人身上找答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死胡同。收起你的脆弱，戒掉你的证明欲，把你所有的痛苦、不甘、愤怒、绝望全部扔进你内心的熔炉里，去烧，去炼。当你把事业做大，把账户填满，把认知拔高到大部分人无法企及的维度，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的伤害早就变成了尘埃。你我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

0: 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0: 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

0: 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I think she is doing a very good job.
2: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5: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4: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6: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7: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8: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9: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0: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3: Participating,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3: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7: 旅客王姿月：
19: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晚上好。各位好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39盘山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你们的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那下面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首先让我们进入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阿英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宝贝猪的花手绢儿。

0: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宝贝猪不小心感冒了。
1: 阿嚏！
0: 他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来，宝贝，把鼻涕擦一下吧。这时候，猪妈妈递上了一块花手绢儿。宝贝猪不停地打喷嚏，也就不停地用花手绢儿擦鼻涕。当它不再打喷嚏的时候，花手绢儿变得脏兮兮的了。宝贝猪来到小河边说：“
2: 我得把它洗一洗。洗好的花手绢儿，这样吧，我就把洗好的花手绢儿晾在草地上，我可以快乐地回家了。”
0: 要说啊，白天的阳光真的是很好，花手绢儿很快就晾干了。不一会儿，草地上来了三只小老鼠，他们啊背着蛋糕，背着果汁儿和花生米，他们要到草地上去野餐。当他们走到草地中间的时候，其中一个小老鼠叫道：“
3: 咦，太好了！快看，快看，这有一块漂亮的餐布。”
0: 小老鼠实在是太小了，他们把宝贝猪的花手绢当成了漂亮的餐布。三只小老鼠把蛋糕、果汁、花生米摆在了宝贝猪的花手绢上，他们呀就在宝贝猪的花手绢上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玩得好开心呐。到了晚上的时候，小老鼠们准备回家去了。他们啊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告别了花手绢，快快乐乐地回家了。这时候外面刮起了风，花手绢被一股风吹起，刮落到青蛙兄弟的小船上。
4: 呱呱呱，青蛙哥哥，你快看，这有一个漂亮的帆，赶紧呢，在我们的小船上，我们动手把它做成一张帆吧。
0: 于是，青蛙兄弟他们用力的拉，用力拉，
4: 使劲儿，加油，呱呱！
0: 这个手绢帆就鼓起来了，
4: 哇，多么漂亮的帆呐！
0: 青蛙兄弟有了拿手绢做的帆，这小船呐，就像飞一样的行驶在小河里，青蛙兄弟真的是好快乐呀。小船最后在小镇的码头靠岸了，青蛙兄弟解下了船帆，上岸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早晨的风轻轻地吹起，风把花手绢吹到了一棵大树上。大树上有一只蜗牛，费了一肚子力气，终于是爬到了树顶上。他往下一看，立刻觉得头晕。
2: 这也太高了，我已经是爬到了天上，可是我该怎么下去呢？
0: 这时候，蜗牛发现了飘动的花手绢儿。他从鸟窝里找出几根绳子，抓住了花手绢的四个角，这样一只美丽的降落伞很快就做成了。小蜗牛高兴地一跳入空中，哈哈，有了降落伞，我也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了。花手绢降落伞就这样把小蜗牛送到了山谷里的家。正好山谷里有一群兔子迷路了，最小的兔子最先哭起来，接着所有的兔子通通地哭红了眼睛。
2: 哭有什么用呢？来擦掉悲伤的眼泪吧。
0: 这时候有一只会魔法的狮子说：“ 顺手捡起了花手绢。
2: 哼，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如果我们不回去，爸爸妈妈会想我们的。
0: 这些迷路的小兔子们一边哭一边说，要说森林里啊，这只会魔法的狮子就念起了咒语，花手绢迅速变大，越来越大，越变越大，大的就像传说中的魔毯。所有的小兔子啊都坐上去了，魔法师一挥手，花手绢魔毯就飞了起来。要说第二天呢，宝贝猪啊就来到草地上寻找他在前一天洗的花手绢。咦，明明是晾在草地上，可是我的花手绢飞到哪儿去了呢？宝贝猪在草地上到处找，哪儿也找不到花手绢。
2: 难道它是变成魔毯飞走了吗？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天上飘下一块魔毯，上面坐着一群快乐的兔子。兔子们落下来了，兔子们可以回家了，花手绢也越变越小了。这时候宝贝猪看着从天上飘落了自己的花手绢，
2: 哦天哪，这是真的吗？
0: 兔子们齐声说，
3: 当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宝贝猪，谢谢你的花手绢，它让我们回家了，谢谢你。
0: 这时候宝贝猪想，哦，我的花手绢原来还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它居然能变成飞毯，太好了，从此以后我跟花手绢再也分不开了。其实宝贝猪哪里知道，它的花手绢啊经历一场非常特殊的旅行，它呀是让小蜗牛顺利的下了树，让小青蛙有了帆，还让小老鼠当成了一块餐布，最后蛇小兔子把花手绢给带回来的呀。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要一起来听这样一个伊索寓言，名字叫《女人与酗酒的丈夫》。从前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啊，好酒贪杯。她呀，奉劝了很多次，可是她的丈夫就是无法戒酒。她想帮助她的丈夫戒掉这个不良的恶习，就想出一个办法。有一次，她的丈夫大醉如泥，像死人似的不省人事。于是这个女人啊，就把她的丈夫背出去，放在墓地，然后回家了。等她的丈夫快清醒的时候，她便来到墓地，敲墓穴的门。墓里的人问：“是谁在敲门啊？”她回答道：“我是给死人送吃的来的。”她说：“哎呀，好朋友，你不要送吃的，还是送点喝的吧。没有喝的，真让我难受啊。”这个女人捶胸顿足，伤心地说：“哦，我是多么的不幸，我费尽了心机，一点效果都没有。哦，我愚蠢的丈夫，你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变本加厉，你的嗜好已经成为一种恶劣的习惯了。”这伊索寓言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人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要坚决杜绝这不良的嗜好，因为一旦沉迷了，这种不良嗜好就很难戒掉喽。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经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被毒死！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呢先说一个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儿。如果说在穿毛衣脱毛衣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会噼里啪啦的响。那如果说我们要拿塑料梳子梳头发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梳头之后头发越梳越乱，然后用塑料梳子接近头发的时候呢，头发就会被吸起来。那你说晚上脱衣服时候噼啪响，还有接触金属的时候会有刺电的针痛感，那么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很多小朋友知道，哦，这个是静电。静止的电吗？ No， 不是这样的。静电呢，是指电荷聚集在某静止的电吗？ No， 不是这样的。静电呢，是指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者表面的时候形成的静电。当静电物体接触零电位物体或者与其他有电位差物体的时候呢，都会发生电荷转移。这就是我们日常常见到的火花放电的现象，比如晚上脱毛衣的时候毛衣噼噼啪啪的响。那么人体产生静电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第一是干燥的空气。现在冬天呢，空气就比较干燥，尤其家里有地热或暖气的时候，屋里就显得特别的干，这就会给静电产生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不导电的化纤衣物。第三就是体质较弱者。那如果说过多的静电呢，堆积在我们人体之内呢，不释放的话，就引起脑神经细胞膜传电的异常现象。在冬天的时候呢，医生说有1/3的心血管疾病都和静电有关，所以说这事儿可千万不是小事儿啊，我们要适当的防范呢。那如果不小心，那我们人体带上静电怎么办呢？静电该如何快速的消除呢？首先啊，我们在家里呢可使用加湿器，或者说呢在地面上适当的撒一些水，增加空气的湿度。第二，不要穿化纤质地的内衣和裤子，尽量穿纯棉的，就会减少静电的产生。还有呢，如果我们看电视或者说使用电脑的时候呢，如果完事之后啊，一定要洗洗我们的脸。还有就是我们休息啊光脚的时候呢，可以用脚接触墙面，或者说用手接触墙面，这样呢有利于体表聚集的静电的释放。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刚才是奇妙的人体，为什么会人体产生静电？那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自然现象，就是海啸。这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啊，在一般情况下呢，的确如此。但有的时候呢，尽管海上没有风暴，波浪却特别的汹涌，高达数米的巨浪会冲上海岸，然后退回海中。有的时候呢，巨浪甚至会倒退几步，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海啸。那么海啸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产生海啸的主要原因呢，是海底的地壳发生了断裂，有的下陷了，有的地方升起来了，从而引起剧烈的震动，产生波长特别长的巨大波浪。这波浪传至岸边或港湾，会使水位暴涨，冲向陆地，产生巨大的破坏。比如说啊，在1923年9月1号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日本大地震，横滨当时受到了海浪的冲击，几百所房屋都被带到海里了。后来发现呢，那里附近的海底已经断裂开来了，并且出现了巨大的移动，隆起与塌陷的部分高度差别达到270米，由此就自然产生了海浪滔天的景象。

小沙锤，呵呵，可好玩了，赶快让你的爸爸妈妈也给你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唱歌吧，刷刷刷刷刷刷。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频率。

0: 照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望岳》。《望岳》这首诗呢，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热情地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象。

望月，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望月，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是东岳泰山美景如何，走出齐鲁，美丽的山色依然是历历在目，神奇的大自然呐，汇聚了千种美景，山南山北分出了清晨和黄昏，层层的白云荡涤在心中，翩翩归鸟飞入赏景的眼圈，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那这首诗啊，虽然说对泰山的描写，但是却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瞰一切的雄心和气概。那这首诗啊，第二句写了泰山的辽阔，三四句写了泰山的磅礴，五六句呀、啊、仿佛有归鸟入骨。尤其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句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个是诗人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啊。这首诗啊，诗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啊，每一句都在写望月，但是通篇却没有一个望字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望月，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嗨，小舞台来喽！那相信很多小朋友如果已经给我们节目寄送你的作品的话，一定好期待这个小栏目啊。我们的小栏目专门为小朋友开设的，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展示自己，唱歌啊、朗诵啊、朗读啊、相声啊、小品啊、儿歌绕口令等等等等，只要用声音能表达，就通通可以出现在我们节目里。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吧。好，首先呢，让我们请出的这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金轩林，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恐龙世界，掌声有请。
1: 我叫金轩林，今年九岁了。我给大家准备的故事是《恐龙世界》。一只小三角龙和一只剑龙，他们是好朋友，经常一起玩。这天，他们在玩捉迷藏，突然一声巨响，一只霸王龙正在悄悄地盯着他们。小三角龙勇敢地说：“冲啊！”但是小三角龙的脚没大三角龙的脚尖锐，所以它无法抵抗霸王龙的邪恶攻击。正在山坡上寻食的三角龙妈妈看见了三角龙和霸王龙的争斗，赶紧冲上前把霸王龙赶走了。这下小三角龙可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没本事，叫妈妈来帮忙也是很好的。
2: 난타러보니까왜이렇게안오지에이전화로봐야겠다
3: 여보세요할아버지왜안와요
4: 예사실이에요진짜예요요대포감기걸렸어요에이
0: 怎么样，刚刚听的金轩林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恐龙世界，是不是觉得讲得特别的精彩呢？我觉得啊，他真的是很棒啊。那看来我们的小朋友啊都是这么的厉害，不管是讲故事、朗诵还唱歌，个个都是那么的优秀。哎，下面呢我们要把这位小朋友请出来了，那他为我们带来的是绕口令《白妙和白猫》。下面呢，我们把他请出来，他的名字叫郭佳云飞。

0: 个节目《白妙和白猫》。白庙外蹲一只白猫，白庙里有一顶白帽。白庙外的白猫看见了白帽，叼了白庙里的白帽，跑出了白庙。
1: 小猫咪，小猫咪，你在哪里？
2: 喵喵喵喵喵喵！郭嘉云飞的声音很萌很萌，觉得这个小朋友啊，他的白庙和白猫绕口令呢也说得很好。虽然节目很短，但是我觉得重在精彩，而且啊普通话非常好，加油哦，郭嘉云飞。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小朋友，名字叫刘明硕，他为我们带来一段朗诵《妈妈的眼睛》。

0: 岁了，来自文化幼儿园。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眼睛像宝镜，明亮又神奇，它能照出两个一模一样的我，还能照出我的心里是什么。妈妈的眼睛像星星，黑夜里一闪一闪的，它能带我飞进童话王国，它能让我鼓起勇气。妈妈的眼睛像阳光，有时照得我暖洋洋的，舒服极了，有时照得我热辣辣的，好难过。我喜欢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眼睛里总是有我。
1: 妈妈的眼睛，刚刚我们听到了叫刘明硕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我觉得呀，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孩子的心声是更重要的了。我觉得刘明硕小朋友，你一定很爱你的妈妈吧，妈妈一定是对你非常的好。那也希望你能够把妈妈的这份爱转化为生活中的动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名字叫《黑熊换鸡蛋》。
2: 黑熊换鸡蛋。黑熊拿着一个篮子，在森林里边走边喊：“
3: 换鸡蛋，大米换鸡蛋。”
2: 哟，是黑熊呀！听见喊声，狐狸大嫂从路边的木房子里钻出来，她拦住黑熊，解开篮子里的米袋子，看了看说：“
3: 好米呀，
2: 怎么换？”“
3: 这袋子米要换一筐鸡蛋。”“
2: 好吧，你等着，我去取蛋来。”不一会儿，狐狸大嫂端着一筐蛋出来了。黑熊一看，咦，这蛋怎么有大有小？没等黑熊开口，狐狸大嫂就说了：“这大蛋嘛，是大鸡下的，小蛋嘛，是小鸡下的，没啥奇怪。”“
3: 是没啥奇怪，不过……
2: 不过什么？看样子你还是信不过我，是吧？你仔细看看，大嫂像骗子吗？”黑熊仔细一看，可不，狐狸大嫂系着白围裙，穿着红花袄，脸上笑眯眯的，一点儿也不像骗子。“
3: 好吧，换了。”
2: 回到家里，黑熊蛋放在热炕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天，从蛋壳里钻出三只小乌龟，小乌龟离开黑熊家，顺着溪水游走了。第二天，从蛋壳里钻出六条小青蛇，小青蛇哧溜哧溜爬上山坡，钻进草丛不见了。第三天，从蛋壳里钻出九条小鳄鱼，鳄鱼扑通扑通跳进湖里，再不露面了。第四天，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蛋裂开了，从蛋壳里蹦出一只小鸵鸟。小鸵鸟对黑熊说：“有空闲，到沙漠去。”

0: 找我玩，再见。
1: 望着满炕的空蛋壳，黑熊扑哧笑了。狐狸呀、狐狸，终究还是被你骗了。
2: 这只小华的狐狸呀，怎么那么坏呀？他有那么多的坏心思啊，竟然拿来了乌龟蛋、蛇蛋、鳄鱼蛋去骗黑熊，还说大蛋是大鸡下的，小蛋是小鸡下的，这个狐狸怎么那么坏呀？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郭一品涵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黑熊换鸡蛋》，蛮好听的啊。
3: 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很多家长啊，喜欢给孩子买衣服、买鞋子，希望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啊，健康是很重要的。今天呢，和各位家长说一下，有四种鞋子千万不要给孩子穿。不是所有的鞋子孩子都能穿的，有一些鞋子对孩子来说呢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说下面这几种鞋子。这第一种鞋呢，就是这个底儿啊比较厚的，现在很多大人呢喜欢穿这个松糕鞋、厚底鞋，显高又舒适。但是对大人来说呢，这种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对孩子来说呢并不合适。孩子在3到8岁的时候呢，是足弓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要想让足弓正常发育的话呢，前脚掌要适宜弯曲，来满足脚步动作、鞋子的合脚性。如果这鞋底太厚呢，孩子脚掌是不容易弯曲的，长时间下去呢，就影响他的足弓发育。孩子都是喜欢贪玩的，跑啊、跳啊。这鞋底太厚呢，是不利于他们日常的行动的，崴到脚啊、摔伤的情况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各位家长不要为了一时的美观让孩子穿上不适合他们的厚底鞋。还有就是不合脚的鞋，有很多家长说，哎呀，给孩子买鞋买大一点吧，啊，这样的孩子脚长得快，今年穿完明年还能穿。但是您知道吗，如果孩子穿上不合适的鞋，会影响走路姿势，长期以往呢便会习惯错误的姿势。孩子的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不正确的姿势一旦养成呢，后期就很难改变了。而且不正确的姿势会影响骨骼发育，重要的是这种不合适大小的鞋子会影响行走，很容易发生危险。第三种鞋就是外观亮丽的鞋，家长都喜欢把孩子打扮得漂亮一些啊，但是呢，如果你买这个装饰过多的鞋子来说，简直就是画蛇添足。比如说这个发光鞋，啊，这鞋上有灯光的，看上去很炫酷，

发光鞋会吸引孩子目光，当孩子低头看鞋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他不能够好好的走路，难免会对孩子安全构成威胁。另外，如果说他经常低头看鞋，会不自觉的弯腰啊、含胸啊，这样是不利于孩子形体发展的。还有这个高跟鞋啊，可能很多小女孩在小的时候呢，偷偷的穿过妈妈的高跟鞋。不过呢，高跟鞋啊，只适合大人，孩子不能穿，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呢，穿高跟鞋会影响脚步的发育，更会加大孩子摔倒的可能性。第四种鞋就是这个款式特殊的鞋。除了外观亮丽的鞋子，很多家长会选择一些这个款式比较特殊的啊，洞洞鞋呀、人字拖呀等等，这个都不适合孩子脚的发育。洞洞鞋呢是塑胶制作的，过于柔软会让他的脚的抓地力变差，不容易走动。而且这洞洞鞋鞋头大，材质软，很容易脚进电梯，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还有这个人字拖啊，很多家长为了图凉快喜欢穿人字拖。这个人字拖对孩子来说呢是缺点大于优点。首先，穿人字拖的时候脚趾受力不均匀，大人的脚定型了没什么问题，可是孩子不同啊，他的脚还在成长和定型当中，受力不均，不利于脚步的成长。还有这个人字拖呀，没有运动鞋的稳定性和抓地力，穿上之后会行动不便的。所以各位家长，不要给孩子选择了款式特殊的鞋子，你以为是方便，其实真的没有很方便呢。穿鞋看似件小事儿，但事关孩子身体健康。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是一个重要的部位，不可忽视。希望家长们在对孩子鞋子的选择上慎重一些，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连日来，我县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开展包粽子比赛、非遗体验、经典诵读、暖心慰问等多彩活动，让传统节日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粽叶飘香迎端午，传统文化润民心主题活动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将惠民服务送到了家门口。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开展接地气贴民生的节能低碳主题宣传活动，把节能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连日来，我县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开展包粽子比赛、非遗体验、经典诵读、暖心慰问等多彩活动，让传统节日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端午将至，粽叶飘香。6月18号，由吴家镇吴家社区新华书店盘山店联合开展的“粽香迎端午，邻里同乐会”暨文明小区共建主题活动在吴家社区便民大厅启幕。活动中，吴家社区志愿者结合端午节日特点，重点围绕反对铺张浪费、抵制人情攀比、倡导节俭过节等内容进行宣讲，号召大家以家庭团聚、民俗体验、志愿服务等简约健康的方式过端午。随后，新华书店盘山店工作人员化身文化宣讲员，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居民讲述端午节的起源典故、民俗传说与屈原的爱国情怀。最受欢迎的当属手工包粽子环节，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大家围坐一堂，分工协作。经验丰富的阿姨手把手教年轻人折粽叶、填糯米、捆扎成型，巧手翻飞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跃然桌上，邻里之间的距离被悄悄拉近，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刘丹：
1: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我包了有10多个，大家都挺开心的。以后再有各项活动哈，我一定积极参与，珍惜和睦融洽的邻里氛围，和邻里伙伴、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我们共同守护温馨和谐的社会家园。
0: 吴家镇吴家社区两委成员刘群：
2: 此次活动为居民搭建了邻里交流的平台，营造了和睦温馨、文明向上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类似的活动，持续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拉近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满意度。
0: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沙岭镇沙岭村、三河村联合开展浓情端午粽飘香、邻里携手共安康包粽子主题活动。村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压实、捆绳一气呵成，一只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大家一边动手包粽，一边闲话家常。活动结束后，村干部与志愿者还将包好的粽子与鸡蛋等节日礼品分发给现场村民。沙岭镇三河村村民吕桂华：
3: 亲手包的粽子比买着吃着更有节日味道，感谢村里组织的暖心活动，不仅传承了老传统，也让我们真心感谢到了乡村大家庭的温暖。
0: 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梁笑：
4: 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村里办的包粽子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体验传统习俗，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过节的氛围特别浓厚。
0: 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温暖纽带，让村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拉近邻里距离，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营造出和睦融洽、守望相助的乡村氛围。沙岭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建：

0: 承载着千年民俗文化组织本次包粽子活动，就是想让村民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今后村里会持续开展各类惠民的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特色民俗活动凝聚民心，涵养和谐文明的乡村新风。
1: 当一片片青翠的粽叶在指尖翻折成碧绿的小斗，当一缕缕艾草的清香在街巷间氤氲弥漫，当一声声稚嫩的诵读在庭院里回荡悠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密码便在这寻常的人间烟火中悄然传承，生生不息。接下来，我县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时代价值，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与传播方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人在参与中传承，在传承中热爱，在热爱中坚定文化自信。记者吴小曼报道，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次跨越2000年的心灵叩问。6月18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太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蓝桥社区联合主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传统文化润民心主题活动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将惠民服务送到了家门口，让传统节日有了更加深情的温度。上午9点，鸿运鼓敲响，鼓声不喧，像一种深沉的呼唤。舞台上，祖国你好、山坡坡等11个节目全由居民和物业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台下老人们凝神静听，孩子们跟着节拍挥着小手，台上台下不过几步距离，你唱我听，你演我看，成为邻里间朴素的情感连结。转眼舞台边的一整区，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怕晒怕站，蓝桥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在阴凉靠近舞台的位置分设枕台，搭建遮阳棚。医护志愿者轻声细语，仔细地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指导慢病用药，科普夏季养生知识。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王雪：
2: 今天看大爷大妈演出，还体验了义诊服务，感觉非常温暖，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相邻的志愿理发区也排起了队，理发师围布一抖，剪刀咔嚓，10来分钟，一位居民的头发就变得清爽利落。旁边等候的几位居民扇着活动现场发放的小扇子，偶尔唠几句家常。刚理完发的石广曾老人念叨，正想着过节前理个发，没想到服务就送到了跟前儿。
3: 现在天又热，都想理发，正好是搞这公益活动还是免费的，理发的效果服务态度还挺好。
1: 最受关注的环节当属包粽子竞赛，长桌上糯米与粽叶一字排开，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现场抽取居民手中的号码，几位居民登台，比赛开始，卷叶、填米、捆绳，动作娴熟，有人手快，几分钟就包出好几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有人不紧不慢，每一个步骤都做得细致。几轮比试结束，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特有的清香。每一轮比赛结束，居民都会获得洗衣液、牙膏、粽子等奖品。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吕春静：
4: 今天下楼我们就能量血压、理发、包粽子，还能看邻居们演节目，这个端午过得非常踏实又暖心。
1: 屈原曾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蓝桥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们把这份求索化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每一个贴心的瞬间都是对人民至上的朴素回答。纪念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仪式，而是俯下身子把对先贤的敬意变成对邻里的照拂。粽香虽淡，情意却深，鼓声虽沉，回响却长，这才是传统节日在基层可爱的模样。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
5: 把服务和关怀送到了家门口，让居民在传统节日里感受纪念与温度，是我们社区最朴素的初心。
1: 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切实提升群众节能降耗、爱护环境意识，6月18号，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走进太平农贸大集，开展接地气、贴民生的节能低碳主题宣传活动，把节能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立足百姓衣食住行日常，用直白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向赶集的群众讲解居家节电节水、随手关停电源、垃圾分类等实

0: 用节能知识，一对一答疑解惑，化解群众日常节能误区。同时，工作人员走进集市摊位，科普商铺经营节水节电、减少包装耗材等实用技巧，助力大家绿色经营、节约成本。群众杨秀珍：
1: 通过工作人员一讲解才明白，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垃圾分类，或者我们赶大集时自己带些个布袋，这些小事情都是低碳环保。从今以后知道了哈，不光自己做到这些个宣传，还得做好跟家人们做好宣传，和邻居们都做好低碳环保这些个工作。
0: 今年的6月15号至6月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双碳工作目标，扎实推进全域节能降碳工作，持续优化县域能源结构，全民绿色素养持续提升，县域生态节能底色愈发浓厚，节能治理取得扎实成效。此次集市宣传打通了节能宣传基层末梢，有效引导群众将低碳理念融入生活经营全过程。下一步，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节能降碳工作，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全民宣传，抓实机关节能管理，厚植县域绿色发展底色。记者吴小曼报道。文化惠民，惠的是民心，非遗传承，传的是温度。近日，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联合盘锦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在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开展多彩非遗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公益惠民活动。走进太平街道府前社区活动室，盘山骑士烙画百年传承第三代传承人齐孝文手拿葫芦，一边讲解刻画技巧，并提醒居民避免烫伤，一边俯身手把手指导居民感受烙笔的力度和温度。十几位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手里的电烙笔在葫芦上游走，不少老年居民头一回拿电烙笔，手有点抖，可眼睛却亮亮的。有人烙了合家团圆，还有人在葫芦上工工整整烙出一个福字。烙笔的余温落在葫芦上，也落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2: 这门手艺我研究10多年了，今天我们带着这门非遗文化技艺走进社区，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更有信心和动力去弘扬我们的文化。非遗不光是传承，也是陪伴。
0: 在府前社区，这门古老的技艺没有高居殿堂，而是烙进了生活的纹理，化作礼物在邻里之间传递。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3: 我们一直想找一种方式让文化真正住进居民心里，今天看到大家这么投入，我心里特别开心。非遗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一笔一画里，下一步我们还会对接更多非遗文化项目，让文化惠民成为常态。
0: 接下来，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计划开展10场非遗在社区活动，进一步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

0: 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房树安抓住郭长达，是皆大欢喜。老少的英雄啊，特别的高兴。总算这场争斗没白打，把这罪魁祸首给擒获了。但是，房树安可没瞒着，把那老头的事儿他说了，问大伙儿这老头究竟是谁？可这么多高人就猜不出来。徐良说：“这么办吧，这老英雄不说了吗？将来他还要露面，还要帮咱的忙，咱想办法用人情靠，也不能让他走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儿谢。”能让人家白帮忙吗？但这件事情也得奏明相爷和皇上。简短结束，大家休息了那么三两天，把郭长达投入开封大牢，另外找郎中给他治伤。不管他犯什么罪，还得治伤啊。在没处理以前，他这条命再没了，不就麻烦了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四弟仁宗的耳朵里了，皇上大喜，升座八宝金殿，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全都到齐，包大人率领老少英雄也来在金殿，详细的向四弟仁宗奏明了打八王擂、破莲花观的详细经过，并把立功的人名单呈递上去，同时还开列着为了救八王、为了破莲花观死去的人和受伤的人名单。仁宗看罢之后不住的赞叹呐：“罢了，难为各位出生入死救了我的王叔，确实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马上传旨嘉奖，命光禄寺大排宴宴给老少英雄贺功，尤其是开封府请来这些帮忙的，按道路的远近、功劳的大小开始赏赐，最少的是黄金100两，最多的是黄金3000两。但是等发放奖的时候，这些高人早都散去了，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没一个人领这份赏的。最后包大人没办法，又把这些黄金交给四弟仁宗了。仁宗闻听不住的点头：“哎，真高人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视金银如粪土啊。”皇上只好又把黄金收起来。那么这些人都走了，王元也走了。王元在临走的时候拉着徐良的手谈了半天心里话。王元说：“我呀是个怪人，本来我想找你多盘踞些日子，咱爷俩好好处处，但是我也有点闲事，我打算到海外金角岛看看我老师万年古佛，然后我再回来。我听说三教堂和东海小蓬莱都拉好架子了，早晚必有一场特殊的大战，到那时候我本身事儿没了，我回来再给你帮忙。”徐良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些人都怎么走的，上哪儿去了，咱不必一一交代，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他们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闲言少叙，

0: 皇上又降旨意，郭长达定为极刑，从开封府提出来，绑在云阳市口万剐凌迟，最后把人头砍下，挂在十字街示众。其他被俘的那些贼，有的开刀问斩，有的判处徒刑，都得了应有的处分。可他莲花观那么大一座古刹禅林，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焦土啊，就不复存在了。皇上还降了一道旨意，恩准白云瑞奉旨完婚。在前文书咱说了，白云瑞和蒋平为了盗取九子莲花，到了盖家庄认识了盖氏妇女。盖天仇的女儿龙女盖飞霞许配给他了，而且当面说得明白，年底就成亲。那说话能不算数吗？婚姻大事。蒋平把这事儿如实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如实启奏，所以皇上降旨恩准，从国库里拨出了白银10万两，修造白的将军府，就在开封府的西院，把这府地给准备好了。等云瑞成亲的这一天，这个热闹劲儿那就甭提了，整个东京全惊动了。四乡八镇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少，三亲六故也齐来祝贺，一直热闹了将近半个多月。在这一段时间，哎，东京汴梁非常太平，开封府也清闲无事。转过来年上半年还是平安无事，甚至小案子都没发生过，大伙儿从来没感觉过啊这么自在的。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来年7月。这一天，白云瑞、蒋平、徐良、房叔安等人正在校尉所闲谈，门上人进来了。徐三将军、白将军，门前来个道士，要求见你们二位。徐良就一愣，哪里来的？哎，他说他是从山西万里白树林来的。山西万里白树林，什么事情？说给二位将军送书信来了，请他进来。
1: 是。
0: 蒋平把小脑瓜一拨楞，梁子，要来事儿，你看着没？恐怕是三教堂的吧。言还未尽，就听见脚步声音，门上的人把帘撩起来，从外边进了个老道。这老道能有30多岁吧，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走长途来的，连眼睫毛和眉毛上沾的都是尘土，背后背着个包，来在里面。门上人给介绍，道士看见没？这就是你要找的徐三将军，那位是白大将军。老道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给二位将军行礼了。
2: 啊，免礼免礼。道长一旁落座，谢座。
0: 这老道坐下了，徐良这才问他：请问道长，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山西万里白树林，华山修罗刹，三教堂。
2: 哦，
0: 要见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奉我家堂主所差，给您送了封信。说这老道把身上这包解开了，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老心儿把信拿过来递给白云瑞。白云瑞一摆手：三哥您看吧，我站在您身后看就行。徐良把这信拆开了，一看这落款，他就一愣。落款是俩人，头一个

0: 金灯剑客下随良，第二个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三教堂的大堂主。老心儿吸了口冷气啊，金灯剑客终于露了面了，这个老家伙给我来信干什么？他一看这个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正好是僧道俗三教英雄盛会，按着三教堂的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盛会，到了这一天，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都得到华山修罗刹聚齐。今年正好是庆祝大典，因此发下800多份请帖，五宗13派81门的人都得参加。按规定，白云瑞、徐良不够资格参加，他俩既不是门长又不是派主，为什么给来封信呢？就因为两个人是后起之秀，名誉太大，特约代表参加，要让81门大伙见识见识这两位后起之秀。所以这信封里头还有大红烫金的请帖2封，一封给徐良，一封给白云瑞，让他们九月初九是务必赶到三教堂。老仙徐良看完了交给白云瑞，云瑞看完了交给蒋平以及在场的人。徐良跟这老道说，你这是从华山来，正是够辛苦的了，请到下面待茶，不必着急，我们好好商议商议。
1: 是，我们大堂主交代的明白，无论如何呢，让我把确定的信儿得捎回去。
0: 那好了，来人啊，把这位乡长请下去，好生招待。
2: 大事。
0: 老道下去了。徐良这会儿，大伙儿把这封信就看完了，有几个听着信儿的，东方侠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大伙儿也陆续来到，大家就议论这个事儿。
3: 南侠展雄飞说，梁子，你的意思是去不去呢？
0: 我拿不好主意，我长得出你说呢，
3: 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去不等于怕他们。我看夏随良和方天画没安好心呐，
0: 郭长达伏法了，莲花观破了，他们能甘心吗？名义上是三教英雄盛会，实质上借题发挥，拿你们出气。孩子，别理他，干脆就拒绝，没工夫参加。爱胡在旁边一听，站起来，站着说：“我不乐意，你说的不对。”既然三教堂家大红烫金的请帖来了，我们不去那叫失礼，再这一说很明显我们是怕了他。我同意我三哥和老兄弟去闯荡闯荡，他三教堂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他金灯剑客下随良还吃人怎么的，要不去三侠五义小五义丢了人了，咱们开封府栽了跟头了。所以年轻人都同意去，上年纪的人顾虑重重就不同意去，大家是争论不绝。徐良回过头问白云瑞，老兄的，你的意思呢？
3: 三哥，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看咱还是去。
0: 哦，为什么呢？您看方才各位都说了，人家先礼后兵，派人专程来送信，有请帖写的也挺客气， 咱没挑啊。咱们说人家想要报复，那是猜想，我们有什么根据？没有。或许呢，人家没想报复，真开这个三教英雄会。你说咱们要不去，岂不被人耻笑呢？另外，我爱胡五哥说的对，我们是三侠五义小五义啊，我们不能叫别人看哈哈笑啊。不去这俩字儿，我们这个嘴不能说，就他再危险，我们也得看看，刀山咱得爬，油锅得跳跳。不知三哥意下如何？老兄弟，我看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不要一起去，你呢跟我弟妹新完婚，小夫妻的感情是好，你呀就在开封府，另外府里边也离不开你，三哥我去一趟，如果就是普通的英雄会，我开那么三天两天的我就回来，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情，我呢也能把消息给你送回来，到时候咱们再商量，老兄弟你看怎么样？哎，三哥，您把我当成了贪生怕死鬼了，我在家叫您去，您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三哥您乐意的话，您留下我去，我也跟您似的，要是普通的会我就开两天就回来，如果要有变故我再把消息送给三哥，到时候咱们再商议对策，你看怎么样？老兄弟，还是我去合适？不，一定得我去，这哥俩争起来没完了。就这么的，也没做出最后决定来。蒋平一看那老道人还在这听信呢，四爷一想先把他打发了，就这样把老道找上来，告诉他，你回去上赴金灯剑客和你家大堂主方天化，你说请帖和信我们都接着了，非常感谢，我们届时一定参加。无量天尊，多谢四老爷，要那么的我就回去了。他高高兴兴接过十两银子，当天离开开封回华山修了厂。到了当天的晚上，白云瑞睡不着觉了，紧皱双眉，是思前想后啊。云瑞一想啊，这件事儿啊，我得去，我得抢到我三哥徐良前头，倒不是为别的，我现在心成亲呐，大伙别再说我姓白的贪恋女色，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出头，如果有这种舆论我都不如死了。显而易见，这一次是非常凶险呐。什么叫三教英雄会？明明又摆下了杀人的战场，给死去的妖道郭长达报仇啊，因此要死我也得死这头一个，我不能让我三哥去啊，我三哥这些年够腻歪的了，我三伯父也死了，母亲又有病，三哥拖到现在都没完婚呐，种种逆事缠身，我怎么能忍心叫他去冒险呢？我去得了。他翻来覆去就打定主意。你看一睡不着觉，他的夫人盖飞霞就发现了，将军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不成？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不管什么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呀，是这么一回事儿。人家夫妻感情非常好，白云瑞就把心里怎么想的以及小老道下书这个事儿如实地都说了。 盖飞侠听完了一乐，将军，你想的非常对，我同意，你应该出头。三哥徐良担子够重的了，既是过命的朋友，你应当替他挑重担。夫人，这么说你同意我去？同意。不过可有一样，你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凶多吉少啊！你把我留在开封，我不放心，最好我跟你一起去。
3: 哎，夫人说的哪里话来？
0: 那三教堂，那是龙潭虎穴，你是一女流，你跟着我诸多不便呐！
3: 不行，不行，不行！此事是绝不能这么办，
0: 那我也不放心呢。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3: 那倒是。至于带着谁，我现在还打不定主意。
0: 夫人，你看呢？我请哪位给我当帮手比较合适？
3: 那还用问吗？我看最合适的就是那个房树安。别看此人能耐不大，诡计多端。就冲他能抓住郭昌达，就说明他智力超群呐、啊。另外还吉人天相，天生有人缘，有人给他帮忙捧场。你带着方砖得了。
0: 对，好吧，夫人，我现在我就去找他。白云瑞睡不着觉，披衣而起，开门奔校尉所。
3: 等到了房树安这屋啊，俺老房自己正喝酒呢，开门一看，不是老叔，你这怎么回事？这么晚了，怎么跑我这来串门来了？
2: 树安呐，干什么呢？
3: 喝酒呢。
2: 这么办吧，你先别喝了，到我那屋，我请客怎么样？
3: 哎呀，老叔，你跟我老婶都睡了，还得伺候我。
0: 哎，到我那，我有事儿跟你商议。
3: 好嘞。
0: 房树安也不管家里这东西了，跟着白玉瑞到了白府。盖飞侠把外屋收拾好了，也摆上酒菜。房树安到屋先给老婶行了礼，跟白玉瑞对坐。盖飞侠给摆好了酒菜，退到里间儿。人这夫人多礼貌啊。男人在这谈事儿，他不便插言，所以连听也不听。这屋里就剩下白云瑞和方树安俩人。
2: 树安呐，来，老叔给你满一杯。
3: 多谢老叔。
2: 你喝了，我有话跟你说。
3: 哎，
2: 方树安一扬脖把酒喝完了。白云瑞刚想说话，
3: 你等等，老叔，我不是抢你的话啊，我先说。您找我什么事儿我都知道。
2: 哦，什么事儿？
3: 我说老叔啊，你是不是决心想一个人赶奔三教堂？您怕吗？一个人太孤单，我老婶也不放心，打算找个帮忙的，叫我跟您去，对不对？
0: 高，太对了。叔啊，你可真聪明，你猜的一点儿都不假，我正是这个意思。
3: 哎，老叔，咱爷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谁心里怎么想的，
0: 当时就能猜到。尤其是您，
3: 我知道您这人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为朋友两肋插刀啊。你看你跟我干爹，这一争，他要他去，你要你先去，我就断定你得先去。你是红脸汉子，你要去一个人那能行吗？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得带个帮手。那帮手谁呀？都饭桶啊，除了我还行。所以我就想到您这一找我，肯定是这么回事。
0: 对，叔安，你看我这么做应该不
3: 应该？太对了，您不找我，我得找您，这番话我也得跟您说。老叔，你说吧，咱爷俩什么时候起身？
0: 你说呢？
3: 我说呀，
0: 早早的就

0: 不用等什么九月九，那叫扯淡。咱们提前一步先到三教堂，明察暗访，看看这帮王八蛋正策划什么，好做到心中有数。对，要那样，明天天亮咱就起身。对，咱们就假装查案子呗，溜溜达达在封丘门外，咱爷俩集合，别让旁人知道，咱就走了。也没定。他们俩谈论好了，方淑安回去了，得收拾收拾。白云瑞回来之后，把应用之物也收拾好了，夫妻二人这才睡下。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白云瑞装得跟没事儿似的，先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坐了一会儿，然后挎着刀拿把扇儿到街上去了。咱刚才没说嘛，开封府现在比较清闲，而且他们这个差事也比较自由，上哪儿去没人问。他先走了，方淑安跟着也走了，爷儿俩在封丘门洞这见着了。
1: 老叔，都准备好了，
0: 咱赶紧快走啊！别叫我干老知道这事儿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就怕我干老将来他妈骂我，这事儿不好办。淑安，你放心，你干老那事儿我包下了。他绝不能责怪你。哎，好了，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有劲儿就可以往三教堂上使。爷儿俩商议好了，起身才要大闹三教堂。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方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个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阴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淑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
1: 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
0: 你看着办吧。方淑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的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儿，他怎么能住在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啦，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店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
1: 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
0: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

0: 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树安进来是深感满意，不错呀。我说你怎么说你这个店房简陋的？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
1: 够了，够了。
0: 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净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仆怎么称？”“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哦，王文，王掌柜，是是是。买卖怎么样？不行，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掌柜的。我们在这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10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儿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很好。掌柜的一块吃，不，小人我偏过了。方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王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我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离你这儿多远？
1: 不远，
0: 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我这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1: 有啊，
0: 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3月、4月，那人都排队呀，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啊，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那我再请问。比如说要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2: 哎呀，可挺远呐。
0: 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

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好嘞，多谢多谢。方叔安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云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这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头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实，撇无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叔安。云瑞恐怕方叔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2丈高，不成问题。爷儿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老叔，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房树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停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着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

0: 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七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五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叔安叔：“安呐，我看咱爷儿俩不能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担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在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1: 那哪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0: 哎，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听我的，不要废话，别说了。看着没，那有七层石塔，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老叔，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四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
1: 哎呀，得用那么长时间呢。老叔，你可赶早别赶晚，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
0: 别，绝对不允许你找我。如果过了四更天我还没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见？
1: 好吧。
0: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叔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你。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云瑞单筋独立，手打凉棚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十三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超超好像第七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探腰，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七月中旬，奔八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龙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十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十几个人，有十个和尚，十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 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没胡，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扎着板带，眯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九头神雕继承达，挨着继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两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他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抱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大魔吓坏了，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脚程甚快，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白云瑞心说不好啊，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不成，我得追他，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可对我不利。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你想那华山多大个地方，夜深人静啊，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云瑞就发现前面这个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白云瑞就赶到了，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呢，是个出家的和尚。哎呦，这和尚也累得够呛，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啊。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厉声问道：“呆，什么人？”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往云瑞身后头看看，意思 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看那样他挺担心。阿弥陀佛，施主，请你小声讲话。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是也。啊，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正是招长。云瑞心说坏了，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这是我的仇人，因此云瑞局长便砸。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砰，且慢，小伙子，你可不要误会呀、啊、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错，正是。哎呀，白将军，我有话跟你说，讲。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瞪着虎目在这听着。陈仓点点头，白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不，我们哥仨闹翻了，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什么原因呢？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一网打尽，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也太卑鄙了。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了，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 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

0: 都没人的地方，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
1: 好，
0: 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化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挡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到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后来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2: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0: 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
2: 哦，
0: 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再画

0: 山待着了，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绥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等，我看这不是办法呀。阿弥陀佛，哎呀，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没关系，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他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1: 我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0: 别讲。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绥良什么能耐？他会缉私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父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好，要那么咱回头见。陈仓和尚走了。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

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手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他的后房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帘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9月初9啊，他现在就来了。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10个和尚10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剥他的皮。金灯剑客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客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随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吗？然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饶，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随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0: 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这信我不能来。来的早点了吧？9月初9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7月前就到了？
1: 是啊，
0: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玉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1: 对，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1: 好嘞，
0: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白云瑞，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1: 死了，
0: 以正国法。
1: 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遂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逗一逗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逗一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逗的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81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遂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老剑客，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客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1: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者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

0: 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儿来，你回哪儿去吧。白玉瑞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鼠肚鸡肠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吧，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云瑞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死的那么惨，他是怒火中烧啊，跳过来把门就给挡住了。妈，没那么便宜，小子你走不了。接掌，接掌，接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邪神行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呢？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行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的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这么巧呢？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备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 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莱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宇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81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宇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随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可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叔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帝福临。前文书咱们说到李亲王代善提出来让豪格当这大清国朝的国君，一言出口，满座无声啊。这个时节的豪格一看机会已然到了，特别是两黄旗的拥护以及多尔衮的不语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马上就奔那权力的宝座，马上就能当上国君，离那皇上宝座就差那么一寸远的时候，这个豪格呀多嘴站起来了。
4: 各位，我还不够资格，论起方方面面呢，我呀福少得薄，非所能当啊。各位我呢还不够。
3: 干嘛呀？谦虚谦虚吗？
4: 他这一谦虚啊，那李亲王代善的鼻子都起歪了啊。呸，你干嘛不懂吗？你谦虚个屁呀你啊，都什么时候了，这有人马上就借高骑驴啊，呼啦朝外边闯进来八大将军，都是正白旗和镶白旗的，这些人都当初跟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就进来。
5: 各位各位王爷，各位亲王，我们都是跟先帝打天下的，我们出生入死啊，此番要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心中不服啊，我们死不瞑目啊。

就因为他谦逊，就给人了一个机会。人家这八大将军紧接着就说了，那既然豪哥皇子他说了，他自己说福少得薄，不能当国君，那我们就立先帝之责。你这谦虚的，这谦虚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谦虚过分呢、啊。豪哥就懵了，喂对喂对，他那意思我谦虚两句啊，我这一谦虚你们大伙就坚持，别的你有福啊，你得厚，你简直厚多了，你这福大了，我们就拥立你为国君吧。胡着那得谦虚两下，大伙儿再使劲往前推一推，他再谦虚谦虚，再谦虚谦虚，再往前推一推，那意思是做这国君坐的位置结实，坐的瓷实，坐的梆梆硬，那才对的。可他确实谦虚的不是地方，结果让人家找到了这个空隙，两白旗的头领们进来了。这些头领那都跟皇家有血脉相关呢、啊。哎呀，这个师姐的代善李亲王懵了，一看这形势不对呀、啊，要不立这多尔衮呢，非打起来不可呀。要不立那豪格，两黄旗也不干；不立多尔衮，两白旗不干。这师姐有不少啊，这个大臣王公们呢、啊，一看这事儿不好。江湖险恶，逮着就撤，事儿不好就溜啊！哎呀，看时候不早了啊，我们得回去了。哎，愿谁当国君谁当国君吧，我这不行。那我家里头那饭也熟了，我回去吧。那不行，我们老娘们等着我呢，今天包饺子，气里哭噜走好几个，这场面就要凉啊。那么谁来当这国君呢？豪格当不了，多尔衮也当不了了。这个世界表面憨厚而内心暗藏玄机的郑亲王吉尔哈朗站起来了。各位，我提议，我说一个人，大家你看能同意不？谁呢？这个人既是皇家血脉，又是皇子，他就是六岁的皇太极的九子福临。这东边不行西边不行，咱们选个中间的，既不让你多尔衮也不让豪哥，咱们选一个与你们两个既有关系又没关系的，这权衡利弊，我选一个人，九皇子福临呢、啊，才六岁，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哎，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呼啦超，大伙儿全把眼睛瞪起来了，谁不吱声了？此时的豪格暗中盘算，哎，豪格呀，豪格呀，他自己都骂自己，你说方才我谦虚个屁呀，你说我这嘴，哎呀，离那皇帝的宝座就差那么一寸了，我吃奶盘子咸菜了，我齁这样。他心里暗中后悔。豪哥这时候一听有人提福临，他权衡了一下，福临自己的弟弟才六岁，既然自己当不上了，那让六岁的弟弟当皇上也行啊，那自己是皇兄啊。因为现在这个形势，让多尔衮当皇帝，两黄旗不干；让豪哥当皇帝，两白旗不干，夹在这个中间了。所以说，郑亲王吉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掐两头取中间。所以豪哥就点头了，好吧，我同意。多尔衮此时权衡利弊，心里琢磨，如果自己要强行登位，恐怕不行，势必引起两旗的火拼呢、啊，非打起来不可。那其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两败俱伤，谁也得不着什么，最后杀得乱七八糟。那么让豪哥登基，自己又不甘心，另外他又怕豪哥当了皇上之后自己

遭到报复。那么现在正亲王吉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皇上，那是自己的侄子，我是他叔叔。这是个小孩，年纪小，不懂事。我能掌权呢、对，我也拥戴福临，这就可以达到一石三鸟之力。第一，能打击豪格；第二，自己能摄政；第三，避免内讧。而这三点都达到了，这叫一石三鸟。想到这儿，多尔衮点点头，我赞成由福临继位。就这么样，就在两下都同意的情况下，在两下谁也不争的情况下，这个六岁的福临意外的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天助神佑啊，但也并非找不出理由的根据来。这里边正如一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角边助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那么福临幸运地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意外的，谁也想不到的皇上的位置，这个福字从天降临，大清国朝顺帝制福临诞生了。书说简短，转眼到了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一路杀杀砍砍，在3月19日的黎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地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眉山自尽身亡，276年的大明江山彻底的灭亡了。那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了大清的都城盛京，此时的多尔衮摄政王啊，急召智囊范文成决策此事怎么办。范文成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这个范文成就提出来建议了，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儒士、绅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范文成呢，又亲自起草了宣谕，告诉全国的百姓，发了一个布告，也就是一广告吧。那年头没有电视，有电视就做电视广告了，电视广告也很贵的。这个布告怎么说的呢？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这个广告就发出去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这样，在这种形势下，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4月初9日带领大将军印，带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14万大军直奔山海关而来。可他这个大兵啊，够奔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守军将领吴三桂恰在此时给他来了求助信，求助多尔衮帮他的忙。帮什么忙？打败李自成。
说为什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要求助清朝呢？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吴三桂是世纪军功家庭啊，此人能杀惯战，大齐往山海关这儿一立，就使多尔衮等人心里头有点不舒服，因为吴三桂会打仗，那比袁崇焕还会打，而且正在当年精力充沛，那是一员虎将啊，就像一个老虎趴在了山海关大门那儿，也就阻碍了清军入关的日程。这个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占领了北京，哎呀，这领不丁的一进京师啊，这个眼珠就不够用了。李自成进皇宫，先找了几个漂亮的宫娥才女纳入自己的老婆行列之内，给就占了。他手下这些将官就开始挑挑拣拣呐，你挑他夺的都各有了爱妻，各有了自己的女人，这就吃喝玩乐。在北京城，这个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有一爱妾叫陈圆圆。陈圆圆何许人也呢？陈圆圆原为苏州的一名名妓，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啊，后入京师。这个吴三桂是在一次宴席上偶然跟这陈圆圆相遇，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一见吴三桂就受不了了。就这么样，这个吴三桂就把陈圆圆收养起来了，放在了自己父亲的家中。那自己是军人，得当兵啊，得到山海关去啊。结果李自成大兵一进北京城，首先李自成就打听谁是陈圆圆，非常漂亮，我早就听说。就这么的把陈圆圆接到宫中，陈圆圆就跟李自成说，你得我一人而恐怕失其天下。李自成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为你妻美女失天下又能怎样。就这么样，李自成就把陈圆圆强行的接入宫中。可这李自成手下有个大将叫刘宗敏呢，这刘宗敏就跟李自成说，大哥，咱不容易，这个陈圆圆她那个丈夫叫吴三桂，那很厉害呀，那个主啊相当厉害，咱别把这个吴三桂惹急了再跟咱们干起来。说了半天呢，这个李自成还真相信了，那这行放了吧，说刘宗敏你把他领走吧。刘宗敏一见着陈圆圆麻爪了，哎呀，这么漂亮个女人呐，行了，我来吧。得，他劝了李自成，他最后把陈圆圆给霸占过去了。结果这儿一霸占过去，这个师姐山海关吴三桂还不知道呢。李自成啊也知道吴三桂这人了不得，一员虎将，就派人去招抚，就是我们现在大顺江山已经建立了，你看你能不能归顺我们，明朝已经灭亡了。他就没提你的老婆陈圆圆被我们这个已经给收编了，现在在刘宗敏家呢。他就给这个吴三桂送去好多银子，又下了诏书。那么吴三桂接到这个银子，接到这个诏书，犹豫不定。一面是农民起义军，明朝灭亡了，我能不能打过农民起义军呢？不可能，那我只有归降之路，不管怎么的，我也不能把大片的山河让给关外的满清。吴三桂呢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到北京啊，就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之后，骑着马准备够奔北京城。那得到那儿陈述啊，见李自成啊，啊，我是吴三桂，我在那儿怎么把守，我的工作怎么样的，汇报工作去。结果走了没几步，偏巧碰上了家人，在北京逃出来的家人，就跟吴三桂说，咱们家呀已经让人家抄了，老爷子也被抓了。陈圆圆呢被李自成先接进宫中待了几天，后来又被刘宗敏给霸占了。这家吴三桂可火了，破口大骂呀，立刻返回山海关。
起兵。

0: 就为此事呢，明末的大诗人魏晏曾作有一首著名的《圆圆曲》，这个词怎么写的呢？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三军结缟素，怒发冲冠为红颜。就吴三桂急了，跟你李自成干，我呢为啥呀？就为了陈圆圆。所以这个吴三桂振臂一呼倒李自成，李自成此时怎么的？你反了，打！就带领大兵由北京城攻打山海关。那么现在多尔衮又带领大军来到山海关之地，吴三桂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啊，未必是李自成的对手，因为山海关的兵少，怎么办？就求助多尔衮，求助你帮我一起灭闯贼，以安天下。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帮我把陈圆圆夺回来，我呢把你领进关中，把李自成杀掉，谁做天下那愿谁做谁做。大清朝你不想做天下，那你就做，只要你对百姓好就行。就这么样，多尔衮答应吴三桂共剿闯贼。那么这个时节，山海关可热闹了，他集结了三大军事集团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带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那么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21日到23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李自成败北山海关，急忙逃了回来，到了京师立刻下令将吴三桂的全家38口全部处斩，杀了吴三桂他爹他妈，他们全家都杀了。可有趣的是，唯独有陈圆圆得脱，最后又重归吴三桂，多年以后方在云南病中。所以有位诗人又写了这么几句：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故事再继续，且听下回分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帝福临。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啊，他立刻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乘胜追击啊。以吴三桂的军队为先导，他随后而至，带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那么沿途的明朝官兵是投降的投降，献城的献城，奉表称臣的称臣，挡不住了，势如破竹啊。特别是八旗军队作战非常勇猛，所以这个明朝军队一看吴三桂都投降了，行了，我们也投降吧。李自成则于4月26日败归北京，4月30日急急忙忙坐在八宝金殿上，急急忙忙称作皇帝，急急忙忙又跑出北京，是弃京西走。5月初2日，多尔衮带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到北京城。多尔衮一进紫禁城，就到了英武殿开始办公。大清的军队进了北京城，多尔衮遇政中一件大事儿，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由打东北把首都迁到北京。他这个建议一出来呀，有很多大臣反对，其中就有英郡王阿济格，阿济格就表示反对，说这不行，咱们在辽东刚刚立足，领不定的到北京

还没站住脚呢，老百姓还不认咱们呢，还不知道咱们是干嘛吃的呢。真要如果进来，立足不稳，咱们的周边都是汉人，恐怕咱们会遭殃。万望多尔衮王爷，您呢，好好想想。可多尔衮此时一绝，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苦战，我们的目的就是突破山海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北京城，这是先皇帝所说的，若得北京，当即屠都，就是把北京得来之后，立刻就建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现在虽说北京四周都是汉人，但是他们人心不定呢，趁乱咱们就占领了，就完了。大伙七言八语，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理。有的说迁都，有的说不迁，由谁来决定啊？那最后就是由皇上来决定。你别看那皇上才7岁，那怎么的也是皇上啊。那么这个事儿就报告给7岁的顺治帝，由皇上来决定。顺治那当然得采纳多尔衮的意见呢。多尔衮那权势大，能杀惯战的，啊，足智多谋的，所以啊，顺治帝就采纳了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就在同年10月初1，在这个黄极门呢，也就是今天的太和门，本想在黄极殿登基坐殿了的，可是这个黄极殿呢被李自成给烧毁了。黄极殿就是今天的太和殿，当年呢李自成走的时候把这个殿放了一把火，毁坏了文物啊。那么就这样，福临登基坐殿，昭告天下，定鼎燕京。先辈和父亲28年的奋争没有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所以啊，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因为他进入北京城了，第一个皇上他就叫世祖。那么这一切来的是太突然了，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来的又太容易，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呢。福临戏剧性的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他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的傀儡，因为前8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发号施令，由多尔衮说了算啊，征兵啊，打仗啊，圈地啊，计划生育啊，这都由多尔衮说了算。后10年呢才逐步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当上了主角。那么顺治在朝18年，那么他在朝18年可以说有6大功绩和6大弊端。首先咱们说这个弊，就是顺治福临的不是。第一个就是剃发，这个清人入关了，多尔衮就下令所有人都要按照我们满族人的习惯来生活，所有的汉人都要剃发。那么当时这个剃发那可是个大事情啊，那不像现在剪头啊，各式各样的，汉人是有习惯的。孔老夫子就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都是爹妈给的，发乃血之余啊，牙乃骨之余嘛，自己这头发是乃血脉之余，能剃吗？不剃，汉人们不剃。那么不剃怎么办呢？有一个说法就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不剃，不剃把脑袋给你整上去啊，剃剃就把脑袋给你留下，你要留下头你就得把头发剃喽，你要是不剃发你就得把头割掉，你再反抗就镇压，反抗镇压，最后啊
汉人被镇压俘了。

就剃了发了。这是首先一个他的剃发。第二个就是易服，咱们汉人有自己汉人的穿着习惯呢，啊，有咱们自己的服饰，有本民族的服饰，可是不行。现在是我们大清国，是我们满人统治天下，所有的汉人你必须得按我们满族人，我们穿什么你穿什么，我们穿什么样你穿什么样，我们穿什么袜子你穿什么袜子，我们穿什么鞋你穿什么鞋，否则杀。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圈地。当时在北京地区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荒田，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主子。哎呀，这就开始跑马占地啊，多少鬼下令，那么就把大量的土地都给了旗人，这叫跑马占地，无偿占有啊。他这儿马跑了一圈，哎，这地就归他了，老百姓反而没地了，无地可种。第四个就是占房，占房子。这个入关之后的八旗官兵和他的家属住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住在紫禁城的里头，皇帝住在紫禁城的里边。那么第二呢，就是皇城。那么多尔衮、摄政王，像这些有头有脸的，就住在原来明朝的南宫，后来改成为普渡寺，也就是今天的南池子里边。那么皇城、摄政王、多尔衮为皇家服务的机关的一部分人也都住在了皇城。那么八旗这些官兵和他的家属住在哪儿呢？就住在了内城。原来这个内城啊，住的都是汉人，现在旗人要占了，所以就把汉人一律的迁出，就迁到了外城，就是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外。那么八旗怎么办呢？这个八旗军就分城而住，两黄旗住在北边，就是定安门和德胜门以里，两白旗住在东面，就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以里，两红旗住在西面，就是西直门和阜成门以里，两蓝旗住在南边，就是宣武门和崇文门一里。汉人搬迁的时候，那是朝廷下了严令啊，而且还非常急，立刻就得搬，给点搬家费也不多，这点搬家费根本买不起什么房子，整个汉人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呐，闹得人心惶惶，汉人不服啊，这是他的第四大弊政。第五大弊政就是投冲。那么一些汉人呢，为了生存就投靠到八旗名下作为他们的奴仆，而这些人依仗着旗人的势力，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第六就是逃亡。那么有些人不甘于奴仆的生活就逃亡，有的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逃跑。逃跑怎么办？抓回来。开始的时候法律非常严酷，结果后来是逃亡抓回来就杀，以一连坐，一户跑了，邻居九户跟着遭殃。所以他这六大弊政是易服、剃发、圈地、占房、偷冲、逃跑。后来这个政治上有一些调整，但毕竟是顺治朝的六大弊政。当然呢，有弊就有利，顺治有六大弊政，他又有六大历史功绩。第一呢，就是迁都北京，保护故宫。那么这个意义上是很重大的。我们回想一下啊，秦始皇以来，所有大统一的王朝，没有一个把前朝的故宫完整的给保留下来。这个周朝灭了商，没有用朝歌，他又回到陕西去了，迁都陕西。那么秦朝统一之后，也没有用原来的都城，搬到咸阳去了。汉朝灭了秦朝，也没有用秦朝的古都。那么唐朝也是这样，宋朝也是没有用唐朝的国都，宋朝的宫殿是搬到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辽朝、金代
一直到元朝。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这个明朝也没有用元朝的大都，它是在金陵建都，后来才搬回来。所以在秦始皇以来，历代大统一的王朝对原来的宫城不是焚毁就是拆或者迁。那么蒙古军队攻下京都之后，把原来的京都的宫殿都化为了一片焦土，所以原来一片繁华地变成了断壁残垣呢。那么顺治进了北京，却把明朝的宫殿完整的保护了下来。他的完整保护，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明朝的宫殿和清朝宫殿的格局，这是第一大功绩，迁都北京，保护故宫。第二功绩就是攻占南京，统一中原。第三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第四是和善蒙古，治理西藏。第五是惩治贪污，整顿吏治。第六是兴文宠教，亲善汉人。这是他的六大功绩。那么他的六大弊政和他的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呐。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非常短促，24岁的时候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下面呢，咱们就讲讲他同母后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顺治的母亲原来是庄妃，现在的大伙也习惯了就叫她孝庄文太后。实际啊，这个孝庄啊是他死了以后给他封的谥号，哎，死了才封的号。那么结果这个电视剧里头啊直接就演上了啊，还没死呢就给他叫孝庄，你那受得了吗？这个是电视剧里的有误啊，希望那个电视剧的编剧们好好查查历史，以免误人子弟啊。这个孝庄啊可了不起啊，他身历五朝啊，就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他是受了五朝之尊崇，统摄两朝之政治，就是他抚养了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我们应该说孝庄太后是清朝一位很杰出的女政治家。那么在天命十年公元1265年，庄妃嫁给了皇太极。那么有人说这个电视也好小说也好啊，说是庄妃特别受宠爱，特别受到这个皇太极的爱。其实啊这个不尽然，皇太极不一定那么宠爱这个庄妃。首先说一个事儿，这个皇太极啊他封了一后四妃，那么在这个四个妃子的里边，这个庄妃就是孝庄入宫最早，但是呢位列第四。他入宫最早，一排行还把他排行到老四去了。所以说就在这一点上可看出来孝庄当时皇太极并不是那么喜欢他。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庄妃14岁就结婚了，生了顺治。那么顺治在皇太极这11个儿子当中排行第9。从这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庄妃不是那么特别受到宠爱的。从以上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最宠爱的不是庄妃，那么是谁呢？是他另外的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叫陈妃，陈妃也就是庄妃的姐姐。可后来为什么庄妃又得到了皇太极的喜欢？这里边就可看出来庄妃是有政治手腕的。那么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带兵攻下了北京城，顺治稳稳当当的当了小皇帝。那么一个年轻的寡妇领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把大清朝治理好

0: 吗？能让满朝文武那些拼杀战场上的功臣们服吗？这就得看这庄妃的政治手腕了。那么庄妃用什么办法来巩固她的地位呢？用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权利呢？女人呢，总是有办法的，特别像庄妃这样的女人。她怎么办呢？那她就只能依靠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那么他用什么办法拉住多尔衮？这里边就演绎出一段故事，就是太后下嫁的故事。我们下一章就讲太后下嫁之谜，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进了顺元峰，先认识了个干姐姐，这姐姐才窝囊呢，发自内心120个不乐意，那没办法，甩不掉了。哎，这姐姐还挺向热，显着跟月平这个亲近呢。你要不知道的，人跟一家人差不多。一路上搭搭哥哥往里走，就来到阴阳教的生死门。阴阳教大总管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阴阳教的头领100多号列队恭候。这高峰咱不止一次说过，也是个漂亮小伙，长这戳个比月平还高着一点，要长得好坏不次于月平，干净，挎着宝剑在这等着。一看月平来了，高峰抢步起身赶过来。你看平常动手，你宰我，我宰你，互不让步。你看这时候他不是打仗的时候，就好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岳大侠，岳大侠可好？哎呦，月平还礼，总管您好，我奉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时了。岳大侠里边请。非常客气，是彬彬有礼。月平回头一看，他这干姐姐在后头跟着你。喂，大姐，您是不是送到这儿就为止？我要进山了，您有事儿您去办事儿去，这可到了关键地步了。要瞧你说的，我没说吗？我奉陪到底吗？少说废话，我跟你一块儿进去。高峰一看，一个女孩子长得挺俊，哎，乐呵呵那样，问月平：“月大侠，这位是啊，他这位啊是啊。”我自我介绍吧，我是他姐姐，这是我小弟。高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既然如此，姐弟同行，那么一起往里请吧。哎，这就对了，兄弟，走走走走。像逛市场一样就跟着进来了。月平心里是叫苦不迭。

0: 丫头可厉害呀、啊！这咋把他半道劫道来的？比横的还横，那把鞭子邪乎的很呐、啊！放他进来是不是？哎，
1: 怕什么？怕什么？有多少放进来多少，还想出去吗？嗯，废话少说。
0: 哎哎，是，卑职遵命。
1: 请
0: 请请请。
1: 路上无话，走出来五里地，再一拐弯，到了顺元峰的山根底下。你看，月亭四进顺元峰，没到这地方。
0: 哎呀，眼界大开，地势开阔了。在山底下，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这地方就是仙境啊！月亭一看，哦，山底下有一座大庙，又像宫殿又像大庙，金碧辉煌，占地能有100亩左右，金顶朱户，瞅着十分壮观。没啥啦，全是人。
1: 月亭心里明白，这就是阴阳教的老巢，我总算到了。往前只有走了一程，离这座建筑不远了，月亭才看明白，红油漆的大爆柱正中央，蓝地金字的大匾，那字啊都有一人多高，阴阳教。门前还有一对石头狮子，刚走到门这儿，再听里边一阵喧哗的声音，紧跟着阴阳教的人往左右一分，出来一个白袍老道，无量天尊，
2: 岳大侠来了。
1: 岳平一看认识，白胡子老道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
0: 见过呀、啊、
1: 呀，这教主还亲自出来接我。月亭紧走两步一躬身，教主一向可好，在下有礼了。哎，无量天尊。
2: 月大侠
0: 宝剑带来了？带来了。
2: 好，
1: 没到100天，大丈夫言而有信，佩服
2: 佩服。
1: 不过岳大侠，有件事情咱必须更正。
0: 嗯，
1: 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嘿嘿，
1: 我要重申一遍，必须更正，我不是阴阳教的教主。
0: 月亭脑袋嗡了一声，什么？
1: 你不是阴阳教教主，怎么能呢？九大教道都管你叫教主，怎么变了？
0: 你，道爷，您这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奇怪呀、啊。要说我是教主嘛，也可以，子嗣还得加上俩字儿，代理教主。因为我们教主有事云游四方，没在家，让贫道代理。现在巧了，我们真教主回来了，因此我就不是教主了。我乃阴阳教三大护法之一呀、啊，你要叫我护法更确切些。我们教主在里边恭候呢，请吧，往里请。
0: 哦，还有个教主没见过。月亭就感觉到挺神秘这个事儿，迈步往里走。哎，这个姑娘是紧紧在后头跟着，那脑袋跟拨浪狗一样，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瞅谁都乐，真有意思。
1: 您说这是什么表情啊？您看过那港台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样女子出现啊，贫嘴刮大舌的，往这儿瞅瞅，往那儿瞅瞅，扭扭捏捏，跳跳哒哒，哎，就那个型，一点都不带差的。

那么些人在两旁站着，木雕泥塑一般都瞪眼看着他。你瞅这丫头不拘小节，特意的放荡，但是放荡是放荡，不苟且，就紧挨着小月亭，迈步进了大厅。月亭看这座大厅，好像那大宫殿相似，高了下没有十丈，差不多少，方砖铺地，那大柱子都好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么粗，红油漆锃明刷亮，跟镜子面相似，一边八颗，两面十六颗，正中央铺着大地毯，往里看，越走越高，慢坡行，那地毯都这么厚，在顶上八扇洒金的屏风，前头特大号的桌案，翻卷云字头，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面令旗、令箭、兵符、指挥旗都摆满了，有一把特大的高脚椅，高脚椅上铺着黄绫垫子，黄绫子套，坐定一人。月平往高处一靠，好，这边跟佛差不多，头上戴着黑色的尖儿帽，尖儿的，就这形下来，跟塔相似，黑绸子的，身穿黑袍，领子、袖子、袍子又肥又大，连手你都看不见，再往脸上看，面罩轻纱，飘飘忽忽的，就上的有俩眼睛，这俩眼睛也看不清，那俩窟窿，就发现从那窟窿里头射出两道光来，一动也不动，不知道的跟假人相似，穿这身大黑袍尖儿帽子，渗人，这玩意儿跟僵尸差不多少。您看过意大利那三 K 党吗？就那样，半夜前走在街上，一见得吓趴下，阴森森的。在他两旁，八十名宫女，八十名俊童，那小姑娘都十五六岁，擦胭脂抹粉，穿红挂绿，跟花朵相似，美人佩剑，站在两旁肃然起敬，面无表情。八十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的半，三彩裙儿，百莲衣，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厅堂里头一点声都没有，阴阳教的人站了两大溜啊，眼盯盯瞅着月平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这月平进来之后也肃然起敬，浑身上下不那么得劲儿，觉着这教主他吓人呢，有仙气儿，离着挺远的站住了。一缺老道往前紧走两步，无量天尊教主，月大侠来了，我把他接来了。那教主能有三分钟没说话，月亭瞪眼看着，可能他打量月亭，那俩窟窿里的刷刷刷直闪光啊，好半天说话了，金属般的声音，他那声音带金属的回音，厅堂也大，也带回声的，嗡嗡的。哦，下面是月平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教主请了，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是湛卢剑吗？我跟一缺道人打赌击掌，百日到剑，现在才57天，宝剑夜已到回，正在我的身上。

0: 一解麻花蝴蝶扣，宝剑摘下来，看，宝剑在此。来人，把宝剑拿上来，让我观看。
1: 是，
0: 一瘸道人恭恭敬敬的，看出来那身份差的太多了。来到月亭近前，一伸手，大侠，把剑给我吧。哎，这可不行。教主，各位，咱把话讲清楚。我为什么要盗剑？我们为盗这口剑，还有人死了，有的人受了伤。为什么？为的是换人呢。教主，我们的人有三位，在你们掌握之中变成了人质。我要用这把宝剑换人，要剑不难，人在哪儿呢？我得看看，不然我不能给剑。一瘸道人把这手就缩回去了。教主迟愣了一下，好，把人带上来。
1: 遵命。
0: 教主好像皇上一样，说一不二，底下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叫干什么干什么。哎呀，那很长时间了，就听见大殿外的脚步声音，进了20多个阴阳教的教徒，面罩青纱，身穿青袍，像鬼魂一样压进仨人里。月平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干爹老道贺长兴，贺道爷。走到第二个的老头周三卫，岳飞的好朋友。走到最后的傅太白，傅大侠。这三个人的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相似，面无表情，走道腿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的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平一瞅，呀，明白了，教主，这怎么回事？各位，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态了？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的人当人质可以，不准亏待，一日三餐好好侍奉，到时候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啊！月平眼眉都立起来，他的声音一个劲儿就回音嗡嗡嗡。敢跟教主这么说话的还没有，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月亭喊叫了多时，教主才说话。月大侠，何必大呼小叫？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岳大侠请想，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他们能老实吗？他们也感觉到痛苦，只有服用了这种药，哎，他们才老老实实，不致发生意外。休要着急，现在就给他们灌解药。解药早准备好了。过来几个人拿着水，让他们张嘴，他们就张嘴，跟傻子一样张嘴，药面撒到里边，然后灌水喝了，喝完了让他们躺在地上。月亭就在旁边看着，等了能有10分钟，这仨人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像睡醒了一样，这翻身坐起，哎，喝 我道爷头一个起来
1: 啊！
0: 道爷一看这什么地方，这么高大，怎么这么多人？一眼看见旁边的小月瓶啊，先是一惊，而后明白过来，孩子是你爹爹。月婷就扑过来了，扑到贺长兴怀里，这干爹比亲爹都亲，没有干爹月婷哪有现在，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爹您吃苦了，我良父，孩子我没想到还能见着你，老人家我就是救您来的啊！今天不管遇上什么麻烦，我也救你们离开龙潭虎穴。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见着干爹贺道爷，抱头痛哭啊！爷儿俩有一定的感情，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小月亭五岁的时候贺道爷就救他，救了他几次，没有这老干爹月亭早就不在，所以说见面之后把抓如常啊，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最后把眼泪擦净，贺道爷往左右看了看，阴森可怖，这森罗殿一样，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似乎一提鼻子一股血雨腥风的味道。
3: 我良父，平儿，
0: 这可太危险了，你来救我，老人家别怕，我就是来救你们三位来的，别怕，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我是用战卢剑换的你们三位。说着话，老伯周三位傅太白都明白过来了，全过来把月亭给围拢上了。你看傅太白傅大侠满身的能耐，贺道爷那是剑客都有两下子，唯独周三位什么能耐也没有，他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位是害怕，吓得腿肚子直哆嗦。
4: 月亭啊，这地方待不得，咱能出得去吗？
0: 老人家您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是不是都没事了？
4: 没了没了。
0: 嗯，教主请了。月亭还不现剑吗？可以交剑，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教主，今天我可不是打斗来的，对不对呢？咱们和平了结，我用这柄剑来换这三位，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离开阴阳教，能不能？你说句痛快话，还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小批，能不能横生枝节？哈哈哈！年轻人，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交上宝剑，保你们平安无事。好了，我相信你，你是一教之主，绝不会失信的，接剑。一缺道人把宝剑接过来，转身规规矩矩上了高台，来到教主近前。教主，这教主轻轻把宝剑接过来，虽然戴着面纱有窟窿他也能看见，一摁崩簧，嘎嘣嚓，亮亮亮亮亮，宝剑是自动弹出，大殿里刷刷刷打了一道利闪呢。好剑，好剑，哈！

0: 那一笑，大厅里嗡嗡之带回音呢。底下的人紧跟着也说：“好剑，好剑！”紧跟着柳絮拍马，说完了都不行。教主看罢，多是宝剑还侠，交于身后的侍女，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把宝剑接过来，往怀中一抱，退到后边去了。岳大侠，请吧，多谢教主，走。岳霆一看挺顺利啊，这教主说话还真算数，哪知道刚一转身，有一伙人把去路拦住，哗，站，别。岳霆一看谁呀？白胡子老头，正是大内一等侍卫靖远侯，老不死的司空廖。在司空廖的后头，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梅五娘等人把道路给拦住了。别，岳霆，打官司。哎，我你们这什么意思？言而失信吗？非也，非也呀！岳霆，咱把话说清楚，你跟阴阳教的事情我不管，你们是私下怎么解决争端，跟我毫无关系。你别忘了我的身份，我奉了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正在追捕你。你们都是犯法的人，你们跟阴阳教的事情完了，你们跟朝廷的官司没完呢。我是代表朝廷追捕罪犯，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跟着我打官司吧。不打官司门都没有。哎呀，岳霆转回身来问那教主，我教主这怎么回事？哎，横生之节，刚才可没提到这一条，这怎么回事？这个岳霆啊，这么办，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绝不饶他。方才司空廖说了，他代表官府，奉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本教主就管不了喽。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你用宝剑换的那三个人，可以叫他们平安离开，你可不行，你不行啊。官府要抓你，本教主奈莫能助。也呵，岳霆一听啊，带小皮儿的，好嘞，能放出几个是几个，我算个什么？小岳霆转回身，我司空亮，你们听见没？教主发了话了啊，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的啊，不管你们怎么的，得让他们平安离开，你们敢不听吗？这好吧，教主爷，那就听您的。你们仨走走走，让三个老头走。周三卫恨不能一步离开，但是傅大侠、贺道爷怎么能放心呢？岳霆啊，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要走了，剩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咱们活到一块儿，死在一起。老人家，你怎么说这么话？到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计。快走！不行，我不能走。干爹，什么时候？咱们还在这道口，说走就快走，不要管我。岳霆发了脾气了。贺道爷一看也是这么回事，平儿要多加保重，您放心，我只有脱身之计，快走。老三位没办法了， 周三卫腿肚子转筋，快走吧，快点吧，一会儿又该出别的事儿。但是刚要往外走，岳亭又说：“教主，这块儿您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0来里地，我不放心，能不能横生枝节有人半路截杀，这怎么办？”年轻人想的挺周到，我看他们哪个敢。司马望、诸葛元，属下在，属下在。两个剑客都是阴阳教的兰州二剑，赶紧出班躬身施礼。教主爷，你们两个人护送三老离开顺元峰，哪个半路截杀，不听本教主的法牒，就地处决，属下遵旨，属下遵命。俩剑客护送走吧。岳亭这心才放下。贺道也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了。岳亭一挥手，快走，兰州二剑保着。岳亭一回头看着那个丫头了，所谓的那个姐姐还在那站着呢。大姐你也走吧，你看这个差价没，一会儿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再摊上意外，你跟着他们一块走了呀。我才不走呢，你走我也不走，你现在我跟你溜达来了，你办完事儿我还要办事儿呢，你找阴阳教的教主我还找他呢，有笔账我们还没了结呢。哦，这么回事，那你不走我才不走呢。那好吧，他不走，眼瞅这帮人离开了大殿，一会儿没影了。岳亭转回身问司空亮，司空亮你说怎么办吧。嗨，我现在岳亭无债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什么追捕我，想叫我打官司，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今天我就不去，你能把我怎么叫爹。小崽子你还蛮横，你忘了你脚下这块土是什么地方？哪一位过去拿的，谁过去哪一个他们呸，什么毛病都不敢。岳亭的能耐在那摆着呢，他们这些人都是岳亭手下的败将，攒鸡毛凑胆子行，单对单各对各，谁敢咋呼半天。耶，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打不过岳亭，前者叫岳亭这一巴掌好像没把我拍死，到现在想起来心惊肉跳，你说抓不了怎么办。这正这时候旗舰飞仙高峰你大总管过来，就那漂亮小伙，老剑哥您是不是感觉到人手不够用啊？总管能否助老朽一臂之力？当然了，咱交情在那摆着呢，不就抓岳亭吗？啊，您歇歇歇歇，撤，都交给我了。岳亭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不遵，丞相的相谕你不听，你还拒捕欧差。好了，今天没旁子说的，我旗舰飞仙要跟你决一胜负，咔嘣长狼拽宝剑，电不宁身飘过来。岳亭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是通天八卦掌，大战高峰。这样年轻人长得一对漂亮小伙，身形转动就在大殿最宽敞这个地方唰。高峰是剑光缭绕， 小月亭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他什么表情。两旁众人都在观战，就似乎偌大的殿堂里头就他们俩人比武相似，一点伤都没有。要讲究旗舰飞仙高峰，那能耐仅次于月平，就差不丁点，差不丁点就不行了。尤其月平二次学艺之后，这能耐长了一大截，这对双掌呼呼挂风，通天八卦掌，火树银花，天河倒泻，霹雳狂风，一招挨着一招，太厉害了，频频发动进攻，把个高峰逼得节节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正这么个时候，旁边有人沉不住气了，谁呢？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周代呀，爱这高峰，大总管二总管经常在一起研究事儿，离近了嘛就有感情了，虽然说没人给提眉，但是从心里头爱高峰，那个别人动手他也关心，差点高峰在这伸手他就放心不下，请雪花双刀在旁边观战。呀呀，他一看相好的让人鼻子直转，这晚去一步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帮忙。呀，双刀也没打招呼，噌一窜就上来了。小月亭，招刀，招刀！双刀是搂头便剁。月亭力战高峰，斜刺里招待窜上来了。你说这个人要是打这人是个饭桶还行，这阵全神贯注是全力以赴，又上了一个，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月亭心说不好，顾前顾不了后怎么办？正在这时候，他那个姐姐在旁边看着呢。呀，我说你个小骚货，干嘛？以多取胜，来了来了，姑姑陪陪你。一晃掌中的鞭子，肉一下窜过来，把周代给截住了。周代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只好交手，晃双刀站这姑娘三个回合，你记住才仨回合，刀一砍往下砍，刺刚一转身，这姑娘这个鞭子就发挥威力了，一鞭子正抽到周代的后背上，咔嚓一声把衣服就给撕开，那个血当时就淌下来，把这位幻影嫦娥打得嗷一声回归本队，道队里就趴那儿了，起不来了。哎呦我的妈，打死旗舰飞仙高峰力战月亭，这玩意儿不是人家的对手，正起急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上人过来了，刚一高兴几下叭一鞭子抽到那儿，他就分神了，他关心呢，打怎么样，死没死，伤没伤，伤得多重，脑袋一溜号。他站的是谁？月亭啊，月亭还站上风，高峰的脑子这一溜号，剑招散乱。月亭一看有机可乘，往上一纵，竖起单掌来，天河倒泻，这一掌以上是下，拍他的脑门子。旗舰飞仙眼睛嘎旺的一溜，坏了，掌下来了，躲闪不及，脑袋一扑了。脑袋躲开了，肩膀都没躲开，啪！哎呦我的妈！ 这一掌给拍上，就见高峰扛了一声坐在地上，那脸就变了色了，宝剑落地，身子一晃，失去知觉。那个说怎么了？骨头给打折了，粉碎性骨折。月平一咬牙，小卫，你作恶多端，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啊，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

0: 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爷爷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
0: 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当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

疫苗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0: 人客气，笑容可掬。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

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 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身。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

0: 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哈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干眼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干长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干长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长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

0: 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

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3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3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呐、无力呀、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

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 99% 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 0.5% 到 1% 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呐、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我省与华润集团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王新伟、王祥明、王吹军出席。
1: 我省举办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感受产业链起来，木改钢快起来。
2: 今天关注火爆出圈的东北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 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
2: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

0: 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
1: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

0: 的内涵要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新时代的生动实践，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学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辽沈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深入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围绕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7号，辽宁省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出席。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华润集团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华润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华润集团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各业务板块广泛布局，成功建设运营一系列重大项目，双方合作成效显著。面向十五五，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十五五时期也是华润集团加快建设具有华润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双方深化合作正当其时，空间广阔，希望华润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标准建设运营商业地标，拓展啤酒产业链，将更多辽宁优品纳入供应链体系，加大风电、光伏、储能等领域布局，探索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助力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围绕片区开发、闲置资产盘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深挖合作潜力，围绕中医药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发辽宁道地药材优质种质资源，共同擦亮北药品牌。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
0: 王祥明、王崔军对辽宁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华润集团在辽业务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祥明表示，辽宁是华润集团在全国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长期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覆盖广泛、成果丰硕的产业布局和市场布局。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华润集团深耕辽宁、拓展合作创造了宝贵机遇。面向十五五，华润集团将进一步主动融入辽宁整体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多元化产业优势，围绕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科技及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谋划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新项目，助力辽宁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建立衔接落实等工作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省领导赵成、霍布刚、吴春耕、华

0: 润集团总会计师周享华、副总经理王进强、首席战略官陈荣等参加。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日前在鞍山举办，造船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紧联动，合力为渔船木改钢按下快进键。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从对接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的现场，现在进行的呢是省农业农村厅对相关的政策进行宣讲。之所以叫做产业链对接会呢，是因为这里汇聚起了船舶设计、修造、配套等企业，共同搭建起一个辽宁省渔船木改钢的产业链。
2: 过去造钢船，船厂和船东要四处找设计、寻钢材、跑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如今产业链上下游坐上一张桌，供需精准匹配，堵点逐个打通。大连水源船舶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月：
4: 对设计公司来说，可以跟上下游公司关系建立良好的有效沟通，加快了设计速度。
2: 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5: 我们农业农村厅最近呢，明确了专班，做到一人包一个船厂，一人包一个设计单位，全程无死角的服务，每个环节都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困难。
0: 对接会上，鞍钢集团亮出的拳头产品成为全场焦点。这种专门为近海渔船研制的26毫米厚、2米宽双极限规格造船用钢，让船东们吃下了定心丸。德林陆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勇：
6: 在产品服务方面，以期货和现货的模式，可以让客户快速锁定资源。那么在损失交付方面，依托于德利陆港的自有运力和网络货运平台，实现快速稳定的交付。
0: 大连市新博发渔业有限公司经理张明俊：
7: 收获很大呀，我们造船钢材选择了咱们家鞍钢，这么好的钢材，我们用的也放心呢。
0: 从材料供应到船舶设计，从建造交付到运维保障，一条贯穿渔船修造上下游更安全、更经济、更高效的产业链正在辽宁加速成型。
2: 近日，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全省14个地市同步启动。省主会场设在抚顺月牙岛生态公园，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互动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面对面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讲的最多的就是等一夜，提醒大家在做决定之前先冷静一晚，别让骗子钻了空子。游客徐彤：
8: 讲得非常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包括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这个等一夜我一下就记住了。
2: 借着春秋旅游旺季，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文旅厅在全省100个热门景区设点宣传，游客走到哪儿，防非提醒就跟到哪儿。抚顺月牙岛公园工作人员郑威：
9: 这种公益活动啊，到我们公园来，对咱们这个游客也加以宣传，更好的能保护好咱们这个游客手里的这个钱袋子。
2: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张维告诉记者，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还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高校、进单位、进机构网点，
10: 不断扩展防非打非的覆盖面和社会的关注度啊，也把防非打非的知识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送到群众的手中。
0: 本台消息，6月15号到17号，省14届人大代表第12期学习班在锦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本次学习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贯彻实施新修改的代表法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实地教学、分组研讨。学习班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在监督视察上求实效，在议案建议上出实招，在联系群众上见真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工作，行稳致远。
2: 本台记者从丽、李湘荣报道。 沈阳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辽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44.7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

0: 值 1788.2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0.7%。 机电产品出口占半壁江山， 出口额达943.8亿元， 增长 17.5%。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18.7%， 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 11.1%， 农产品出口增长 12.4%， 汽车和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势明显， 都超过了 40%。
1: 昨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报道说，辽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即将迎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代表将汇聚于此，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大连营口盘锦丹东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串珠成链通达内外，最先接触前沿技术与新潮理念，同时又背靠辽阔的工业腹地，制造业基础雄厚。近年来，这片岸线已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已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作为一场民间足球赛事，东北超为什么能突破地域局限，火爆出圈。有网友说，别人的球赛争输赢论高低，拼的是胜负，唯独咱东北超拼的是情谊，聚的是人心。今天关注东北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2: 从4万球迷共同点亮球场到江苏等地球迷跨越千里北上助阵，再到南北方网友跟帖讨论情谊升温，东北超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成为东北大地的一次暖心相聚。
3: 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4: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
1: 说起东北超的走红，王英吉感触最深。他今年3月份开设了东北超垂直类自媒体账号，共制作了50多条原创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00万。地域认同、家乡情怀，网友的留言超过1万条。东北超及时说自媒体博主王英吉，
0: 我觉得东北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更多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东北的一个面貌。有人说看说沈阳的这个菜的牌码特别大，然后说东北人非常的热情，说东北的喜悦非常非常的牛。每一段真情流露，每一次暖心的双向奔赴，都离不开场外队员的服务保障。 为了接住东北超的这波流量，各地更是拼起了暖心服务。沈阳市于洪区专门打造了丁香湖不夜城夜市第二现场。 5月23号以来， 丁香湖累计接待游客 32.5万人， 营业收入超270万元。 相关部门组织保洁清扫团队将服务延时到凌晨，还为市民增设了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沈阳市于洪区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傅文革：
5: 我们这个垃圾桶水满水清，还有这些一些餐桌餐椅，也是在我们那个为了老百姓便民和餐饮就餐那个环境，在这个擦拭方面和擦椅方面纳入我们环卫管理。沈阳沈河区商圈客流密集，每逢比赛第二现场更是客流火爆，每个街道都建立了一长四元管理机制，大家各司其职，为商户和市民做好治安、应急设备、文明引导等服务保障。
6: 沈阳市沈河区五里河街道副主任龚月：跟企业方一起，排查商场内各商户的安全隐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活动开展中啊，我们跟企业一起引导车流、客流有序进入咱们商场。
1: 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辽宁各地从一张票根游辽宁升级到一张身份证游辽宁。东北三省疫区用体育 IP 作为通行证，实现一票通东北。各地商圈、餐饮酒店更是优惠加码，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东北一家亲免票活动，还对北京、江苏的老铁推出免票政策。 大连及省内其他六市的43家景区对上海、江苏等地老铁免票，用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宾客。
2: 东北超对江苏有个免票的优惠政策，非常的高兴。我希望把这个行程拉得长一点，能在这边多住几个晚上。
3: 沈阳离北京其实也挺近的，高铁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以后再来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就是过来度个小周末。
1: 在沈阳的一家火锅店，这里不仅为顾客推出了凭东北超票根全单88折的优惠，还通过官方观赛直播平台为粉丝送出羊排卷和特色烧麦的福利。沈辽涮肉经理梁浩：
4: 周末的话达到一天得400-500桌，咱们包房的话都得达到提前2-3天进行预定。
0: 据统计，在上周末沈阳对延边比赛期间，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25.06%。东北一家亲，南北情谊深，东北超早已超出了比赛本身，它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看见了东北的潜力与活力，东北人更要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干事创业振兴家乡的每一天，东北的这扇门永远为大家留着。
1: 本台综合报道，安全生产不松懈，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辽阳市宏伟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超市，执法人员发现强电线裸露，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还重点查看了商家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发现问题迅速建立台账，责令商户立即整改。
0: 补齐油罐复合型火情协同处置短板，丹东在金山湾油库开展油库火灾应急演练，并对全市水路运输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严禁船舶带病航行。铁岭锦州深入辖区九小场所，重点整治撕拉乱接电线、堵塞通道等隐患。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和学校，逐一排查设备老化、线路隐患、用电不规范等问题。本溪严查两客一危校车等重点车辆，复兴营口深入农村社区，对农机具和液化气进行风险排查。抚顺对城市地下管道进行地毯式扫描，盘锦鞍山深入石化仓储、危化品企业，逐项排查防火防爆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整改。
1: 本台综合报道，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近日在锦州市启幕，中方代表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等议题展开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现场还通过线上联动非洲7国分会场。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初衷动员大会暨第4场线下培训昨天举行，会上还为小海清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向8所志愿者定向派出高校授牌，并为往届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艺术展日前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108件艺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展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名家讲堂活动。
0: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近日在省档案馆开展，展览以传承红色家风、涵养清廉正气为主题主线，精选300余件珍贵档案、历史照片与实物展品，串联起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故事。
1: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我省面向全省18060家公共机构组织开展1小时低碳、一整天绿色主题实践活动，号召大家坚持低碳办公，乐享绿色生活。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朝阳、盘锦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及以上，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省内依旧以南风为主，风力大多在4到5级，复兴6级， 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

0: 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4: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5: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6: 办好中国的事情，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1: 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4: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8400

0: 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

0: 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

0: 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2: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连日来，我县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开展包粽子比赛、非遗体验、经典诵读、暖心慰问等多彩活动，让传统节日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粽叶飘香迎端午，传统文化润民心主题活动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将惠民服务送到了家门口。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开展接地气贴民生的节能低碳主题宣传活动，把节能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连日来，我县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开展包粽子比赛、非遗体验、经典诵读、暖心慰问等多彩活动，让传统节日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端午将至，粽叶飘香。6月18号，由吴家镇吴家社区新华书店盘山店联合开展的“粽香迎端午，邻里同乐会”暨文明小区共建主题活动在吴家社区便民大厅启幕。活动中，吴家社区志愿者结合端午节日特点，重点围绕反对铺张浪费、抵制人情攀比、倡导节俭过节等内容进行宣讲，号召大家以家庭团聚、民俗体验、志愿服务等简约健康的方式过端午。随后，新华书店盘山店工作人员化身文化宣讲员，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居民讲述端午节的起源典故、民俗传说与屈原的爱国情怀。最受欢迎的当属手工包粽子环节，工作人员提前备好了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大家围坐一堂，分工协作。经验丰富的阿姨手把手教年轻人折粽叶、填糯米、捆扎成型，巧手翻飞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跃然桌上，邻里之间的距离被悄悄拉近，浓浓的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刘丹：
1: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我包了有10多个，大家都挺开心的。以后再有各项活动哈，我一定积极参与，珍惜和睦融洽的邻里氛围，和邻里伙伴、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我们共同守护温馨和谐的社会家园。
0: 吴家镇吴家社区两委成员刘群：
2: 此次活动为居民搭建了邻里交流的平台，营造了和睦温馨、文明向上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类似的活动，持续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拉近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满意度。
0: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沙岭镇沙岭村、三河村联合开展浓情端午粽飘香、邻里携手共安康包粽子主题活动。村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压实、捆绳一气呵成，一只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大家一边动手包粽，一边闲话家常。活动结束后，村干部与志愿者还将包好的粽子与鸡蛋等节日礼品分发给现场村民。沙岭镇三河村村民吕桂华：
3: 亲手包的粽子比买着吃着更有节日味道，感谢村里组织的暖心活动，不仅传承了老传统，也让我们真心感谢到了乡村大家庭的温暖。
0: 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梁笑：
4: 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村里办的包粽子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体验传统习俗，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过节的氛围特别浓厚。
0: 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温暖纽带，让村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拉近邻里距离，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营造出和睦融洽、守望相助的乡村氛围。沙岭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建：
5: 端午承载着千年民俗文化，组织本次包粽子活动就是想让

0: 县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时代价值，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与传播方式，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人在参与中传承，在传承中热爱，在热爱中坚定文化自信。记者吴小曼报道。端午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次跨越2000年的心灵叩问。6月18号，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太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蓝桥社区联合主办的“粽叶飘香迎端午，传统文化润民心”主题活动，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将惠民服务送到了家门口，让传统节日有了更加深情的温度。上午9点，鸿运鼓敲响，鼓声不喧，像一种深沉的呼唤。舞台上，《祖国你好》《山坡坡》等11个节目，全由居民和物业工作人员自编自演。台下老人们凝神静听，孩子们跟着节拍挥着小手。台上台下不过几步距离，你唱我听，你演我看，成为邻里间朴素的情感连结。转眼舞台边的一整区，考虑到老人腿脚不便，怕晒怕站，蓝桥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在阴凉靠近舞台的位置分设枕台，搭建遮阳棚。医护志愿者轻声细语，仔细地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指导慢病用药，科普夏季养生知识。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王雪：
1: 今天看大爷大妈演出，还体验了义诊服务，感觉非常温暖，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相邻的志愿理发区也排起了队，理发师微步一抖，剪刀咔嚓，10来分钟，一位居民的头发就变得清爽利落。旁边等候的几位居民扇着活动现场发放的小扇子，偶尔唠几句家常。刚理完发的石广曾老人念叨，正想着过节前理个发，没想到服务就送到了跟前儿。
2: 现在天又热，都想理发，正好是搞这公益活动，还是免费的，理发的效果服务态度还挺好。
0: 最受关注的环节当属包粽子竞赛，长桌上糯米与粽叶一字排开，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现场抽取居民手中的号码，几位居民登台，比赛开始，卷叶填米捆绳，动作娴熟，有人手快，几分钟就包出好几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有人不紧不慢，每一个步骤都做得细致。几轮比试结束，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特有的清香。每一轮比赛结束，居民都会获得洗衣液、牙膏、粽子等奖品。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吕春静：
3: 今天下楼我们就能量血压、理发、包粽子，还能看邻居们演节目，这个端午过得非常踏实又暖心。
0: 屈原曾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蓝桥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们把这份求索化作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每一个贴心的瞬间都是对人民至上的朴素回答。纪念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仪式，而是俯下身子，把对先贤的敬意变成对邻里的照拂。粽香虽淡，情意却深，鼓声虽沉，回响却长，这才是传统节日在基层可爱的模样。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兴旺：
4: 把服务和关怀送到了家门口，让居民在传统节日里感受纪念与温度，是我们社区最朴素的初心。
0: 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切实提升群众节能降耗、爱护环境意识，6月18号，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走进太平农贸大集，开展接地气、贴民生的节能低碳主题宣传活动，把节能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立足百姓衣食住行日常，用直白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向赶集的群众讲解居家节电节水、随手关停电源、垃圾分类等实用节能知识，一对一答疑解惑，化解群众日常节能误区。同时，工作人员走进集市摊位，科普商铺经营节水节电、减少包装耗材等实用技巧，助力大家绿色经营、节约成本。群众杨秀珍：
5: 通过工作人员一讲解才明白，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垃圾分类，或者我们赶大集时自己带些个布袋，这些小事情都是低碳环保。从今以后知道了哈，不光自己做到这些个宣传，还得做好跟家人们做好宣传，和邻居们都做好低碳环保这些个工作。
0: 今年的6月15号至6月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

0: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双碳工作目标，扎实推进全域节能降碳工作，持续优化县域能源结构，全民绿色素养持续提升，县域生态节能底色愈发浓厚，节能治理取得扎实成效。此次集市宣传打通了节能宣传基层末梢，有效引导群众将低碳理念融入生活经营全过程。下一步，县机关综合事务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节能降碳工作，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全民宣传，抓实机关节能管理，厚植县域绿色发展底色。记者吴小曼报道。文化惠民，惠的是民心，非遗传承，传的是温度。近日，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联合盘锦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在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开展多彩非遗薪火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公益惠民活动。走进太平街道府前社区活动室，盘山骑士烙画百年传承第三代传承人齐孝文手拿葫芦，一边讲解刻画技巧，并提醒居民避免烫伤，一边俯身手把手指导居民感受烙笔的力度和温度。十几位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手里的电烙笔在葫芦上游走。不少老年居民头一回拿电烙笔，手有点抖，可眼睛却亮亮的。有人烙了合家团圆，还有人在葫芦上工工整整烙出一个福字。烙笔的余温落在葫芦上，也落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1: 这门手艺我研究十多年了，今天我们带着这门非遗文化技艺走进社区，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更有信心和动力去弘扬我们的文化。非遗不光是传承，也是陪伴。
0: 在府前社区，这门古老的技艺没有高居殿堂，而是烙进了生活的纹理，化作礼物在邻里之间传递。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2: 我们一直想找一种方式让文化真正住进居民心里，今天看到大家这么投入，我心里特别开心。非遗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一笔一画里。下一步我们还会对接更多非遗文化项目，让文化惠民成为常态。
0: 接下来，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计划开展十场非遗在社区活动，进一步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把酒杆，不计较成败。

0: 始了，八招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

0: 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叫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于一体的民俗大节。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的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如《易经》乾卦就写道：“飞龙在天。”端午就是飞龙在天的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着音乐，一起聊一聊端午节的由来和端午节的文化习俗。

燕京岁时记曾经记载，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阴也。它的起源传说呢，也就是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的说法。首先我们要提到的传说呀，是端午节来源于玉兰节。古人五月采摘兰草，盛行呢以兰草汤沐浴除毒之俗。大代礼记夏小正当中记载说，五月煮梅为豆食也，蓄兰为沐浴也。屈原九歌云中君当中是这样写道，玉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南梁人也在荆楚岁时记当中记载了，五月五谓之玉兰节，此习俗一直传到了唐宋时代，所以端午又叫做玉兰之月。

0: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现在最主流的说法当然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受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却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被去除官职，赶出都城，流放到阮乡流域。在流放过程当中，他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公元278年，秦军攻破了楚国的国都，屈原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是在5月5号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

0: 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还有第二个传说，这个传说呀，在江浙一带流传非常广泛，说是纪念春秋时期伍子胥的。伍子胥名元，也就是伍元，他是楚国人，他的父亲兄长都为楚王所杀。后来呢，伍子胥弃暗投明，奔向了吴国，助吴伐楚。五战之后，攻入了楚国的国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掘墓鞭尸300，以报杀父杀兄之仇。

在吴王阖闾死之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必须彻底的消灭越国，但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进谗言陷害伍子胥，夫差信之，赐伍子胥宝剑，伍子胥自刎身死。夫差闻言，令将伍子胥的尸体裹在皮革当中，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之日。

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说纪念孝女曹娥，这个说法出自东汉曹娥碑，则那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呢孝女曹娥年仅14岁，昼夜沿江嚎哭，过了17天，在5月5日投江，5日之后从江中抱出父亲的尸体。虽然端午节的说法有很多，但是端午节所纪念的人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去记忆的人，他们都是忠义之士或者是孝子贤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过端午节吃粽子的同时，品味粽子的香味，也能够品味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温暖善意。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